0: 宁洽会不只是一场展会，更是家乡向前奔跑的见证。一届届青洽会落地，一个个产业项目架起对外开放合作的桥梁，也悄悄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1: 全省八市州特色展品集中亮相，北京、陕西、天津、重庆等省外展区同步的入驻。青洽会陕西展区内紫阳富硒茶展台人气十足，不少的市民驻足品茶，参展企业带来了全系列的富硒茶产品，现场已有三家本地茶店初步的表达了合作意向。黄忠银铜鎏金技艺、和黄剪纸等非遗手工艺品陈列展台，精巧细腻的工艺引得游客频频的驻足拍照。
0: 来自四川的游客王女士一边挑选文创产品，一边说，刚好旅游赶上青洽会，不用跑遍各地，在这里就能一次性买齐所有伴手礼，还能寄一张生命树主题明信片，体验感特别棒。展会期间同步发放多档位青洽会专属消费券，实惠加持，激发消费活力。
1: 在各展区的特色美食展台烟火气十足，各种吃食轮番登场。在黄南展区摆放着酥油、手工炒面、热贡馍馍、果酪的现场现煮着牦牛肉丸，游客尝完连连赞叹道，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丸。在海东展台的师傅现场撑拉着手工拉面，面条在空中翻飞，下锅后筋道鲜香。海西展出了刚采摘的鲜果枸杞，不少的游客新奇地表示，以前只见过干枸杞，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而西宁展区带来了黄原陈醋和时令的冷凉蔬菜，绿色有机展区摆放了高原原生态的食材，外围展区还带来了采芒、凤梨等热带的鲜果，多元的风味轮番登场，满足了八方游客的味蕾。
0: 走进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浓郁的奶香、蜜香、青稞茶香扑面而来，精致的手工艺件摆件错落排开，不少外地游客捧着牦牛肉干、掐丝唐卡反复端详，有人忍不住发问，藏在青藏高原的地道好物为何能一路火到北上广，甚至远销海外。连日来，记者走进第27届青洽会展厅，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手工非遗工艺品中寻找青海好物，打通全国大市场的底气。
1: 自开馆以来，西宁馆品鉴区的人气一直是居高不下。一口冰爽的高原酸奶，一颗清甜爆汁的冷凉圣女果，勾起了许多人记忆里质朴的儿时滋味。西宁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介绍，馆内的所有名特优品全部是来自于西宁本土企业产出。从可可西里的牦牛肉干、大通酸奶，到城东区的共富工坊的馓子辣酱，备受欢迎的黄忠区乡土鸡蛋，五区两县农珍尽数亮相。
0: 工作人员介绍道，开展这两天，福建代表团带走了牛肉干和杏皮茶，港澳台游客品尝小番茄后连连点赞，本地市民则对奶制品情有独钟。此次参展的产品还全线入驻京东青海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隔着屏幕就能把高原美味送到全国餐桌。
1: 在展厅里，全省的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各具特色，门源百里花海蜂蜜自带着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不仅在现场时人气火爆，更依托着线下代理、线上的旗舰店等渠道，常年的销往北上广深，更走进了日本等地的市场。青海祁连梅陇长畜牧肉业开发公司的冰鲜牛羊排、肚包肉和熟制品等品质上乘，60%的产品走出了青海，走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市民的餐桌。海西州供销联社则携着十家企业带来了枸杞和沙棘原汁等产品，养生好物牢牢地抓住了省外消费者的心。来自北京的游客小童说道，你看这鲜枸杞，个大味甜，品质特别好。
0: 美食香气还未散尽，转角处匠心非遗展区流光溢彩，瞬间吸引了往来游人的目光。掐丝唐卡展位前，青海艺景传唐卡文化有限传播公司负责人文田莲正细细地打理着手中的制品，在他身后，金丝勾勒出的牦牛、藏羚羊、雪豹等形象灵动活泼，精美茶托一物 用尽了巧思，展架上的恰斯唐卡饰品刚被一名上海游客买下。他说他做这行整整24年，老客户遍布上海、深圳、杭州，前段时间还有作品被卖到了泰国。
1: 此外，造型精致的斑马黑陶藏式陶壶和手工银饰古朴厚重，带着高原独有的粗犷美感，成为了展区内不可错过的好物。这些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品极具着民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州、上海、四川等地游客青睐有加的特色伴手礼。
0: 前来逛展的市民王女士捧着一袋牦牛肉干感慨道，以前总觉得青海的东西只能在本地看到，来逛展会才知道咱们的青海好物已经出山打海，香飘四方。从鲜美的牛羊肉到精致的掐丝摆件，以本届青洽会为桥梁，来自三江源头的好物正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青洽会。在7月18号，人流涌动的青洽会展馆内，海南藏族自治州展区香气袭人，人气爆棚，往来观展的市民和各地的客商驻足停留，阵阵醇香的酒香混着清甜的梨香飘散到四方。在货架之上，高原的葡萄酒、软儿梨酒等陈列整齐。今年全新亮相的软儿梨果汁鲜亮的亮眼，一口高原风味引得游客是纷纷驻足品尝、点赞选购。
0: 展会现场热闹非凡，试饮、咨询、拍照、询价的人群轮番围满展台，工作人员忙碌地开罐、倒杯、递样品，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排起小长队，大家小口细品，轻声讨论，海南州本土果产品成为人气十足的网红风味。
1: 青海福运生态农牧科技有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才向当周一边快速地接待着客商，一边介绍了企业的产品新变化。他说，深耕于本土的果酒市场，依托高原优质的林果资源酿造的葡萄酒和软儿梨酒，口感纯正，风味独特，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为了拉长产业链，丰富产品品类，去年专门从外省学习，今年就新上了软儿梨果汁。软儿梨是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青洽会上，省外的参展商和游客对软儿梨果汁都比较感兴趣，希望能够借助展会实现从单一卖酒到酒水饮品多元发展的突破。
0: 相较于果酒的醇香厚重，无酒精的软儿梨果汁更清甜爽口，老少皆宜，最大程度保留了高原软儿梨霜冻糖化后的本味，果香纯粹，润喉回甘，天然健康的特质格外受大众青睐。
1: 现场不少的市民品尝后连连的称赞道，第一次喝到这么纯正的软梨汁，不齁甜，很清爽，还能喝到实实在在的梨香味儿。前来逛展的市民王女士品尝了后，当即选购了一箱，打算带回家给老人和孩子饮用。
0: 来自江苏的游客李先生逛展时特意排队试饮，直言刷新了对青海特色农品的印象。喝过软梨酒，但果汁还是第一次尝，口感很清新，很解腻，没有添加剂的怪味，特有的高原特色，很适合当特色伴手礼。
1: 优质的品质，亮眼的认证，新颖的品类，也吸引了大量省外的客商驻足咨询。不少的采购商仔细查看了产品的资质，了解了供货渠道，询问了批发价格，对于这款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现场对接合作意向浓厚。
0: 人头攒动的展台，交口称赞的游客，络绎不绝的客商，勾勒出青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借助青洽会对外开放展示推介的绝佳平台，本土特色林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大众，以舌尖上的高原风味擦亮乡村特色产业名片，为地方农牧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新鲜活力。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

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捕捉李资源快，
5: 西宁市水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直通环青扫，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1: 7月18号，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景区落幕。本届赛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主动融入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大局，全方位展示了青海生态保护成果，城乡发展巨变，对外开放风貌，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体现。
0: 这是一届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盛会。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的累计爬升，连续多段的陡坡冲刺，是环青赛独有的硬核考验，也让青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届尽览山河、纵情绽放的大美盛会，滚滚的车轮串联着河湟古韵、金色花海、 青青黄河，茫茫草原，万顷碧波，高原盛景一路相伴，赛事盛况刷屏了全网。全球观众随着骑手在云端畅游着大美青海，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赛事理念更加的深入人心。这是一届赋能发展、惠民利民的活动活力盛会，在赛事坚持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 以赛事流量激活着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的实现了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国务院办公室 7月17号在北京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镇长李永仁作为基层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主题，与中外记者交流，并讲述了搬运村10年来的蝶变故事。会见会面。 见面会上，李永仁带来了一件搬运村绣娘首绣的土族盘绣太阳花。他说：“花朵向阳而生，象征土乡儿女心向党中央；七色花瓣瓣瓣同心，映照着各族儿女交往交流交融的实景。”7月17号，青海省算电协同赋能影视工业推介会
0: 继First 开幕日的主题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以绿色算力驱动未来影像、科技创新赋能于影视工业为主题，现场达成了4项算电协同的战略合作签约，汇聚政企研学产学研约为150位嘉宾，共话了算力加影视的新赛道，标志着青海绿色算力正式规模化赋能影视数字产业。 东数西算战略在高原影视文创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1: 7月17号， 2026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开幕， 12位两院院士与200多名高层次人才齐聚高原。 今年全省8个市州 12家省直单位 共成功对接人才项目557个， 涵盖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生物医药、材料制造等领域。 开幕式上，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0: 7月16号晚，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和国家自然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开幕式暨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主题领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启动。本次活动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

0: 为期为一个月，旨在拓宽青海对外宣传渠道，讲好高原生态故事，积极推进跨省交流合作。活动中综合运用了馆藏的标本和纪实影像、专题科普课堂等丰富的载体，全方位展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禀赋、生态环境、资源特色、保护历程和管护成果，打造了一场高原生态科普盛宴，让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直抵人心。
1: 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消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逸丰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19号。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
0: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19号上午10点，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将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馆唱响。本届的演唱会紧扣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以花儿为媒，推动区域文化合作交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区域文旅的发展成果。活动借助着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影响力，进一步擦亮了青海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1: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单位各市州编制的2026年青海营商环境蓝皮书于近日印发。蓝皮书采用总分总架构，设置营商环境综述、企业全生命服务周期、产业营商环境发展、改革护航、政策红利、创新实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景七大板块，全景展现投资兴业、优选青海的品牌凝聚力。
0: 7月17号，西宁正式发布西宁 FIRST 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而在唐道637商业区率先亮相的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20周年主题肖像展示墙，成为了这一品牌最动人的序章。
1: 一面肖像墙浓缩20年历史，一座城以光影重新定义自己。当谢飞、邵逸辉们的面容在唐道637的墙面上定格，当西宁 FIRST 电影之城的品牌宣言正式发布，西宁正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证明，这座世界屋脊上的城市不仅有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有孕育光影梦想的土壤与热情。随着电影展一年年成长，西宁的文化海拔也在节节攀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光影交织，民俗出圈。7月17号，在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近100名黄中社火演员带来了专属的开场非遗展演，以精准的20分钟定制舞台表演，让和黄传统社火告别了街头的巡游模式，与青年电影的文化跨界相融。
1: 本次展演摒弃传统社火冗长巡游的形式，节奏紧凑，全程舞台化呈现。鲁沙尔高跷扮相经典身段利落，唐僧师徒、樊梨花等人物造型极具看点，4条舞龙腾跃盘旋，气势磅礴，6只瑞狮灵动嬉闹，氛围和黄相韵。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7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团赴青开展了为期4天的产业对接考察。两省文旅行政部门与重点骨干企业围绕数字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融合、康养产业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对接，标志着青鲁文旅产业协作正式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入新动能。
2: 考察期间，调研组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召开青鲁文旅产业对接会，双方聚焦海北州提出的智慧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夜间经济、民族演艺5大重点合作方向，分享可复制经验与创新模式，并明确资源互通、产业共建、企业落地、人才互培、客源互送5位一体协作思路，推动青鲁文旅合作从握手走向牵手，从意向走向落地。
1: 自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山东对口支援海北州结下深厚友谊，文旅领域成果丰硕。此次的产业对接行动，既是两省的文旅部门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文旅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合作转变的关键一步。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00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 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

0: 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直通环境。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0: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累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走进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精气的轰鸣声与直播间的推介声此起彼伏，在这片黄河岸边的热土上，特色产业正在拔节生长。
1: 站在园区的规划图前，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拉郎才让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过去这里是闲置地，如今变成了聚宝盆。2015年，尖扎县委县政府着眼长远，启动规划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区，2019年正式的开园运行。园区

0: 与紧邻着尖扎县高标准生态移民示范区，距离县城仅为3公里，交通便捷，物流高效。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齐腰的闲置地，现在你听到的全是钱袋子落地的声音。
1: 蚂蚁四夫是园区走路最快的人，他的马夫子青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头牦牛不到2小时便变成了浑圆紧实的肉丸。肥瘦3-7开，打浆45分钟，温度不超过8度，差一度口感就柴了。
0: 2024年刚搬来时，他在别处租了3个厂房，不是冷链跟不上，就是物流太远。他说最怕夏天车抛锚，一车的肉全都臭了。而转机来自于先投后补，那就是企业先投钱，政府后验收，补贴为30%。蚂蚁四夫咬牙投了270万，拿到了82万元的补贴。园区还免费的提供冷库和员工的公寓。他把直播间架在了车间的玻璃窗外，粉丝能够看见肉丸从搅打到速冻的全过程。如今每天4吨的牦牛肉丸发往了全国，最远的卖到了3亚。他说牦牛肉是全身是宝，牧民每斤能够多收2块钱。
1: 一颗颗肉丸跃出生产线，通过云端走向了全国餐桌，既坐优了肉丸子文章，更拓宽了牦牛副产品销路，带动产业链上游牧民增收。
0: 青海昆玉农业开发公司销售经理膝盖卓玛蹲在了品控室，把试纸浸到了刚倒的奶盖中。膝盖卓玛说，酸度、脂肪和蛋白质3项过关才能够进罐。公司和67户的农户签订了此合同，只要奶达标，每公斤比市场价高了1毛钱全收，户均增收为8000元，不多但是非常稳定。
1: 超高温瞬时灭菌设备在137度下秒过原奶，既不破坏营养，又能常温保存半年。生产线一天消化10吨鲜奶，产出的纯牛奶和酸奶在青藏高原早餐桌上攻城略地。甘肃、西藏经销商直接拉车派来。这份死合同保住了牧民的积极性，也保住了公司无添加的金字招牌。膝盖卓玛擦了擦手，奶农放心养牛，他们放心做奶，消费者放心喝，这3个放心就是他们的事业。
0: 尖扎托港黑青科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项目诺木向秀从小是吃着糌粑长大，他笑着说道，小时候最怕吃这个，干得咽不下去，而现在倒好，把青科当做了零食，城里的人抢着买。在1600平米 GMP 的车间，原料筛选、净化、研磨、烘烤、酥的掉渣。
1: 30个本地村民常年上班，离家最远不超过5公里，流转86.6公顷的耕地，周边农户年收租金120多万元。2026年，诺日向秀带着产品去了青洽会，展台前围满了人，一天展会就满了10000多块钱。
0: 傍晚的6点，拉郎才让的手机响个不停。21栋的标准化厂房还有6栋在建，每天都有企业主打来电话问道：“主任，我的车间什么时候能进厂？”以前是招商，现在是选商。他翻开了招商手册，上面列着23家已入驻的企业名单，涵盖着藏式家具、金织书写、金丝唐卡、薄热藏香等手工艺品类。他说道，我们有个底线，必须能够带动本地人就业，而且还得是真金白银的实业，不能是来圈地的。
1: 就业账他刻在脑子里，眼下稳定吸纳灵活就业300多人，待全部投产可达1000人，峰值期达2000人。搬迁下来的农牧民，男的进车间，女的做手工艺，老人还能在园区打扫卫生，一家3口都有收入，这才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产业园不光是造东西的地方，它是让老百姓觉得日子有奔头的地方。黄河水日夜不停地流，岸边的人日夜不停地干，这是尖扎的春天，也是青藏高原最踏实的春天。
0: 好的，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十几年前，走进了青海河湟谷地的阡陌深处，推开一扇寻常的院门，时常能够看见这样的景象。阳光斜斜地洒进了老屋，一位阿妈坐在窗下，手里捏着针，低头不语。针起针落间，一朵花、一只鸟和一片云彩便慢慢地布在布上，活了起来。这便是青海的汉、藏、回、吐、蒙古、撒拉六个世居民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花朵——青秀。时光流转，传承了千百年的青秀，如今已经走出了农家的院落，亮相在直播间，登上了国内外的各大艺术舞台。这门指尖艺术何以写就动人的高原美学呢？
1: 青秀之美首先来自其独特的美学表达，不同于江南刺绣的素雅婉约，高原的日照与风物赋予青秀热烈而饱满的色彩谱系，红蓝绿等浓艳色调被大胆运用，辅以华丽的金线勾勒，既充满高原民族奔放的生命力，又不失细腻温润的雅致。这种色彩上的对比和平衡，正与河湟谷地雄浑秀美的风光气韵一脉相承。在纹样上，青秀呈现出来浓郁的乡土风情，巍峨雪山、成群牛羊、珍稀雪豹等具象风物与传统风案，以及民俗图腾交织叠印，既是对自然的母写，又是精神的象征，展现了高原儿女的心灵世界。
0: 丰富而严谨的针法体系赋予了青秀一语万千的艺术风貌，平绣、锁绣、盘绣数十种古老针法代代相传，每一针都讲究着线迹的细密流畅，针脚工整精准。其中土族盘绣的一针两线技法尤为独特，绣面是厚实华丽，呈现出类似于浅浮雕的肌理质感。黄钟的堆绣通过层层的堆叠，营造出了立体感极强的画面效果。而桂南藏绣色彩浓艳，绣法质朴，多表现的是宗教题材。黄缘皮绣以牛羊皮为底材，皮质本身的肌理和丝线形成了奇妙的反差。撒拉族的针线针法细腻，擅长是花卉图案。蒙古族的刺绣针法粗犷匀称，彰显了草原民族的豪迈气质。正如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唐仲山所言，这些不同的技法流派和审美取向彼此滋养，最终构成了青秀丰厚的历史底蕴。你可以在一件河湟的刺绣袍子上同时看到桂南刺绣藏绣的色彩和土族盘绣的针法，以及汉族传统的吉祥纹样，而这正是青秀最迷人的地方。它是用一条针线汇流的江河，容纳了高原上多个民族的审美智慧。
1: 承载着河湟文化记忆的青秀也曾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为守护这门传统技艺，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湟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秀深入走访黄钟及周边乡村。十几年来，他抢救整理了50000多片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老绣片。由他主要负责的中国青秀传承保护基地内挂着许多复刻的老纹样，展示着青秀的技艺演变与审美脉络。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块清末明初的枕顶，用的是已经失传的双鱼系连针法，也可以看到陈玉秀团队复原的外婆的绣样，那些没有落款却饱含一代代河湟妇女巧思与匠心的图样，被她一一赋予新的生命。
0: 得益于陈玉秀这样传承者的躬身守护，青秀不仅是重焕光彩，还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今年的春天，莫桑比克总统夫人到访青海时，便被现场的刺绣展示深深地吸引。她忍不住赞叹，这是用针线画出来的诗。艺术的边界被一根细细的针而刺穿，东方高原的手工温度就这样汇入到了远方的来客心中。青秀作品还先后亮相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让更多的人读懂了河湟谷地独有的人文艺术之美。从窗下枕边的日常女工，到国际展台上的艺术瑰宝，青秀正以她独特的美学品格， 在世界艺术版图上绣出属于

0: 高原的秀美篇章。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至17号在巴黎举办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中方机构参与主办的两场主题编会在会议期间举行。与会代表团围绕开放知识共享、数字技术应用等开展讨论，会上还发布行动文件、签署合作协议，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1: 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会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为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0: 同走长征路，从伟大长征到伟大复兴，长征精神分享会18号在甘肃兰州举行。分享会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和甘肃国际传播中心主办，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国际媒体人、汉学家、中共党史研究者、红军后代和基层教育工作者等9名嘉宾，从不同角度分享对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的认识，共同呈现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价值和内涵与国际意义。
1: 7月13号到18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巴西、新西兰等国的专家、媒体人和国际友人，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者、红军后代等组成了中外采访团，先后走进了兰州、岷县、腊子口、哈达铺、会宁等地，通过纪实短片、人物专访、深度的图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动态播发等多种形态，向海内外多个国家的不同受众讲述长征故事，分享长征精神。
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17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朝旭主持，埃及前总统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
1: 马朝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愿和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
0: 再来关注，7月14号至16号，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4个国家的100多位市长、市长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围绕生态保护、城市治理、产业共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 在活动现场发布的西双版纳倡议围绕着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成果共享、长效共赢4个方面，倡导各方共同保护热带雨林和跨境河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农林、文旅、商贸、青年创业等领域合作，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建立常态化城市交流合作机制。
0: 2026年暑运启动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正成为中外旅客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列车 53.2 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 64.9 万人次，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1万人次。
1: 国铁昆明局针对不同的旅客出行特点优化服务流程，在西双版纳、普洱等站为旅客提供了中老影鹰的三语服务，在重点区域安排着客运员加强了引导服务，设置了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备了轮椅和常用药等物品，为旅客提供帮助。昆明到万象的当日通达交通优势，助力跨境出行从长线规划变为说走就走的日常选择。暑期的跨境亲子游、研学游、休闲观光游不断升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日子总有踉跄的时候，但是你看，光正在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暖暖的。不要急着赶路，让影子先晒一会儿太阳，有些温柔不必声张，就像此刻落在你肩上的光。而今天也会是这样，静静的来，轻轻的亮。各位听众，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0: 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

0: 是围墙，即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走进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第八期的特别节目。本期呢，我们将走进一段尘封在金银滩草原的绝密往事，解码两弹一星研制时期一套贯穿中央、覆盖全国、扎根青海211基地的严苛的保密体系，聆听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保密故事。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李成娟老师，他将带我们读懂藏在岁月里的保密初心。你好，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袁子成背后鲜为人知的保密故事。
0: 李老师常年驻守袁子成纪念馆，每天面对着大量的馆藏文物、原始档案、老职工的口述资料。今天呢，咱们不谈两弹研发技术，专门来聚焦当年贯穿从中央高层到草原基地全员的保密要求。很多听众呢很好奇，当年的保密严格到什么程度，顶层又是怎样定下整套保密准则的？
1: 没错，两弹一星工程从立项之初就被划定为国家特级绝密工程，所有保密纪律不是基层自行制定的，而是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从中央层面统一部署，层层下发全国所有科研单位。青海211基地是全国执行标准最严格、制度最完善的核心阵地。纪念馆展厅至今都陈列着当年原版的保密手册、保密包、通行证、保密宣誓词等等，每一条纪律背后都有着真实的人和故事。
0: 首先呢，想请李老师梳理一下当年中央层面定下的核心保密总要求有哪些核心指示。
1: 我就分三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阐述一下。第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明确保密底线，说保守秘密非十分不可，九分九都是不行的。这句话印在全国所有核研制单位保密教材的首页，是全员统一标准。第二，周恩来总理规定定下铁律，也是流传至今一句非常广的话，就是我们都很熟悉，它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周总理自己也以身作则，核试业全部部署细节从不和邓颖超透露，同时明确一条硬性规定，核试验核武器研制所有信息仅限直接参与人员掌握，家属无关领导一律不得知晓，试验影像对外通稿必须周总理逐一审定，所有能暴露基地工艺装备的画面全部删减才能对外发布。像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外新闻通稿是由人民日报发布的，任何基地个人、地方媒体严禁提前泄露消息。第三就是聂荣臻元帅，他当时是统筹国防科委的，二机部出台全国统一保密分级制度，所有工程文件划分为绝密，单位设有保密档案室，全国所有科研基地统一执行分区隔离、分级之密制度，杜绝单点泄露导致全盘失守。
0: 也就是说呢，这套保密制度是全国一盘棋，不只是青海的金银滩，北京九所、罗布泊、四川两弹城全部都是统一标准的。
1: 对，它是完全统一的，全国通用两套核心纪律，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不三保，保密十不准。这两套条文是当年所有人必须宣读宣誓的内容。那我接下来就给听众朋友们完整的复述一下原文。五不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三保，保单位地址，保单位性质，保隶属关系。保密十不准，一是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二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机密绝对不看，不该记录的机密绝对不记录。 五是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机密，六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七不在公共场所和家属、子女、亲属面前谈论机密，八不在不利于保密的地方存放机密文件，九不在普通电话、明码电报、普通邮局传达机密事项，第十个就是不携带机密材料游览、参观、探亲访友和出入公众场合。
0: 嗯，那当时有具体的保密宣誓的誓言吗？
1: 有的，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重温一下当年的保密宣誓词，它全文内容如下：我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机密单位的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极大的光荣，坚守党的国家的机密是我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同敌人的保密和一切失密和揭秘现象做斗争，维护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
0: 听起来啊，每一条都没有模糊空间，当年违反这些纪律会有怎样的处置呢？
1: 其实当年泄密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最轻的是隔离审查、撤离职务、党内处分，情节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纪念馆留存于有原21厂党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刁有珠的口述，他说曾有一位基地青年给外地同学写信，无意间透露基地在草原，直接被隔离审查，这件事也是当年全员警示教育的案例。中央文件明确，调离、退休、退伍人员终身负有保密义务，回忆录、对外采访文稿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涉密内容一律删除。
0: 那我们先从最高层说起，当年研制两弹是最高等级的国家机密，中央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我们也从我们纪念馆的两件展品说起，一件是周总理的台历，另一件就是周总理的便笺。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就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做了汇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所以说1月15日也被确定为

0: 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这次会议也是极为机密的，会议期间任何人不能记笔记，也没有秘书进行文字记录，更没有摄影记者拍照。迄今为止，在中央档案当中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记录和影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便笺。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周总理专门找来李四光、钱三强、刘捷开会了解情况。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要整理成文，准备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同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便笺，他的全文如下：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捷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傅春一波刘捷均可参加。下午3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1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老师，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在这个便笺当中，总理专门对会议的时间做了安排和说明的。
1: 对，
0: 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习惯，中央书记处一定会将会议安排在晚上，另一方面就是李四光年事已高，已经66岁，而且又患有牙疼病，下午3点前要午睡，晚间身体又支持不了，所以就定在了下午3点以后。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今天我们通读这封便笺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对科学家的真情关怀的。这次会议也是时隔32年之后的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整理周总理台历时，根据台历上钱三强教授的名字找到钱三强教授，了解情况之后才揭开了这一重大的秘密的。
1: 一页台历，一封便笺，32年之后呢才被解密，可见当年的保密制度有多么的严格。那李老师，中央层面还有没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保密故事呢？
0: 有的。我们先说一个当时的这个组织架构，叫中央专委会，是1962年10月30日成立的。当时是由罗瑞卿大将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的，就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11月3日，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就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要委员，7名副总理和7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当时15人专委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前夕也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100余项的建设攻关难题。他也是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最高的决策机构。当时就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现在称是火箭军的原司令员李旭格。

0: 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张爱萍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住她。爱萍留步，总理上前去关切地问爱萍，你带何世燕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摇头说总理没有带。但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面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何世燕的只言片语都是不能带出去的。张爱萍将自己的衣兜全部掏开，上衣裤子就连裤兜的里兜都搜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纸片之后，周总理才让他离开。对，当时周总理也环顾会场说，保密无小事，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大天的。就是我的爱人邓颖超，虽然是老党员也是中央委员，他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他说。在场人员无不感叹，总理保密观念是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1: 那后来邓颖超同志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关于这一点，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他的确是看到报纸号外才知道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周恩来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张爱萍后来在周总理家汇报工作的时候，汇报之后，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儿，原来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爱萍笑着说，这是总理的规定，不让讲啊。
1: 那据说为了安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有很多密语。
0: 是的，在我们纪念馆伟大成就展厅当中有一张密语表，密语表中有很多规定的密语，比如说原子弹实弹，它的密语就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服，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方，原子弹在塔上是住上方，雷管叫辫子，原子弹插雷管称梳辫子，测试为整段，剂量是体温，气象为血压，起爆时间称为是零时，就是原子弹以上塔插接雷管，老邱住上房梳辫子，血压正常。所以说当时在广大科研工作者当中就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在美丽的孔雀河畔，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少女邱小姐已经穿好衣服，坐在梳妆台前梳辫子，准备出嫁的美丽传说。后来在马兰基地向北京报告原子弹装备完成的，用的就是那句爱语，邱小姐已上轿。
1: 听说呢，总理连试验成功消息发布都是做了极致保密的安排。
0: 是的，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总理会见了东方红演员时才低调公布了喜讯，在此之前连大部分的部委都不知道，不清楚核试验准确的时间地点，爆炸后新闻通稿的措辞经过了反复打磨，绝不透露基地的位置、技术参数，严防情报泄密。
1: 那么核心的科学家呢是保密的第一环，很多的元勋呢主动切断了公开身份，这里有哪些经典故事呢？
0: 像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当中，有9位是在青海221基地工作过的，他们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来到了金银滩草原。那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其中的3位吧。第一位我要讲的就是王淦昌，他是
2: 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欢迎回来。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和

0: 和保密有关。就像呢，我们直播间这个封面上写的一样，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千秋。那么多人为了伟大的事业隐姓埋名，不单纯是隐姓埋名，其实隐姓埋名呢，它只是一个代词，它代替了很多的英雄啊，他们还瞒着自己的家人，瞒着自己的亲人，瞒着自己的朋友，瞒着世人，在做一件功勋之事。那么李成军老师长期在纪念馆讲解，能不能带我们走进草原深处去了解一下保密的日常呢？
1: 好的，原子弹的研制事业是关乎国家的最高利益，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为此，当时的基地保卫保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基地要求做到人人重视、处处重视、时时重视。职工进场要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健全的保密规定呀，要张贴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0: 对，
1: 重点车间、研究室要建立有保密包制度，就是每天每个人上班之前要到车间有个叫保密室的地方去领取这个保密包。
0: 哦、是
1: 啊，当然保密包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保密本，一个是科研总结报告纸。一天结束之后，又将自己的这个工作全部记录在保密本上，总结要写在专门的总结报告纸上面。下班的时候将这两样东西又装到保密包里，要系上绳索，封上娃娃泥，再盖上印章，然后再交回到保密室。其实这个保密包除了自己，任何人是都没有权利打开的。但是呢，到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会进行这个保密对照检查以及保密包的这个清理工作的。所以说当时可想而知呢，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小组之间就是不能发生这个横向的联系。有关问题的协调一律通过车间沟通去解决。
0: 那这些制度听起来是非常细致啊，那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具体的保密的故事呢？
1: 好，我们纪念馆有陈列的保密守则、保密制度，还有各种通行证、出入证等等。尤其是这种证件，据不完全统计有60余种之多。就是1962年底，本来就是在北京公关的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就接到了单位的调遣命令，但是严格的保密制度是不允许他们向对方传递任何的信息的。于是他们就收拾好了行囊，匆匆来到了21基地。当然一方是不能告诉另一方去哪里工作的。那时候他们表达思念之情就只能靠写信，写信是不能写单位地址的，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信箱号码。但是这个信要从我们这个海北州发出去，经北京转一大圈之后才能回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这样一来一回2年左右的时间就过去了。即便如此，他们在基地工作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庆功会上，两人其实是意外相遇的。悲喜交加，热泪盈眶，一份才知道其实他们工作的车间只有几公里的路程而已。而短短的距离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走完。我们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故事了。
0: 确实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也看到了对于事业的坚守。
1: 对，再给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张秀恒的老人，他是6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大学一毕业，他就服从组织的特殊安排，来到了青海高原。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张秀恒其实是家中的独子。他当时只身来到青海，他的父母呢，其实也不想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不知去向的地方。但是自古忠孝是难两全的，张秀恒满怀愧疚地撇下父母，只身前往青海湖北岸的这个高寒草原。可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在这30年当中，他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能给父母的孝心也只有一些 物质上的这个帮助。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连自己在哪儿干什么都不能让父母宽心。30年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其实还不到3年。那份牵挂其实不仅仅只能用思念两个字来表达的。当时张秀恒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去青海的头一天晚上，母亲给他做了一双特制的大棉鞋，鞋里面塞满了他爱吃的辣椒和大蒜。当时他一心想报效祖国的他并没有太在意母亲的这份心意，可是现在想起来，生死永别的母亲才明白那一双棉鞋里装了多少的不舍和牵挂。
0: 是啊，
1: 父母病重去世，他都因为在核基地关键工作没能回家送别，就连后事也是拜托堂兄办理的。作为家中的独子，几十年与父母相隔千里，不能常伴左右，甚至连父母双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见，这给父母和自己留下了多少思念和遗憾。对于这些事，他自己是不想多讲的。他们这批211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讲自己，更愿意的就是说集体。其实这样的故事在211基地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曾经在核基地工作的老职工还交代子女，死了以后要把骨灰撒到金银潭上去。
0: 真的是太让人动容了。其实呢，不光是科研人员，基地的每一位普通人呢，是不是也都是保密防线的一部分呢？
1: 是的，保密不只是科研人员，基地每一位普通人员都是保密防线。就像食堂的炊事员，他是不能打听就餐人员身份的。医护人员接触科研伤病，病历全部要加密封存的。草原巡逻保卫24小时值守，严守外人靠近厂区。我日常讲解就会经常遇到来基地参观的老职工，老人他就回忆说，他说特别怕和至亲面对面，因为当他问到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他是不能提及的。这份坚守半生，研制核武器是神秘而光荣的事业，也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所以说必须安全，必须成功。事欲高于一切，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严守机密，做到了守口如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尽量减少与战友、老师、同学、亲友的联系，以致长久失联。因此父母也无暇照顾长辈，亲人去世也没能见最后一面，与子女的感情疏离了。因为保密也让误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给工作也添了其实是不少的麻烦的。有些人还受了委屈，在这里其实大家都是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承受着。其实每当人们看到这些保密制度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坚定信念。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绝密任务，为祖国筑起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核盾牌。
0: 普通地方群众呢，也要参与保密。那金银滩的牧民搬迁是很典型的地方群众保密的案例，是吗，李老师？
1: 是的，上一期我在直播间里专门做过一期牧民搬迁的系列一个特辑。其实牧民搬迁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青海本土最动人的基层保密故事了。1279户牧民接到通知之后，知晓国家要征用他们的这个草原建设重点工程，没人告知真实用途，牧民也无条件地迁出了世代草场。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遭受到粮食供应短缺等困境，于是基地开始自办牧场、农场、渔场等，以保证自给自足。为了充实厂区周围的管理和掩护基地，1962年的1月份，基地也开始组建这个国营牧场。经基地保卫部门严格筛选审查，就部分牧民又先后分4批次返回金银滩禁区，成为基地牧场的牧工，继续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发生什么， 更不知道为什么家

0: 乡的1170平方公里的草场已经是禁区，但是他们忠于职守的草原铁骑，他们还肩负着景区外围的警卫任务。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草原牧工，还肩负着基地的部分生活保障，严守草原上的国家秘密，这也是青海人民交出的保密大卷。
1: 从1955年总理的一叶台历，到中南海顶层的部署，再到全国各行业金银滩基地全员守密，跨越了几十年的保密岁月，留给今天我们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0: 其实这么多年的讲解过程当中，我有三点感悟非常深刻，其实也是我在日常讲解中特别想传递给参观者的内容。第一点就是保密可以说是大国底气的第一道防线。当年艰苦条件下，依靠举国同心的保密纪律，我们独立造出了两弹一星，打破核垄断，靠的就是从上到下无人泄密的集体自觉。第二个就是隐姓埋名是最纯粹的报国，无数人舍弃姓名、家庭团聚、对外的荣光，用一生沉默守护着国家的安危，这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内核。第三个就是保密精神永不过时，放到今天，像科研、国防关键领域依旧需要严守秘密。当年两代人的保密品格是留给青海、留给全国青年最珍贵的红色财富。
1: 您在咱们原子城讲解的时候啊，年轻人听到这些关于保密的故事，他们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其实没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可能对这个点没有深入的意识到，等我拿到这个系列专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我给年轻人然后讲的这些保密守则、保密故事之后他们给我的反馈，然后我其实突然觉得，就是之前他们可能只知道两弹成功不易，但是今天说到今天才读懂，成功的前提是几代人就守住一张嘴，长住一身事，一叶小小的台历其实就串联起来了整个国家舍身守密的伟大史、宏大史诗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历史的车轮呢滚滚向前，1987年这座神秘的211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呢撤点消耗。1995年5月15号呢，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全面退役，这片草原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李老师，当这段历史被解密之后，您作为讲解员觉得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0: 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作为两代一心的这个传承者和讲述者，其实我们将传承放在前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不仅要讲好那一朵蘑菇云的辉煌，更要讲好那一代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的保密精神的。如今青海原子城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当我们给观众讲起信箱的故事，讲起保密的故事，以及讲起那些无名英雄时，我希望能让大家明白，保密不仅仅是沉默，更是种力量，是那个时代交付给我们的最沉重的承诺。
1: 是的，从中央的英明决策到地方牧民的举家搬迁，从厂区内部互不相问的严格纪律，到外围战士用探照灯支起的防护网，这不仅仅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深刻的保密教育史。
0: 所以当大家听到在那遥远地方这首歌的同时，想到的不仅是浪漫的爱情，也能想到那些为守卫国家秘密在那遥远地方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们。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成娟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人至深的保密故事。金银滩的草黄了又青，那份精神永不褪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诚挚地向您发出邀请，请您亲身去原子城纪念馆去听一听那段沉默而伟大的历史。再见。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5: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5: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您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时光匆匆，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想起一部剧？有没有因为一部剧而想起一个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储存在脑海里的，而是储存在我们的耳朵里。有些画面你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但只要那些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记忆就在一瞬间涌上了心头。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在巨好听的歌的舞台上响起过的经典旋律。巨好听的歌之所以能够封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请来了一位轻易不在综艺露面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当60多岁的罗大佑背着电吉他站在舞台上，轰鸣的音色响起，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节目稳了。他唱的歌曲呢是《追梦人》，这首歌是1991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原本的《青春无悔》改成了这一首《追梦人》。从胡斐的雪山到三毛的撒哈拉，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时代。罗大佑的版本没有过多的花哨，只有岁月的粗粝感。他唱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在最好听的歌的那个舞台上，同样掀起回忆杀的还有古巨基。很多人呢对古巨基的记忆，除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就是《还珠格格》的吴阿哥。在节目的第一期，他就拿出了杀手锏，好想好想。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你是不是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依萍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雨夜呢？古巨基在节目当中说，何书桓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魅力。他不是在模仿，他是在

用角色的灵魂，在时隔多年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告别了琼瑶剧的缠绵，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拨一拨，来到千禧年初。那个时候呢，我们以为《仙剑奇侠传》是仙侠剧的起点，没想到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巅峰。在剧好听的歌里，毛不易唱了那一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属于林月如的。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明明那么温暖，却总能唱出最残忍的歌词。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始终却不能有姓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聚。

0: 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刚才的毛不易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献给那个为了爱人付出了一切，也献给那个倔强的林月如。如果说仙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那么金粉世家就是关于民国家族梦的一个启蒙。在那部剧里，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就像那向日葵花田里的奔跑，绚烂又易碎。单依纯呢在节目里演唱了那首让它降落，当时呢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唱商极高，用他那一种带着点点清冷和哀愁的声音，把冷清秋那种明知他不是良人却偏偏爱上的宿命感唱了出来。

0: 这首歌太难唱了，也太难唱好了，但是单依纯做到了，她没有去炫技，只是在静静的诉说，这就是原声的魅力吧。它能够让你在瞬间理解剧中人的无奈，除了那些让你意难平的美学，节目当中当然也少不了青春的热血和激动。还记得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吗？那可是内地第一部的青春偶像剧。胡夏呢，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一首《等你爱我》。胡夏没有用很复杂的编曲，而是选择了无伴奏清唱开场。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的声音干净的像大学校园里午后的阳光，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年纪。
1: 遇见你的我。

除了这些经典老歌，节目当中还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改编，比如接下来的这首袁娅维改编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这原本呢是一首描写90年代打工妹心酸的歌曲，但是在袁娅维的嘴里变成了充满着现代味道的高级感。这种改编真的很妙，经典旋律换上了新衣，也让我们听到了老歌的另一种可能。他那些游刃有余的转音，不是在炫技，而是在唱那一种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汛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这一场盛宴在那一年的夏天落下了帷幕。在收官盛典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莫过于古巨基带来的《友情岁月》。这首歌呢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义气，即便现在不再年少，但心中依然热血。

在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感谢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写作业的傍晚和暑假的午后。其实啊，剧好听的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不仅仅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它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去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路，那些就是我们记忆的封面，旋律一响，画面自来。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雨蝶当中结束今天的穿越之旅。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听着琼瑶剧长大的我们，愿我们永远像剧里的主角一样，敢爱敢恨，轰轰烈烈。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上集，业余的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一位健硕的中年人，作为运动员代表，第一个擎着火炬跑进鸟巢赛场。这位曾经的安徽省和县供销社社员，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在1984年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他就是徐海峰。
11: 各位观众，在万众瞩目当中，奥林匹克圣火开始入场了。
12: 首先进入会场的火炬手是我国著名的射击运动员教练员徐海峰。激动人心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即将开始。他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男子手枪自选慢射决赛中以55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13: 辛苦了，许先生，能谈谈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14: 啊，此时此刻，我想说，当运动员真的很好。
13: 从您运动生涯开始到现在，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啊？
14: 哎，太多了，不过最难忘的还是我第一次拿枪参赛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供销社的推销员呢。
13: 什么？你还做过供销社的推销员？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14: 是啊，将来我写回忆录，供销合作社那一段是很重要的。
15: 时间回溯到1979年，当时还是下乡知青的徐海峰，拿着一支业余气枪参加了安徽省第4届运动会。
16: 海峰啊，看你的了，别给咱们供销社丢人呐。
14: 放心吧，主任，我练了很久了，这回运动会一定拿个好成绩。
17: 好成绩，大叔，这小伙子是第一次参赛吧？
14: 啊，我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在家里打鸟打虫子，不过我15岁就开始买了把气枪干这事儿，我打鸟可准了。
17: 射击比赛可不是打鸟啊，你这个东西跟实际比赛的枪差着行势呢。
16: 那怎么了？还不是射击吗？裁判，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给看扁了。海峰可是我们供销社百步穿杨神枪手啊。再说了，这次不是业余比赛吗？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谁看不起谁呀？
17: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只是呢，咱们虽然是业余运动会啊，但是您这个枪也不能太业余了。小伙子用的不是比赛规定气步枪，这是打鸟的气儿枪。再说了，这是比赛事关重大，你别看是业余选手比赛，那可是省级的，是为了选拔职业运动员的比赛。小伙子，你可得重视啊。行了，不多说了，你好好比赛啊，记住，射击不是打鸟。
14: 哎，打鸟怎么了？打靶子我照样取得名次。
17: 哎，行，有志气。我倒要看看你上场之后怎么样。哎，你叫什么名字？
14: 徐海峰，演武许，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17: 嗯，行，我记住你了啊。
16: 哎，快开始了，赶紧进场吧，
14: 我一定成功。
16: 哎，看好你啊。
15: 比赛开始以后，徐海峰果然发挥得不错，虽然拿着一支业余的气枪练习射击，却在赛场上拿下来了冠军。比赛之后，大家伙都在祝贺他，裁判也来到他的身边祝贺他。
16: 海峰，我就说你行嘛，这回你可给咱们供销社，不，给咱们县放了一颗卫星啊。
14: 还是主任指导的好。
16: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回去咱们全社的人给你庆功。
17: 哎，别着急走啊，小伙子，你叫徐海峰是吧？
14: 哦，裁判你好，我是徐海峰。
17: 叫我吴教练，这不是赛场上，我呀是省队教练。
14: 哦，吴教练。
17: 哎，嘿嘿，哎呦，这小伙子不简单呢，这么艰苦条件之下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很有天赋啊。
14: 裁判，我练不好啊，瞎练，其实就是喜欢射击。
16: 哎，教练，我们海峰可是有这方面的天分的，您看能不能调到咱们省队去锻炼锻炼，没准能拿个全国冠军呢。哎，海峰，你可别表态嘛。
14: 供销社主任，我这点本事行吗？
17: 哎呦，你可不要谦虚啊，你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在供销社有点屈才了。
16: 哎，谁说不是呢？我们海峰在这儿虽然也是销售冠军，可是吧，毕竟发挥不出真本事。这孩子，就是干一行就爱一行，我都服了。才接手1年的销售，就比前一个销售啊，给国家多省了5000块钱呢。
14: 哎呦，主任，您就别夸我了。
17: 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 我觉得呀，你能取得省冠军，跟你有这股子干劲儿关系很大。怎么样，愿不愿意到我们射击队拼一把，拿出你销售花费的劲头，在射击运动上啊？
18: 您的意思是调我到省射击队？
16: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教练。
19: 海峰，别这么说，听教练的下文呢。
17: 还是老主任沉得住气呀。小伙子，你这个耿直的性格我喜欢，不过呀，还得听我把话说完。
18: 您说我到底怎么才能调到射击队啊？
17: 以你的成绩呢，调进去没问题，我会向队领导推荐。不过呢，还是要等队里批准啊，还是要走一些程序的。你安心回家等着吧，八九不离十啊。
18: 太好了，谢谢教练。
15: 省运动会结束了，徐海峰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岗位上，继续做他的化肥推销员，天天盼着传达室有调函来。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射击队的调函还没有来。这一天，正在化肥仓库干活的徐海峰被主任叫住了。
16: 哎，海峰啊，快来快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好消息。
18: 主任，是不是我的调函到了？
16: 嘿嘿，八九不离十了。调函嘛没来，上次咱们参加省运动会那个教练来了。快快快快快！
15: 就这样，徐海峰拍拍手上的化肥，跟着老主任来到了供销社的办公室。里面满面春风的教练正坐在办公桌旁边客人的椅子上。
17: 海峰啊，是不是等着急了？
18: 哎，可不是嘛，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等着这调函来，可是等了这么久都没到啊。
17: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6: 教练呢？哎，您可是来了。海峰这孩子最近跟着了魔似的，天天往传达室跑，就盼着射击队有信儿来。哎呀，这会儿您来了就好了。
17: 哎呀，我这回来呢，其实也不是代表组织调你，而是呢，想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18: 什么坏消息？省队不要我了？
16: 教练，是这么回事吗？
17: 是这样，海峰的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非常棒，可以这么说吧，以这个成绩进省队绝对没问题。
16: 那为啥没录取呢？
17: 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年龄问题啊，海峰的年龄呢超过了国家的规定，所以呢，省射击队啊就不能录取你了。
18: 啊？那我还年轻啊，怎么就超龄了呢？这
16: 是啊，这孩子不大呀。
17: 可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年龄线呢，还是在海峰年龄的下面，这是规定，没办法嘛。
18: 那我从此以后就不能射击了，
16: 海峰啊。哎，早知道我们提前几年参加运动会，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哎，赖我呀。
18: 主任，这不怪您，这都是命。没事儿，我做销售也挺好的，争取在今年我再给国家节省6000块。
16: 孩子，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多想进这个射击队。主任，我对不住你呀。
18: 哎，这怎么能怪您呢？哎，主任，您别这样。主任，你
16: 多好的一苗子，就这么给耽误了。
17: 你们先别哭嘛，你要是没希望，我不就不来了吗？直接一封信就跟你们说不就完了吗？
16: 怎么，您的意思这事儿还有缓儿
18: 啊？您说怎么才能让我进入射击队啊？做牛做马我全听您的。
17: 没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啊，咱们射击队啊，不光有步枪射击，那还有手枪射击呢。步枪射击是限制年龄的，有一条线在这卡着，这不能改。可是手枪运动员他没有年龄限制啊，只要参加比赛取得名次，就有可能被省队录取。你要想继续为梦想拼搏的话，可以改手枪啊。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18: 真的，我愿意。
17: 你先别着急，海峰。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个步枪和手枪的差别还是有的，你还要在供销社备战一年， 来年如果你真的成功的取得了名次，那还是有希望的。
18: 好，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练习手枪，争取再拿一个冠军。
17: 好，我看好你。老主任，海峰这一年可要认真训练，您可得大力支持啊。
19: 放心吧，海峰是个好苗子，老主任我拼了性命也要全力支持他搞训练。
18: 主任您别这样，我不希望您为了我训练搞特殊化，咱们供销社的生产我也不能落下，我一定在不耽误生产工作的情况下积极训练，争取明年在省运动会上再拿个冠军。
19: 海峰你是好样的，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5: 事情如果这样的顺利发展该多好啊，谁都没有料到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加紧训练射击的徐海峰成绩突飞猛进，虽然是改了手枪，但是准确率不改，在第二年的省运动会上依然得了个冠军，供销社里的人都替他高兴。可是录取省射击队的通知书却迟迟不来，这一次徐海峰有了平常心，不再着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这一天出事儿了。
19: 哎，小王，海峰呢？
20: 老主任，海峰在仓库里呢。
19: 今天搬什么化肥呀？
20: 哦，是碳铵，这不是到了追肥季了吗？咱们这仓库里多一半都是碳铵，老百姓认这个。
19: 我还不知道这个，你这孩子糊涂啊，碳铵挥发性大，对眼睛不好。海峰正要准备被省队录取呢，这把眼睛毁了怎么办啊？
20: 这个我也是这么说他的，可他就是不听啊，还抢着在里边作业呢，我拉都拉不住。
21: 哎，小王，跟老主任聊什么呢？
20: 海峰，你还是叫我去仓库里边吧，你得保护好眼睛啊。
21: 哎，我可没那么娇贵，咱闭着眼睛都能打出十环。哎，来来来，把这化肥袋子给我。
19: 海峰，你还是得小心点，别太不注意了，这眼睛是射击的根本呐。
20: 是啊，哎，你别说了，还是我去仓库里干活吧。
21: 哎，小王，哎呀，老主任，你这样就不好了，我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就搞特殊化呀。
19: 你是咱们供销社的大熊猫，就得特殊点儿。这个主啊，我还是能做的，来，我也跟你扛，打把手嘞。
21: 哎，老主任，你这行吗？
19: 行吗？哼，我想当年比你棒，快点，别废话。
21: 行，来，给您，你小心着点啊。
19: 哎呦，哎呦，我老腰啊，哎哎，
21: 没事吧，老主任？哎呀，您还是交给我吧。
19: 哎，你这第二年的冠军也得了，怎么这录取通知书还没下呀？
21: 嗨，我这回啊不着急了，吴教练给我吃了定心丸。我心里有了谱了。哎，这眼瞅着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把化肥给搬进去。
20: 海峰，下雨了，你进去仓库，这里啊还是交给我吧。
21: 哎呀，我说了不搞特殊化，你们这么做我还怎么安心呢？
19: 你这孩子，我做主了，这里就交给小王了。
21: 您还是给我吧。
20: 你就让我试试吗？来，老主任，你把袋子给我抽肩上。
21: 哎呀，还是我来吧。哎呦，啊，我的眼睛！
19: 海峰，海峰，你没事吧？坏了，坏了！
20: 海峰，你这是怎么了？你这缺德的袋子怎么这么不结实啊？
19: 别埋怨了，赶紧打水去，给海峰洗眼睛。
20: 哎哎，我马上去。海峰，你等着啊！
21: 啊，我眼睛疼死了。老主任，我这不会瞎了吧？
19: 别胡说八道，怎么会呢？这么一点小伤，小王，小王，谁，快来，
20: 来来来了，海峰，这是毛巾，你先擦擦。
19: 你呀，我叫你小心点，你就是不听。
21: 啊，哎，没事没事，我这洗了洗好多了。哎，
20: 老主任，
19: 哎，你还有什么事儿？
20: 刚才省队来电话了，说是找海峰的。
21: 啊，找我的？我被录取了？
19: 嗯，八成。赶紧去，去办公室接电话。
21: 哎哎。哎，走，一起去。
15: 就这样，徐海峰捂着眼睛 来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听了来自省队的电话。他究竟有没有被录取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

0: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下集，奥运第一枪。上集说到，徐海峰为抢救国家财产，眼睛被化肥灼伤了。此时又接到了一通来自省射击队的电话，一行人急急忙忙赶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电话。听到电话里熟悉的声音，徐海峰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了。
1: 海峰啊，你别激动啊，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哎呀，组织上还是觉得你的年龄过大，不太适合做运动员。
2: 吴教练您别说了，我能理解。哎，好好，我会努力的。
3: 怎么样海峰，是不是省队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4: 别问了，还看不出来吗？
3: 没录上啊。
2: 嗯。
5: 哎呀，我的眼睛。
6: 海峰，你眼睛怎么了？哎呀，快送医院啊。
3: 马静来了。海峰他抢救化肥的时候把眼睛烧伤了，他刚才说没事儿的。海峰你不要紧吧？
5: 没事儿的。哎呀。
4: 还愣着干什么？刚才是要接电话，一口气顶着，现在泄了气了，赶紧打电话。
3: 来不及了，我开车送他去。
6: 我跟着你。海峰你忍着点，马上就到医院了。
5: 啊，哎，小马你别着急啊，我挺得住。
0: 抢救及时的徐海峰眼睛没有大碍，但是视力受损严重，原本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脸上缠着绷带，一时间看不见了。而刚刚他又接到没被省射击队录取的电话，接连受挫。就算是内心极其坚强的小伙子，也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身边的女友马静和父亲默默地陪着他。
6: 海峰你别哭了，眼泪不利于你眼睛的恢复的。
7: 我恢复了还有什么用啊？我上不了射击队了，两次比赛我都是冠军，可是却不能实现梦想，我真是没用啊。
6: 海峰，海峰你别这么说，海峰这不怨你。
8: 儿子别太灰心了，这件事儿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书上都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6: 对啊，叔叔说的对啊，这比赛又不能定终身，咱们只要成绩好，不行咱们就参加外省的比赛，参加全国的比赛。
8: 是啊，就算射击咱干不了了，咱还可以做教练呢。凭着你的成绩教一教体校的孩子还是没问题的，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啊。你别忘了当初你参加中学射击队，当时老师就说你打得好，教得也好。
5: 爸，马静你们对我太好了，
7: 可是我就是想加入国家队做个运动员，为省争光，为国争光啊。
6: 嗯，那我就陪你一起练，我相信只要功夫深到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
8: 对，人家马静说的多好啊，人家不要咱自己练。
0: 就这

0: 眼睛好得差不多以后，徐海峰开始私下练习起来。女友马静也在一旁默默地帮助他练习。这一天，两个人正在野外练习射击，忽然有了转机了。
1: 海峰，你太棒了，又是十环，你视力恢复得不错呀。
2: 还是主要靠技术，但三点一线，我这眼睛啊，现在只能看到手枪上的缺口和准星。
1: 鬼才信呢，看不见靶心，你还能打这么准啊？哎，
2: 不是看不见，是看不清，那个模模糊糊的红点儿，我还是能看见的。
1: 啊，这也太神了吧！你就光凭着一个模糊的红点儿，你就能打这么准？
2: 我觉得吧，手枪和步枪似乎还真是不一样。手枪似乎只要看得到模糊的靶心，就能够打得很准。
3: 哎呦，小伙子私底下练起来，这还有经验总结呢。不是傻练，这是有脑子。
2: 吴教练，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行，不错啊，这功夫可没撂下。
2: 乔练，让您见笑了，我就只能自己瞎练着玩了。
1: 啊，您就是吴教练啊？你好，我是海峰的女朋友。教练，海峰自从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一天都没有把枪放下，他一直在练。
2: 教练，您多指教。
3: 指教也不能在野地里呀。咱们得去省集训操场上指教。
2: 省集训操场上？
1: 傻瓜，你被录取了。
2: 啊，真的？教练，
3: 确切地说应该是借调。
2: 太好了，谢谢教练。
1: 教练，这省里都晃了我们两回了，这回不是又到头来竹篮子打水吧？
2: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3: 马静的心情我理解，的确上两次你都拿了全省运动会的第一，按理说应该录取你，可是毕竟这个年龄确实也超龄了，虽然超的不多，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更改，对不对？
1: 那这次怎么又改了呢？
2: 哎呀，马静，
3: 没有改不是说了吗，是借调。哎，海峰，你愿不愿意砸掉供销社的铁饭碗来省集训队参加训练？这次虽然不是正式录取，但是你的成绩是全省第一，而且还破了记录，整整比上一次射击记录超过了25环，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所以经过我们反复的向上级争取，才给了你这个机会。只不过身份嘛，还暂时不能解决，不过啊，只要你再次取得优异的成绩，就一定会有机会。
2: 教练，你不用说了，我愿意。
3: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太好了，谢谢教练。
1: 海峰，祝贺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不，这才只是第一步，我还要拿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1: 你一定行的。
0: 马上就要进入省射击队了，可是还是要过体检关。射击队对视力要求很严格，运动员至少要 1.5 以上，可是在家私下测了一遍的徐海峰，由于长期和化肥接触，再加上那一次因为抢救国家财产的灼伤，视力只有 0.5。 进入体检室，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4: 这个
2: 上，
4: 这个
2: 下，
4: 这个
2: 左右上，
4: 好了，1.5，下一个。
2: 大夫，我通过了。
4: 通过了呀。
2: 哎呀，太好了。
1: 海峰，你视力检查通过了？
2: 通过了，谢谢你啊。
3: 哎，海峰，你这视力通过了，干嘛谢马静啊？
2: 哦，他经常私下里帮着我恢复视力。
3: 别骗我了，我知道你这视力啊，也就0.5，对不对啊？
2: 教练，您全知道了。
3: 是啊，上一次你们在野外练习射击的时候我就听见了。
1: 教练，您怎么还听贼话呢？
2: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和教练说话呀？
3: 我也是偶然间听到的，谁让你们说话那么大嗓门的。不过你

0: 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还曾经回到集训队的时候，特意让视力 1.5 的手枪运动员戴上老花镜搞了一次射击，结果发现呢，他们的成绩不降反升，看你说怪不怪？
1: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路的。
0: 嗯，没错。所以这次呢，我不拆穿你，但你得注意啊，你的眼睛是有隐患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发作了。你要练得比其他队员还要刻苦，这样也不枉费我一番心思，知道吗？
1: 嗯，知道了，教练。
2: 就这样，徐海峰来到省队已经一晃快两年了，他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可是最近一阵子成绩下滑得厉害，非但没有提高，有时候反而大不如从前了，这让教练很是着急。这一天训练完毕，徐海峰被教练留在操场外训话。
0: 哎，海峰，你是怎么搞的呀？成绩不升反降，我就搞不懂了。难道说在省集训队还不如你在野外练射击来的科学吗？
1: 教练，我最近心情不好。
0: 不是因为马竞吧？
1: 哎，教练，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这半年你下了操场就直奔马竞工厂，有多少人告诉我，我还不信呢。海峰啊，听我一句啊，咱们恋爱可以，队里也不反对，可是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作为射击运动员，咱们射击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就耽误工作，不是吗？
1: 教练，您不了解情况，我是有苦衷的。
3: 啊，教练，您也在啊？徐海峰，我找你有事儿。
0: 哟，你瞧，说曹操，曹操到了。马竞啊，那你们聊啊，要好好开导他，叫他多关心一下运动，把精力多放在射击运动上。
3: 哎哎，
0: 行了，我走了，你们谈啊。
1: 教练再见啊。
3: 慢走啊，教练。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海峰，嗯，咱们去操场边走边聊吧。
1: 好吧。
3: 海峰，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在供销社时候的情景吗？
1: 怎么能忘呢？那时候多好，无忧无虑的，也没那么大压力。
3: 啊，是啊。哎，你还记得供销社的小王吗？
1: 记得，我这个眼睛还差点被他毁了呢。哎，他怎么样了？
3: 他去深圳发了。
1: 啊？
3: 嗯，
1: 他去深圳了？
3: 对。
1: 还发财了？
3: 是啊，上个礼拜回供销社挨个发烟发糖，还请大家伙吃饭呢。
1: 哎，怎么没叫上我呀？
3: 你不是封闭训练去不了吗？
1: 那他什么时候走啊？走之前咱们请他一顿，好好叙叙旧啊。
3: 不用了，他今天就要走了。嗯，我也准备跟他到深圳去。
1: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3: 海峰，你是好样的，只不过射击太难出头了。你看看你们射击队有几个发财的呀？你们教练穿的还是几年前的衣裳呢，跟个叫花子似的。
1: 马竞，不许这么说。
3: 我早就想那么说了，我当年是看错你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射击当不了饭吃，深圳那边却是经济腾飞，咱们这儿的好多年轻人都去了特区发展。海峰，你只要一句话说你跟我去深圳，我立马就退票。
1: 马竞，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3: 对不起，海峰，我们只好分手了。
1: 哎，小静。
3: 哎，你别这样。海峰，
1: 你等等，
3: 我们好合好散吧。
1: 小静，你。
2: 小静和徐海峰分手了。从此以后，省队射击场上日夜都能见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徐海峰。悲痛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化为力量。之后世锦赛冠军、全国冠军接踵而来。两年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4: 各位 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王毅夫，漂亮！中国选手王毅夫本场得分564环。下面出场的是瑞典老将斯卡纳克，精彩！斯卡纳克最后得分竟然是565环，以1环之差暂居第一。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徐海峰。
5: 稳重，一定要稳重。
4: 只差最后一枪了，目前场上第一名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的斯卡纳克，565环，紧随其后的是王毅夫，564环。徐海峰这一枪将决定是否能够赶超这两位选手。
1: 我的眼睛，徐海峰，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怎么能出毛病呢？不能倒下。
4: 中国选手徐海峰突然坐在了地上，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海峰，你没事吧？
1: 不要紧。
4: 整整15分钟，徐海峰终于站起来了。566环，中国选手徐海峰最后以总得分566环，最终获得了本届奥运会慢射手枪冠军。
2: 就这样，徐海峰忍着眼睛旧伤发作的疼痛，最终夺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金牌。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金牌。在比赛结束后，多少人在等待奥运史上第一次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而却迟迟没有进行发奖仪式。徐海峰等了好久，有些困惑。
1: 请问这比赛结束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领奖啊？
3: 请稍等，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好饭不怕晚，稍等。
1: 哎呦，这外国人还会讲中国的俏皮话啊。
7: 哎，海峰，你看赛场上怎么来了直升飞机了？
1: 哎，哪儿啊？
7: 那
3: 请获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演奏中国国歌。
1: 你能解释一下颁奖为什么推迟了这么长时间吗？
3: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估计到了中国运动员可能取得好成绩，但还是估计不足，只准备了一面国旗。而第一项比赛中前3名运动员，中国选手竟占了2位，您和王毅夫先生。奥运章程规定前3位都要升国旗，这样还差一面5星红旗，大会组委会只好临时派人去借，发奖仪式也被耽搁了半个多小时，实在对不起，请上台领奖吧。
2: 就这样，徐海峰勇夺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闻讯赶到射击场，亲自为他颁奖。参加训练仅仅2年时间的徐海峰，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摘取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从而拉开了中国体育扬威世界的序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 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公安部网安局7月20号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5: 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4: 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有内部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错误信息。
5: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
5: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4: 记者从教育部官方网站了解到，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
5: 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教学，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
4: 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0: 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启动会长，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边境省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国门教学校长、教师代表等参加启动。启动会后，组织召开了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胡杨。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其中省级专场共签订2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总投资额37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
1: 本届青洽会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三重突破。大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国内方面，14家全国性群团组织与行业协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机构齐聚青海，26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91家中央企业、100多家国企及5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际方面，克罗地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智利、阿富汗5位驻华大使和71位外宾、国际组织及外商代表共襄盛举。
0: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围绕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互动频繁，生动诠释了东西部协作的深度与温度。省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其中展示各地投资环境、资源禀赋与重点项目。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交易额近7100万元。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持续升温。
1: 本届青洽会对外交流实现主宾国深耕、一带一路联动、全维度合作三重跨越，智利主宾国专属特色展区备受瞩目，主题经贸活动反响热烈，双方合作交流深入推进，打开了互利共赢新空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州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算力、绿色特色农牧产业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合作层次由商品贸易迈向产业、技术、品牌深度协作，对外开放层级进一步提升。
0: 当2026年再次提笔撰写绿色算力稿件时，脑子里反复出现从2024年青海提出打造绿色算力以来，高原大地奋迹争先的身影。2年多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一个概念从纸面跃入现实，让一个产业从蓝图变为实景。
1: 2024年初次接触这个选题时，绿色算力在很多人听来仍是一个略显遥远的名词。彼时 ChatGPT 引发的全球 AI 热潮刚刚传导至国内，东部沿海的数据中心正为能耗指标发愁，而青海这个在数字经济版图上长期偏居一隅的省份，却出人意料地率先亮出了一张牌，用绿电支撑算力，让高原的风和光变成 AI 时代的石油。
0: 青海地处高原，远离算力需求的核心市场，人才储备、产业配套都有短板，凭什么能在新赛道上争得一席之地？
1: 最直观的变化在人的状态，从省上相关部门到园区一线，从电网调度到数据中心机房，几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带着一种紧迫感。中国电信金慧英有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他说他在这片土地上待了20多年，头一回感觉到我们的短板，气候冷凉，地广人稀，远离市场，全都变成了长板。这种认知反转带来的是从等着看到抢着干的士气转变。
0: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逻辑。2025年中国综合算力指数报告让很多人重新审视青海。算力整体环境和资源环境分指数全国第一，算力质效全国第三。这些排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两年多一个个项目落地，一座座机房投产，一条条链路打通，累计出来的。从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到新华三青海图灵小镇，从青海绿云算产品面世，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获批，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1: 但是最触动记者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获得感。海东市一家数据标注企业的办公室里，几十名年轻人盯着屏幕，熟练的框选图像，标注文本。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大专毕业生，以前可能要去外地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从事与 AI 相关的工作。企业负责人说，以前是我们到处找活干，现在是活找上门，订单排到了年底。截至2026年上半年，青海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20多家，这条从绿电到绿算再到算力的链条正在汇集越来越多普通人。
0: 回望这两年多，青海选择了一条不那么热闹却足够扎实的路，没有一味追逐大模型的热潮，而是从最底层的能源优势出发，把电和算两件事协同起来，做出差异化。这或许正是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之意，不在于你追了什么风口，而在于你谋定了什么根基。青海的奋进仍在继续，而那些高原上总算力的身影，就是这片土地拥抱数字时代最有力量的注脚。
1: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0: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尔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延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5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能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聚集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完成本届青洽会采访任务后，记者专程来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打卡。延续往年的习惯，沉浸式开启逛逛逛、买买买模式。今年展区集中呈现我省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漫步期间，可观雪山胜景，可触河。

0: 产品持续迭代升级，各类单品啊兼具颜值与质感，设计构思愈发精巧别致，将青海本土特色融入产品细节，焕发活力。如今买文创、用文创、送文创成为市民游客留存青海记忆的优选方式。展区同步推出专属优惠券和惠民活动，将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现场人气涌动，大家选购尽兴，满载而归。
1: 青海文旅出圈重在用心，藏绣、和黄刺绣、丹噶尔皮绣、大通剪纸、玉树藏药泥塑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一针一线，一笔一画，一塑一琢，进展高原指尖匠心。他们以守正为笔，以创新为墨，在青洽会这个广阔舞台上，让青海魅力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0: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创新打造全氧旅行特色服务体系，现场展出高压氧舱、便携式高原补氧设备等多款智慧旅游装备，以科技赋能高原旅游高品质服务落地。同步配套我省精细化暖心保障举措，全方位为海内外游客畅游青海保驾护航，细微之处尽显大美青海温情用心与诚意担当。
1: 青海文旅致远，根在生态，火爆全网的青海现象级影视 IP 生命树亮相青洽会再现热潮，大家在生命树主题邮局挑选印有雪豹、巡山队、雪山风光元素的复捐明信片寄向远方，每售出一张便捐出0.5元专款，用于高原生态保护。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在现场循环播放雪豹林小哲的康复日记，一路闯关，一路救护，打动人心。
0: 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更是青海文旅最核心的竞争力。随着青海生态形象、亲和力和地域文化感召力、生态国际传播力的持续提升，大美青海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1: 盛会虽已落幕，但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步履永不停歇。走出展区回望，展厅内依旧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这个夏天，青海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务实的举措，诚邀八方来客，共赴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0: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圆满落幕。尽管展会进入尾声，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仍人流如织，热度不减。本届青洽会突破传统经贸模式，深度融合产业展示、文旅体验、好物展销与互动娱乐，实现可看、可玩、可尝、可购一体联动，让高端盛会浸润浓厚民生温度，吸引市民纷纷打卡留念。
1: 展馆内容多元立体，亮点纷呈，产业四地建设成果集中呈现，绿色算力、智能制造等前沿展区以沉浸式环幕还原三江源生态画卷，盐湖清洁能源与算力沙盘直观展现青海科创实力，让公众近距离感知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成效。
0: 东西协作与国际展区拓宽视野，山东福建主宾省带来科技创新成果，智利哈萨克斯坦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异域风情与东部优势同台辉映，生动诠释山海联动、内外开放的发展格局。
1: 最具人气的当属农畜产品与文旅体验区，高原牦牛肉、沙棘制品等净土好物备受青睐，非遗手作、文创工坊与科技互动装置趣味十足，直播带货新形态更添消费活力，老少皆宜，沉浸式十足。
0: 本届青洽会既彰显产业高度，亦贴近百姓生活，市民在轻松游逛中触摸发展脉搏，品味高原风味，共享开放红利，让盛会的热度真正化作城市街巷里的幸福烟火。
1: 7月16号下午，青奥文化与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青澳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交流会上，

0: 南光集团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1: 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阳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阳已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供应商，苏蟹青阳品牌初步形成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在抖音平台合作发起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互动，上线两日曝光量突破70万，热度持续上升。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销售额突破160万元，跃居品类第一。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洽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共此时为主题，集成果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好评。
1: 作为澳门馆本地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在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7月6号至7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围绕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学习考察。
1: 调研组先后深入阿里地区扎达县、普兰县部分博物馆、历史遗迹、文旅小镇及边贸市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讲解交流等形式，详细了解地区历史沿革、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
0: 调研组认为，西藏自治区及阿里地区依托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系统构建考古发掘加文献整理加数字赋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创新探索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切实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同时，通过论道昆仑文化沙龙暨西部慢行昆仑记忆环昆仑山新藏天路自驾活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同发布和田共识等生动实践，不断加强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文旅融合范围更广、层次更深、水平更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要充分学习借鉴好此次调研成果，结合我省昆仑文化研究现状和工作实际，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区域文化协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由省民宗委主办、青海藏族研究会承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办。省州市相关部门、青海藏族研究会成员、推普志愿者、师生及各族农牧民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
1: 此次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依法推普、以普促融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为村级志愿服务队授旗、赠送藏汉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推普专业工具书、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发布全民推普倡议书，开展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中华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0: 活动创新搭建普法加推普加文化加团结四维融合实践平台，通过法治咨询、互动体验、文艺展演、集体签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精神、国家语言政策、民族团结理念等直观可感、入脑入心，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32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支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构建一加五加 N 全域联动体系，旨在以非遗花儿为纽带，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
0: 开幕式突破传统模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寻声

0: 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共同参演。活动同步在新华网、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千年民歌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1: 活动打破地域壁垒，门源互助等7地设立分会场，整合本土传统花儿会资源，推动花儿艺术延伸至乡村广场、草原花海，构建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格局。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动以文促旅、以旅兴农。
0: 系列活动于7月19号到21号集中推出大地飞花和鸣经典唱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汇聚名家编配作品与四代合唱团体。20号声乐和黄沪上潮艺与和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上演，推动都市潮流艺术与传统花儿跨界融合。大美黄河群众美术作品展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举行，汇集炎黄九省区文艺力量。7月到8月还将举办首届青海省民歌大赛和花儿艺术创作大赛。
1: 本次活动扎根和黄沃土，辐射西北全域，坚守非遗传承根基，创新文艺表达，深耕文旅融合，以群众喜爱的花儿凝聚民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讲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故事。
0: 7月14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发布消息，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
1: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至南充至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西宁至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至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至泸州至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
0: 在新开的航线基础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航班每天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间隔仅30分钟；西宁至成都每天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间隔35分钟；西宁至上海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0班，最短间隔30分钟。其余航线形成梯度化运力布局，西宁至长沙、郑州航线每日直飞7班，西宁至昆明、广州、南京、杭州每日直飞6班，西宁至济南、重庆、西安每日5班，西宁至深圳、拉萨、天津、武汉每日4班，西宁至宁波、海口、青岛、太原、南昌、贵阳、合肥、乌鲁木齐每日3班。此外，多条热门航线也推出超值特价机票，其中西宁至重庆200元起，至成都210元起，至榆林250元起，至银川、敦煌260元起。
1: 7月19号晚，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露天公益放映活动中，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人文纪录片《天路风华》登陆城市露天大银幕，本地市民、各地影迷齐聚广场，在夏都19度的清凉夜色里，沉浸式品读《天路岁月》。
0: 夕阳落下，广场巨幕早早亮起暖光，台阶。观影座椅上坐满着等候影片开场的观众，不少影迷结伴而来，静静等候。晚风裹挟着轻松的交谈声，露天独有的轻松氛围成为西宁今夏独一份的文化浪漫。来自外地的游客王女士专程奔赴影展， 对露天观影体验赞不绝口。在城市中心的广场看纪录片，头顶的是星空，身边是各地热爱电影的人，这种沉浸式体验在大城市很难感受到。一边看《天路故事》，一边感受西宁的城市烟火气，特别动人。家住城西的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全程守候，他表示纪录片里藏羚羊迁徙、铁路建设者坚守的画面直观生动，既能了解青藏铁路发展历史，也能让孩子读懂高原生态保护的意义。
1: 放映广场旁 First 影展文创周边小店人气火热，前来选购纪念品的影迷络绎不绝，店内陈列多款影展文化衫、帆布包主题配饰。今年全新推出的荒木猫系列文创成为全场爆款，吸引大批年轻人驻足挑选。软萌的荒木猫毛绒公仔、冰箱贴等周边取材青海本土珍稀野生动物，贴合影展长期关注高原生态保护的理念，设计简约新潮，兼具纪念意义与实用性。不少影迷成套购买，拿着荒木猫玩偶在银幕前打卡留念，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据了解，唐道637郭庄广场露天放映的是西宁青年电影展持续多年的经典板块，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打破影院观影的距离感，让电影文化走进城市公共空间。本届影展展期内，广场还将持续推出多场公益露天放映、本土乐队展演活动，搭配文创市集、文旅推介等配套内容，持续激活夏都夜间文化活力，以光影为纽带，让青年电影文化、高原本土故事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1: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六月底，省促贸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
0: 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全流程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的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和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1: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被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碱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0: 存量外贸企业的活力出口显著回升，民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245.24%，签证金额同比增长316.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54.55%，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持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7月19号，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
0: 启动仪式上， 与会嘉宾学生代表依次登台致辞，鼓励大家将生态知识融入日常，践行青春环保使命。青海省北斗科研科普基地专业老师带来科普讲解，让大家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态环保的强大力量。随后在全场共同见证下，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正式启动。仪式后，趣味十足的江源烛光北斗守护亲子生态乐跑竞赛火热开跑，家长携手孩子并肩向前奔跑，积极参与答题打卡，沉浸式欣赏沿途自然风光，近距离感受生态之美，在亲子相伴的时光里树立绿色出行保护生态的理念。当日下午接续开展笔会江源心向碧海小学生生态征文竞赛，征文赛事围绕江源与海洋的连结、生态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主题展开创作，鼓励青少年描绘生态美好图景，抒发守护绿水青山的真挚情怀。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0: 7月19号，灯映河黄花漫昆仑第11届排灯文化旅游艺术展演开幕式暨第32届日月山花儿会在丹噶尔古城火祖阁广场盛大开幕。
1: 本次文艺汇演精心设置日月寻古山野漫花、山水帷幕非遗华章、河黄交响盛世欢歌三大篇章，将河黄地区千年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洋芋花开赛牡丹、浪山浪水浪黄园、雪白的鸽子等极具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场，婉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与生动的舞台演绎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黄源的民俗风情与文化魅力。
0: 作为河源河美苏青协作品牌的重要实践成果，本次活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南京市六合区的黄水河畔茉莉飘香、茉莉花开幸福来两个精彩节目，将长江之畔的茉莉芬芳与黄水之滨的河黄风情完美融合，生动演绎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深厚情谊，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邀请多名花儿传承人及民间资深歌手登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花儿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婉转悠扬的旋律，朴质真挚的歌词，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省级非遗黄源日月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
1: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同步推出文旅惠民消费券福利，共计统筹资金23,220元，发放电子消费券502张，让居民游客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激发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陈玉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公路方面，G0011张汶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通人支架支架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G00127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瑶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15德马高速的花旧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旧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继213侧摩县德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省道206平陇县的这个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的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至共和县的龙阳峡镇7.5公里的路段呢，已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门院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秦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玉树西部国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德令哈新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德令哈、至多、杂多、新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父亲，大水向刘老尉冲来了，围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挖铜炮拉出来。
2: 是。
1: 挖铜炮。这。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3: 就是啊，老爷，
1: 我刘明环。 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虫开炮！
4: 点火！
5: 哎呀，太好了，
6: 水下去了！
5: 刘老围子保住了！
7: 哎呀，庄稼也保住了！
1: 神人呐！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自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绝，死有事。”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0: 你又特意为国己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昆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0: 娘。
1: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

0: 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哎，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3: 圣旨到，
4: 刘铭传接旨，
0: 臣在。
4: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0: 臣刘铭传领旨。恭喜刘大人，告辞。督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1: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难当头，郭吉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2: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3: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4: 他在做什么？
3: 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4: 不能大意。李世民，
3: 到，
4: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4: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3: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4: 祝寿？正是好机会。
5: 传兄，别来无恙啊！
6: 一切安好。
7: 薛帅，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6: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8: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6: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9: 干！干！干！干！干！干！干！
10: 法兰西孤拔将军到。
6: 圣爷，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7: 是，孤拔将军，请。
4: 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6: 正是，
4: 久仰大名啊。
6: 孤拔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4: 李世民
3: 在，
4: 把礼物拿上来。
3: 遵命，司令官阁下。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你休得无礼。
6: 且慢，孤拔将军，刘某生日都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打开。
7: 这是支洋枪。
11: 洋枪？
12: 哀上是什么意思啊？
7: 哀上不善呢。孤拔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4: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6: 那我倒要试一试。对面墙上有一支挂钟， 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11: 哎呦哎呦，什么了这是？真准啊！太准了！
4: 对哦，刘大人好枪法啊！
6: 谢谢顾八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 顾八将军，请坐。
4: 谢夫人。
13: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6: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 顾八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6: 啊，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顾八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顾八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4: 好，我很喜欢鹅肉。
6: 来，我们每个人敬顾八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4: 刘大人海量，
15: 海量！

0: 点了。李世民，李世民，李世民，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铭传呢？
1: 刘铭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老爷，老爷，你喝得太多了。
0: 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铭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铭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铭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

0: 收紧缆绳，收紧缆绳！哎，李坤落水了，
1: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2: 是，
3: 别过来，
1: 好危险！
0: 抓住绳索！
1: 挂住了，盛云！大家用力拉！
4: 1、2、3！
0: 抓住了！
5: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6: 救上来了！
7: 绝帅，救命之恩！
1: 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抚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将李同恩誓与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1: 这。
2: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3: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0: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4: 台湾，我们到台湾了。
1: 薛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0: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5: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6: 是啊。
7: 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8: 哎，来了来了，
5: 我看见打头的船了。哎，船来了。
9: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10: 于所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0: 锣鼓欢迎，
11: 船靠岸，望跳板，十祖大人到。
0: 岳帅辛苦，梁大人辛苦。岳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10: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0: 这
12: 啊，
13: 就两艘船
12: 啊，这点人谈何支援？
9: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

0: 周传劳顿，卑职以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1: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且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1: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4: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5: 三箭齐中啊，好弓箭啊！
2: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6: 若有犯，必歼之。
2: 报！
5: 决帅大人，
2: 说，
5: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1: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6: 是。
7: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6: 嘿，
2: 转移，
8: 转移！你们不去打洋人吗？
2: 不要硬拼，赶紧撤退！
9: 官爷啊，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去报仇！
2: 哎呀！
8: 孩子，
2: 背上的，把孩子抱去。
8: 官爷，你救了我儿子！
2: 快躲到山后去！
10: 驾！
1: 决帅，这里危险，请一部后方指挥。
2: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1: 你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2: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李吞，
11: 听令。
5: 末将在。
2: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5: 这
1: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7: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 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4: 喂，
7: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哎
4: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5: 决算有力，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2: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杀！
8: 族人为瓦剌报仇，
9: 杀！跟着我为头领报仇。
7: 见鬼，我们中计了，快回军舰。
9: 和田，
7: 和田。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布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哼，那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将。

0: 李士兵，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1: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在，
3: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调整炮口，瞄准！

0: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明川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修！通讯兵，通报战况。
1: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0: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杨毛的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哼，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
0: 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抖。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2: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1: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2: 绝帅，他们上来了。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1: 丞相小心，敌出在前面。
3: 这个时候，就要军心似乎，跟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见鬼！这见鬼是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雷西亚！
4: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5: 司令官阁下，刘铭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这个刘铭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4: 您这是什么意思？
5: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铭传周旋。
4: 调集重兵围攻护卫，围攻护卫。哼，
5: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铭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4: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哼哼哼哼，
5: 刘铭传，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4: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6: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
4: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于守信，
6: 投降卖国者斩！来人，
7: 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6: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7: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
8: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死。
7: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8: 能行吗？行。
4: 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驾驾驾！镇守基隆的刘铭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 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1: 绝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0: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 拖延时间。
1: 急报！
2: 军帅，
1: 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0: 我明白了，顾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宗恩，
5: 穆正在，
0: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啊！
2: 撤基隆，
0: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2: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0: 基隆师尚不是根本，而护围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2: 决帅，你不能放弃基隆，师徒者斩呐！
0: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围。护围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2: 决帅，三思啊！
0: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上马，驰援护卫。
2: 决帅有令，驰援护卫。
6: 炸！
7: 炸！
8: 顾拔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9: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10: 司令官阁下，
9: 什么事情？
10: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9: 那刘铭传呢？
10: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9: 驰援护卫？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10: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煤井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11: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10: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11: 叫李世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8: 顾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11: 滚，滚开！哦，
8: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12: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13: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14: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13: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

0: 别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
1: 守住！是啊！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2: 瞄准了，敌人进了，再放炮！
0: 是。喘气儿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给我颗炸弹！
3: 梁大人，
2: 您要炸弹干什么？
0: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舍生取义。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4: 洋人又进攻了，他们要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5: 列宗，列宗啊，我三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0: 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1: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0: 你们来帮我们！
1: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
1: 嗯，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
2: 来呀，敌人太多了，我们顶不住。来呀，你熟悉地形。
3: 能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4: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
5: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2: 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6: 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
4: 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
2: 哎，绝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3: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6: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3: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7: 站着死！
3: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2: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3: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7: 誓与护卫共存亡。
3: 杀，兄弟们跟我杀。
7: 杀。
8: 天哪，这是哪里来的护将？
9: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2: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9: 喂，
3: 杀呀！
6: 少帅，
2: 你是条汉子，
6: 和洋鬼子拼了！
9: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
2: 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9: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2: 什么？
9: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2: 上帝，给我打，打呀！
9: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你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9: 安全知。
1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三。我愿做一只。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在他身旁。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后世》《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7月17号到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驰骋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落地西海镇。

那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来问问大家哈，7月17号到18号的这场赛事当中，我们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7月17号到18号的这个赛段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A 啊，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七月十七号到十八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来看到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C 啊，我心飞翔，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灵魂香气，四叶草都选了 C。

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西海镇的赛段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呢是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呢是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第7赛段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没错啊，恭喜大家。那看来大家还是对我们啊本次的这个环青赛啊非常的关注，非常的了解啊。那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7月18号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7月18号开启的赛段是什么 ？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 ，C. 门源到这个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开启的这个赛段是哪一个赛段啊？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呢是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啊，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呢？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7月18号开启的赛段都选了碧溪海到青海湖二景区，恭喜大家答对。罗罗啊，西海镇到青海湖，没错啊，这一赛段真的是最美的一个赛段了啊。17号到18号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驰骋到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呢落地了西海镇，其中7月17号开启的是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18号开启的是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也可以说是让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中国原子城啊，再度成为了全球骑行目光的一个聚焦焦点。那么走过25载的淬炼沉淀，环青赛呢早已经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1000余公里的赛事赛程啊，全程全球直播，而海北呢始终是赛事的核心必经赛道与环湖骑行的一个核心枢纽。本届赛事呢这个路线啊也是重磅升级啊，将这个西海镇呢设为第7赛段的一个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啊，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这个环湖骑行赛道。

那么从门源的灿烂花海啊，这个巍峨的港式卡雪山，再到辽阔的金银滩草原，厚重的中国原子城，职业竞技的速度与激情啊，与这个海北极致的高原风光呢，可以说是深度融合啊，也向全世界全方位的啊多角度的展现了海北独一无二的一个赛道禀赋与自然风光。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海北州啊，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的一个小镇，那么它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呢，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它的一个融合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这个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

好，大家有没有听清这个选项哈？我们发展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好，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西海镇打造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天然底色。海北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双国家公园。

候选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啊，孕育出了绝美的奇形景致。环湖西路依湖蜿蜒延展，金银滩草原广袤无垠，剩下的门源油菜花海呢溜经遍野，丹霞湿地草甸雪山沿途呢是次第铺展。一步一景皆是浑然天成的高原奇形画廊。相较于国内其他的骑行赛道呢，海北赛道啊，这个兼具了舒缓平缓的这个休闲路段啊，与极具挑战的高原爬坡啊，还有这种啊坡度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爬山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路段，既能满足我们一个普通游客的这种休闲骑游啊，还有一点挑战，那么沉浸式的可以解锁一下高原风光的需求，同时呢也比较适配职业车手的这种极限竞技挑战啊，风光与赛道呢是共生相融的啊，也构筑起了无可替代的一个高原骑行资源优势。那么借着第25届环青赛的顶级赛事契机，海北州全力推进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建设，深耕

立足西海镇环湖骑行第一站的核心定位，海北舟持续补齐硬件短板，完善全链条骑行配套，夯实骑行小镇发展根基。作为环湖骑行的黄金始发点，西海镇呢现在已建成全域贯通的专用骑行道，标准化骑行驿站，沿路专业补给站点，搭建起全方位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租车修路线规划特色食宿骑行俱乐部呢是这些业态一应俱全，那不管是骑行的新车手还是专业的骑手啊，都能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骑行路线啊。那么海北周围呢，州政府也是统筹顶层规划，持续的优化环湖骑行的零起点配套服务啊，升级了智慧文旅服务系统和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不断地提升骑行产业的承载率与服务品质，全力让西海镇啊成为我们环湖骑行的一个首选始发地和核心的打卡地。不知道这个暑期啊，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去到我们西海镇啊，还有我们青海湖去进行这样一个环湖骑行的这样一个体验哈？那么可以啊，以我们这个海北州西海镇啊作为一个始发地，去感受一下这个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哈。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下一道题啊。那么我们西海镇呢也打造了这个特色的骑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骑行路线的名字叫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啊名称是什么呢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哎，有朋友说是按绕口令吗？哈，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哈。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的一个名字叫什么啊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好，除了罗罗选了 D， 其他朋友都选了 C。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啊，包括我们四叶草、木木、灵魂香气、今生水晶、天道酬勤啊，罗罗我心飞翔啊。除了罗罗选了 D， 大家都选了 C 啊。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

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 A 10.5 公里， B 12.5 公里， C 13.5 公里， D 15.5 公里。这条骑行路线的长度 A 10.5 公里， B 12.5 公里， C 13.5 公里， D 15.5 公里。好，大家很快都选了 C 选项啊， 13.5 公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么大家都选了 C，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13.5公里。好，我们下一道题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

西海镇啊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叫什么呢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了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好，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两弹一星精神。红色文化的深度赋能为西海镇骑行小镇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两弹一星精神高地，西海镇承载着中国原子城厚重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的报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初心底色，让这里的骑行之旅呢更有温度，更有厚度。同时，王洛宾音乐文化、淳朴藏乡民俗、悠远丝路古韵在此交融共生，丰富了小镇的文旅内涵。海北创新探索骑行加红色研学融合新模式，精心打造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这个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么 13.5 公里的精品路线呢，串联起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新站等众多的红色地标，也让广大的骑手呢在追风驰骋的过程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到先辈们啊扎根高原、为国筑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北持续深挖本土资源，构建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的完整文旅矩阵，打破单一的运动骑行模式，让每一次的环湖骑行呢，都是一场风光之旅、文化之旅、精神之旅。

好，那我们继续来问大家啊，我们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呢？ A 是三江源可可西里， B 是祁连山青海湖， C 呢是昆仑山茶卡盐湖， D 呢是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这道题大家快速选了 B 选项啊，祁连山、青海湖。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刚刚仔细听了的话啊，我也透露了一点点，接下来这道题呢也是在刚才的我的叙述里面有提到。那我们海北构建的一个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海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好，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台北构建的完整文旅矩阵啊，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 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

好了，大家选了 A。哦，今天答题真的好快啊！台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叫什么呢 ？A 一首歌 ，B 一场馆啊。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B 呢是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C 呢是一纪念馆，一分场，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呢是红色生态民俗和音乐。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下一道题，请问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那么这个业态叫什么？台北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叫什么？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台北呢以赛

市为牵引啊，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是什么？ 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

台北以赛事为牵引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啊，是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呢，贯穿西海镇骑行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骑行作为零碳健康的出行运动方式，与海北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依托环青赛的一个顶级赛事热度啊，海北呢大力倡导绿色文明出行理念，引导游客远离城市尾气与喧嚣，在高原纯净鲜氧当中追风驰骋，舒展身心，实现体育运动健身、生态保护赋能的双向共赢。同时，当地以赛事为牵引，联动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乡村民俗深度体验、高原康养休闲等业态，大力推动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的全新业态落地生根，以顶级的体育赛事啊，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带动我们的乡村产业啊发展，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让体育赛事红利惠及全域，惠及民生。那么如今的西海镇呢，职业竞技赛道与大众休闲骑道是双线并行，双向开花，骑行产业蓬勃发展。第25届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是展示了西海镇高原骑行小镇的建设成果，也彰显了海北生态之美，传承原子城红色精神的绝佳窗口。这个盛夏也欢迎大家相约西海镇，追风环湖，逐梦原子城，我们共赴一场独一无二的高原骑行盛。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特别节目。走过了，我是邓布利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流连的展望。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好像红太阳。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啊，这部是由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还有一部《后世》啊，《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渡》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继续听题啊。七月的门园啊，大地上藏着金色的诗篇。七月的门园，山河里装着漫野的浪漫。七月的门园，风里飘着醉人的香甜。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属于它的一种高原的气质。那么它背靠祁连雪峰，面向万里长风，它的浪漫里呢，带着一股开阔的一股猛劲儿啊，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是藏在白墙黛瓦间的江南绝句，那么门源的油菜花就是铺在祁连山下的高原长卷。如果说江苏兴化的油菜花是浮在水面上的玲珑小令啊，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是撞进长风里的壮阔史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一望无际的啊，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了，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啊。骑行在这花海之间啊，真的是心旷神怡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啊，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请作答。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好，再听一下选项哈，再听一下选项。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啊 ？A 17.6万亩。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好，欢迎 CVZSL 一墨长八九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欢迎 I'm feeling good。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看到这一片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哈，忍不住会赞叹呀，这是到底有多少亩呀？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我们门源县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目前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灵魂相接29.6，确定吗？做一只小鸭。好了，感谢西微点赞啊，大家都选了 D。身旁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除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答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大家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题目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灵魂香气确定以及肯定。跟他去放，为
什么这么确定以及肯定？是本来就知道还是查了一下？记得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正确答案是不断轻轻第29.6万亩，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很棒哎，这么偏的题都能答对啊。好，下一题。哎，那请问眼下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呢？啊，花期状态是什么呢？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一个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的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都选了 A 啊，确定吗？
1: 好像红太阳，
0: 这道题也是确定以及肯定吗？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道题啊，不得不说你们还真答错了。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可不是盛花期哦，现在还是初花期啊。眼下啊，29.6万亩的油菜花海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啊，正确答案是 B。改 C 也是改错了，
1: 跟在他身旁，
0: 这道题全错了啊。
1: 看着他动
0: 初花期啊，
1: 和他美丽景
0: 啊，连片的花海在祁连山的映衬下啊，你可以看到一望就是一望无际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金色巨浪啊，特别的美。现在还是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海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D 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我们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田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呢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啊，景观层次会更丰富。我心飞翔率先选了 B。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啊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啊，花香更浓郁。 D 呢是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

0: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好像红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他那美，哎，卖个关子啊，稍后来给大家揭晓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从清石嘴镇到号门镇的沿线上啊，绵延数几十公里的油菜花呢是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源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沉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面。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呢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号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璀璨的油菜花海呢会把雪山和蓝天还有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成一幅壮阔的盛景。尤其是站在上达坂山啊宁章公路的一个开阔处，你会看到整片的门源油菜花海。就你推开车门的瞬间呢，那股裹挟着啊浓郁的那种花香啊就会疯狂地撞进你的怀里，就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当你站在花海往远处看，没有高楼的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花田一直铺到天的尽头，头顶的蓝天上呢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的烦恼啊，都会被一股脑的吹到祁连山里去了。如果说你想要剪一个短视频的话，你可以不妨试一试用一个背景啊，河西走廊之梦啊，这个背景音一放，再配上那句被霍去病击败的匈奴人唱着悲凉的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啊，这个歌词瞬间这个花海的厚重感就拉满了。门源的油菜花海呢是雪山脚下的高原花千啊，这片土地本来就藏着一幅四季长卷，春末杜鹃漫山会染成啊这个霞光的颜色，入秋呢松林溜金啊漫过坡谷，冬日呢雾松凝脂会裹住万籁俱寂，而剩下的油菜花海就是这幅长卷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片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可能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认识门源就是通过这片花海啊，它完全不同于江南的那种啊婉约细碎的感觉，那昼夜相差近20度的一个温差啊，会把每一株啊都养得比较硬朗挺拔一点，近看的时候呢单株的油菜能长到齐腰高啊，茎杆呢是粗壮扎实的，顶端的花簇呢是层层叠叠铺展开来的，四片嫩黄的花瓣会攒成一个小巧的十字，成千上万朵的小花紧紧挨着，那就成了一个漫山遍野的翻涌的浪涛。如果你顺着田埂往花田的深处走去啊，指尖轻轻擦过饱满的花梢，满手都会沾着一些明亮的金黄花粉啊。那么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不要摸了哈。在这里呢，草原的风可能都会染成那种暖香啊，每一阵掠过草间的风呢都会带着油菜花独有的一种啊清甜的气息，你会明白这片花海从来不是刻意雕琢出来的网红景观，而是它从这片土地的脉络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滚烫生命。那么关于这片花海啊，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景点了，我们来问问大家，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呢？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哪一项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以下哪一项不属于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好嘞，大家都选了 D 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就不卖关子了啊，连同刚才那道题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植株挺拔硬朗啊，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刚才那道题选 B， 那么最后这一道题选的就是 D 了，中国最美乡村不是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它是国家啊 4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这片金色花海呢，先后斩获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美丽田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神奇西北一百景啊等多项的重磅荣誉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片花海的壮阔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是两位啊，我心飞翔和四叶草，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好，那么再次恭喜两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看到的信息之后呢，先来截屏啊，先来截屏，然后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会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哈。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关注啊！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啊，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

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一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上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7年底，北大红楼正在修建之际，应张世钊先生的邀请，不到30岁的李大钊入职北大，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
1: 首长啊，你看，那就是北京大学正在修建的红楼。自从蔡元培担任校长以来，整个北京大学就像这座红楼一样焕然一新啊。
2: 是啊，斗胆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大学学风开化，这里的学生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一场狂飙突进的革命就在眼前了。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中国的社会黑暗太久了，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以前精英聚集的京师大学堂竟没有任何声响，那是因为校长维护旧政权，学生都来自官宦之家，只图谋求个人的前程。
1: 是啊，这是蔡校长主持北京大学之前最大的弊端。
2: 现在则不同了，蔡校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邀请了您、陈独秀先生等一大批思想先进的老师进来，带来了清新之风啊。我听说学生采取严格的考试制度，不问出身，这便是突破黑暗的希望啊。
1: 是啊，首长，看来你一直都很关注我们北京大学啊。
2: 再怎么说，我也在报界任职了这么久嘛。
1: 是啊，蔡校长对北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因此需要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我受蔡校长之邀担任学科教授，教学研究已经公务繁重，再兼任图书馆馆长实在是分身乏术啊。而且我对图书馆知道的甚少，当这个馆长不过是图个借书查阅资料方便。所以啊，首长，你不同，你有抱负有思想，比我更适合这个岗位，而且有了这份稳定的职业，也可以照顾你一家老小嘛。
2: 我从日本回国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看到政治的纷争，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乱，深深感到需要好好钻研学问，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图书馆的确是我通向世界的最好平台，只是我是学政治学的，对图书馆不过是个门外汉，我也怕辜负邢岩先生的厚望啊。
1: 哎，守长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守长了，我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觉得你呀一定行。怎么样，来吧。
3: 张先生你好，刚才听到您二位的聊天，冒昧的问一句，请问这位先生就是在新青年上做文章的李大钊、李守长先生吗？
1: 守长啊，看来你的名声已经在北大传开了呀。
3: 李先生好，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范宏杰，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2: 哦，范同学，你说。
3: 先生的旧作《青春》，我入学后啊得以拜读，颇有启发，但依我看，也有失偏颇之处。
2: 哦，具体有何偏颇之处啊？你说说看。
3: 第一段把袁世凯死后的时局说得太乐观了，比如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还有清河明媚之象，百卉朝苏之天。
2: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同凡响啊，一语中地，打中要害。张勋复辟，就说明我当时的乐观大错特错。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未来，希望以后在北大，我能和像你这样的进步学生多多交流。
4: 哦，这么说，你答应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了？
2: 定竭心尽力。
0: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广泛采购藏书，改革服务与管理工作。他延长了图书馆的开馆时间，聘请了张申府等助教式的工作人员，采取开架式阅读，把图书馆变成了研究室。很快，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的近代图书馆。为了治理好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3月，李大钊带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往返5小时车程，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陪同参观。
2: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设置和管理真是大开眼界啊，尤其是理工学科的图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让我等十分羡慕。申府啊，我们回去以后定要把北大图书馆改革好。
5: 李馆长过奖，我们清华图书馆能有如今的规模，也是依托于重科学重教育的教学原则，在人文厚度上还是要向北大图书馆学习啊。
6: 先生，我注意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比我们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您觉得我们可以效仿吗？
2: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要把北大图书馆发展成为全民提供知识养分的地方。在图书馆内分别设立学生借阅区域和社会借阅区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学习到新文化。啊，
5: 李主任的拳拳之心令人钦佩啊，还望李主任日后与我们清华图书馆多多交流才是。
2: 那是自然。哦，今日多有叨扰，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5: 哎，二位的马车停在何处？
6: 我们李主任为人俭省，哪来的什么马车？
5: 北大距清华甚远，那二位是怎么来的？
6: 我们有车坐车，没车就靠双腿，足足走了2-3个时辰呢。
2: 才2-3个时辰，你便叫苦不迭。我们呀，不仅要读书救国，还要强健体魄，走这条路算什么呀？
6: 先生说的是，回城我们还是用走的。
2: 走，
6: 走。
0: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人编辑李大钊、胡适，这三位北大的先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在他们的引领下，北大红楼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7: 首长在图书馆上的改革颇让人佩服，蔡元培校长曾不止一次对我称赞你呢。
2: 哎，愧不敢当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离光明更进一步而已。图书馆近期的采购书单里特地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一条可以救中国的道路。
8: 我倒有些不同看法，探寻中国之前路还是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或许过于激进， 我们这些教书人踏踏实实地搞新文化运动，还是少谈些政治比较好。况且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或许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实际得多。
2: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所致。世之啊，如果你一直持那种非政治论，恐怕有失偏颇。
5: 是啊，世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才看我们《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不谈国事，那这份《新青年》还怎么办下去？
8: 随你们怎么讲，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的。
2: 求同存异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我尊重世之的观点，但我也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有可为。让我们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里，他系统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撰写了大量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们熟知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是中国知识界中最早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奠定了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历史地位。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也影响了高君宇、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许多北大青年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向全国。

0: 目前馆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确不少，但借阅的却不多。难道真的被胡适之说中了？
1: 不是的，我特意调查过，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但我们采购的这方面的图书大多都是德文版、俄文版，掌握这两种语言的学生太少了。如果是英文的，或许借阅的学生还会多一些。
2: 哦，
1: 是我在采购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
2: 文化的普及不是只面向高等知识分子，还要面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罗章龙同学对吧？是的。先前我因为家庭贫困，需要找人担保，办理入学手续。先生得知后，不但同意帮我担保，还贴出告示，需要担保的贫困学生都可以找他帮忙。这一次，我就是代表贫困学生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1: 这些都是我们做老师的分内事。相比这个，我更感兴趣你怎么解决我们眼下的难题呀？
2: 年轻人可不要说大话呀，这个问题连我们都十分头疼。你一个正在读书的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
3: 我虽没有读大学问，但是我是学德语的，义务为先生翻译这些图书还是可以的。
1: 相信受过李先生恩惠的外文系贫困学生也都愿意参与进来。
3: 太好了。 这正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但是有一条，不能让你们白出工。如果你们愿意参加，就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在图书馆兼职打工。
2: 好，就医先生的。
3: 刚才发到大家手上的就是由罗章龙等同学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部分章节，你们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2: 先生，马克思主义真能解救中国吗？
3: 问得好，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适应中国社会，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这正是中国当前的许多仁人志士苦苦寻找的答案。尽管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都认为，中国的文化应当更新，应当开展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生机。先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马克思主义的？
1: 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
2: 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一定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腐败的旧势力。那您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一定就适合中国呢？
1: 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和试验中寻找答案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并且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蔡校长说：“希望在青年。”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对此感兴趣，又愿意去研究它，心里非常高兴。我可以预言，我们今天的努力和研究，必将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二集，书斋里的革命者，终极。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

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北大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购买进步书刊，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报道和推荐，同时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北大红楼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李大钊影响了许多北大青年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便是毛泽东，他也是北大图书馆走出的伟人。1918年，20多岁的毛泽东因为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湖南教授杨昌济的

0: 经提起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 润之，下班了还不回家？
2: 哦，李主任，啊，我来锁门就行了，您先下班吧。啊，
1: 哎，润之，啊，你在研究什么呢？这桌子前面堆的书都快要把你挡起来了，我看看啊。哎呦，你的笔记都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呀。
2: 李主任，您快下班回家吧，我不想耽误您的时间，我自己看看书就行的。
1: 润之，我听说之前你请一些教授讲座，吃了闭门羹。
2: 啊，李主任，司令，我想请教授们跟我们新民学会的同学们搞个座谈，不过教授们都是做大学问的，没得时间，这都是情有可原的。
1: 哎，那你那个座谈请我怎么样？
2: 啊，真的？
1: 当然了，我再喊上一两个教授，到时候啊就在图书馆我们一起座谈。
2: 哎呀，那太好的。哎呀，我之前邀请的老师都推辞了，我还以为也会给您添麻烦呢。
1: 尽管蔡元培校长改革北大，但京师学堂长久留存的不正之风并不是一日两日就能改变的，整个中国的旧思想正等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去改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李大钊的门永远为你打开。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北大的学生还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只要是有志于进步的年轻人都可以向我提问。
2: 哎呦，太好的。李大钊先生，我在期刊上啊看到了一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神理的文章。俄国的革命者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学说，我看您也在研究啊。
1: 没错，我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好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呢。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了很久了，我们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其目的就在于打倒千百年来中国树立的偶像。偶像都可以被打倒，那为什么不能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呢？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了。
2: 没得错，李先生，你说的没得错，中国社会已经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了，战争让民族苦难深重却又长眠不醒，唯有思想的运动才能唤起民众的觉醒。
1: 我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我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或许是一条适合我们中国的道路啊。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哎呀，先生的话令我醍醐灌顶呐。只可惜我外文学得不好，只能依靠少量的遗稿进行学习。
1: 润之，我刚刚给新青年写了一篇名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稿子，正准备送去编辑部，你可以先看一看，说不定能有所启发呢。
2: 好，多谢先生。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3: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类、贵族类、军阀类、官僚类、军国主义类、资本主义类，凡可以仗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加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1919年春，陈独秀听到了北洋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怒气冲冲地闯进李大。

0: 昭的办公室，来找他讨论国事。
1: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郑府兄，何故生这么大的气啊？
1: 少成老弟啊，你听说了吗？总统徐世昌已经决定，要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了。山东很快就要被日本这批恶狼叼走了。
2: 啊！消息确切吗？
1: 这是我刚拿到的消息，记者邵飘萍给我的，应该是确切的。
2: 这群无耻的卖国贼，只知道对帝国主义献媚，对人民的呼声却置若罔闻。
1: 这种无能反动的政府，留他何用？还不如推翻了他。
2: 大战刚刚结束，很多人以为和平即将到来，以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会主持公道，把他视为天底下的第一好人。可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悲苦的老百姓只能一次次沦为牺牲品。
1: 少成，我们要写一篇文章。
2: 对，发在《每周评论》上，马上发。
1: 少成，幸亏你的政治敏感，几个月前就提议，为了密切配合一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创办了周刊《每周评论》。它比《新青年》周期短，与现实斗争联系更紧密、更直接，指挥性更强。要不然，我们的民众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2: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阻止他们签字。我们赶快撰稿吧，要号召青年们反对巴黎和会的签字活动。
1: 没错，我们不仅要撰稿，还要采取直接行动。我们不仅要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还要号召全社会的爱国人士行动起来，把我们的意愿表达出来。
2: 没错，我们手中的笔杆子就是我们的武器，绝不能让帝国主义的奸计得逞。

0: 同学们，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结束。我们中国作为参战国，作为胜利国，有权收复被战败国占据的山东土地。可是，就在巴黎和会上。 日本公然提出要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我们卖国的政府竟然打算在合约上签字，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什么？这是笑死了呀！
2: 就是，
0: 我刚刚给外交总长张宗祥发了电报，电报的全文只有一段话：供国敢牵扯。
1: 请功不必生还，蔡校长做得好，
2: 做得好，
1: 做得好。
0: 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我就说过，北大不是通向升官发财之路的捷径，北大诸位学生是未来国家之栋梁，是国家变革中的主人翁。
1: 没错，值此国难之际，我们不能无所表示啊，同学们。 3年前，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全国人民都愤怒地站了起来。北大不发一声，这是北大的耻辱。今日之北大，绝不能再沉默了。
3: 绝不能再沉默了。
1: 今天，北大要起来，唤起民众，阻止政府签约，
3: 阻止政府签约，
4: 阻止政府签约，
1: 争国权，成国贼。
5: 成国贼，成国贼，成国贼！
1: 外政主权，内除国贼！
5: 外政主权，内除国贼！
6: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7: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8: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9: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10: 你们这帮学生不要命了？知不知道赵家楼里住的都是什么人物？
11: 不就是卖国贼曹汝霖和张宗祥吗？ 我们找的就是他们。 打倒卖国贼！

0: 你们都给我出来！不信枪子不长眼！
1: 同学们，韩思同说：“各国变法无有不牺牲者，仅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同学们，冲过去！

0: 喂，好，我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学生们怎么样？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中福，火烧赵家楼，各大报刊的报道铺天盖地，希望学生们别有受伤的，我们不好向家长们交代啊。
1: 少长啊，5月4日这场示威游行，正说明了学生们的呼声啊。
0: 是，觉醒了。 可是现在的学生活动，有激情，有热情，但是缺乏行动的纲领。火烧赵家楼，已经把学生置于危险之中了。3年前，大家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如今反对徐世昌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我们的革命活动，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觉醒，我们还要为将来的中国找到一条出路。有了出路，有了目标，才有行动的纲领啊。
1: 没错，昏聩的政府一次次的冲击着国人的底线。
0: 少昌，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去年11月在天安门发表的那片演说《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你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们的中国正缺乏这样一个主义，一个救国的良方啊！
2: 少昌兄，你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中国的良方吗？我
1: 深以为是。
2: 李大钊先生，不好了，警察鸣枪了！
0: 高君宇，
2: 这两天已经抓了700多名同学，听说监狱已经装不下了，他们又开设了临时监狱，更有人扬言，不仅要烧了我们北大的校舍，还要严惩我们北大学生。
0: 岂有此理！
2: 蔡校长日前已经联合14所高校的校长去见徐世昌，相信进步学生很快就能被释放的。这样吧，高君宇同学，我跟你去看看。
3: 好的，李教授。署长，署长，
0: 胡适之先生。
2: 署长，中府，你们听说了吗？蔡校长因为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被总统徐世昌训斥。蔡校长因此愤而辞职，称他 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0: 什么？跟这种混蛋政府说理根本没用。
2: 我要把我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到街头散发，彻底让民众认清政府的丑恶嘴脸，支持我们的学生运动。朱副兄，抗争抗议我都同意，但是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抛洒传单，恐怕不是你我这样的大学教授所能为的吧？再说，现在时局紧张，
0: 实在不知道为这样的事情亲自冒险。
2: 世之，我不同意你的想法。现在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政府的激情，我甚为赞同。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就像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推翻政权。
0: 知我者，首长也。
2: 中府兄，首长，你们这是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极端，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0: 很有可能 会造成血流成河的后果，能不能冷静一点？
1: 世之，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我们游行示威，政府便大打出手，学生被捕，蔡元培校长只能以辞职来抗争。可是结果呢？而爱国运动在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后，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并向外蔓延，政府才真的着了急。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0: 没错，当前中国之首务就是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我都举双手赞成。我现在就回建港胡同印刷传单，就算是头破血流也不怕。我以我血建宣言。
4: 1919年6月11日。 陈独秀在新世界游一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数民众在雪花般的传单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然而，陈独秀却被早已蹲守的密探逮捕入狱。
5: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个德国人说过，
0: 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势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性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成本刺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机会，把它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个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不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4: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公安部网安局7月20号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4: 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3: 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有内部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错误信息。
4: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
4: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3: 记者从教育部官方网站了解到，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教学，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培训。

0: 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
1: 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启动会上，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边境省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国门教学校长、教师代表等参加启动。启动会后，组织召开了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胡杨。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其中省级专场共签订2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总投资额37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
1: 本届青洽会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三重突破。大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国内方面，14家全国性群团组织与行业协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机构齐聚青海，26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91家中央企业、100多家国企及5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际方面，克罗地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智利、阿富汗5位驻华大使和71位外宾、国际组织及外商代表共襄盛举。
0: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围绕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互动频繁，生动诠释了东西部协作的深度与温度。省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其中展示各地投资环境、资源禀赋与重点项目。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交易额近7100万元。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持续升温。
1: 本届青洽会对外交流实现主宾国深耕、一带一路联动、全维度合作三重跨越，智利主宾国专属特色展区备受瞩目，主题经贸活动反响热烈，双方合作交流深入推进，打开了互利共赢新空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算力、绿色特色农牧产业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合作层次由商品贸易迈向产业、技术、品牌深度协作，对外开放层级进一步提升。
0: 当2026年再次提笔撰写绿色算力稿件时，脑子里反复出现从2024年青海提出打造绿色算力以来，高原大地奋迹争先的身影。2年多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一个概念从纸面跃入现实，让一个产业从蓝图变为实景。
1: 2024年初次接触这个选题时，绿色算力在很多人听来仍是一个略显遥远的名词。彼时 ChatGPT 引发的全球 AI 热潮刚刚传导至国内，东部沿海的数据中心正为能耗指标发愁，而青海这个在数字经济版图上长期偏居一隅的省份，却出人意料地率先亮出了一张牌，用绿电支撑算力，让高原的风和光变成 AI 时代的石油。
0: 青海地处高原，远离算力需求的核心市场，人才储备、产业配套都有短板，凭什么能在新赛道上争得一席之地？
1: 最直观的变化在人的状态，从省上相关部门到园区一线，从电网调度到数据中心机房，几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带着一种紧迫感。中国电信金慧英有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他说他在这片土地上待了20多年，头一回感觉到我们的短板 气候冷凉，地广人稀，远离市场，全都变成了长板。这种认知反转带来的是从等着看到抢着干的士气转变。
0: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逻辑。2025年中国综合算力指数报告让很多人重新审视青海。算力整体环境和资源环境分指数全国第一，算力质效全国第三。这些排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两年多一个个项目落地，一座座机房投产，一条条链路打通累计出来的。从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到新华三青海图灵小镇，从青海绿云算产品面世，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获批，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1: 但是最触动记者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获得感。海东市一家数据标注企业的办公室里，几十名年轻人盯着屏幕，熟练地框选图像，标注文本。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大专毕业生，以前可能要去外地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从事与 AI 相关的工作。企业负责人说，以前是我们到处找活干，现在是活找上门，订单排到了年底。截至2026年上半年，青海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20多家，这条从绿电到绿算再到算力的链条正在汇集越来越多普通人。
0: 回望这两年多，青海选择了一条不那么热闹却足够扎实的路，没有一味追逐大模型的热潮，而是从最底层的能源优势出发，把电和算两件事协同起来，做出差异化。这或许正是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之意，不在于你追了什么风口，而在于你谋定了什么根基。青海的奋进仍在继续，而那些高原上总算力的身影，就是这片土地拥抱数字时代最有力量的注脚。
1: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0: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尔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延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5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能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聚集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完成本届青洽会采访任务后， 记者专程来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打卡，延续往年的

0: 习惯，沉浸式开启逛逛逛、买买买模式。今年展区集中呈现我省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漫步期间，可观雪山胜景，可触河湟文脉，可感生态初心，让每位参观者邂逅青海风光，读懂青海文旅，带走青海记忆。
1: 青海文旅出彩，贵在初心。顶流雪豹和他的朋友们潮玩系列又上新了，展区里一款以雪豹柠檬为立体造型的文创雪糕正在被游客举着拍照。大方脸藏狐加憨憨徒孙双面翻转毛绒玩偶被大家称作一番双萌，雪豹冰箱贴款款不一样，件件有新意。
0: 今年逛展最深切的感受是青海文创产品持续迭代升级，各类单品啊兼具颜值与质感，设计构思愈发精巧别致，将青海本土特色融入产品细节，焕发活力。如今买文创、用文创、送文创成为市民游客留存青海记忆的优选方式。展区同步推出专属优惠券和惠民活动，将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现场人气涌动，大家选购尽兴，满载而归。
1: 青海文旅出圈重在用心，藏绣、河湟刺绣、单杆皮绣、大通剪纸、玉树藏药泥塑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一针一线、一笔一画、一塑一琢，尽展高原指尖匠心。他们以守正为笔，以创新为墨，在青夏会这个广阔舞台上让青海魅力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0: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创新打造全氧旅行特色服务体系，现场展出高压氧舱、便携式高原补氧设备等多款智慧旅游装备，以科技赋能高原旅游高品质服务落地。同步配套我省精细化暖心保障举措，全方位为海内外游客畅游青海保驾护航，细微之处尽显大美青海温情用心与诚意担当。
1: 青海文旅致远，根在生态。火爆全网的青海现象级影视 IP 生命树亮相青夏会再现热潮，大家在生命树主题邮局挑选印有雪豹巡山队雪山风光元素的复捐明信片寄向远方，每售出一张便捐出0.5元捐款，用于高原生态保护。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在现场循环播放雪豹林小哲的康复日。

0: 目的地的步履永不停歇。走出展区回望，展厅内依旧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这个夏天，青海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务实的举措，诚邀八方来客，共赴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圆满落幕。尽管展会进入尾声，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仍人流如织，热度不减。本届青洽会突破传统经贸模式，深度融合产业展示、文旅体验、好物展销与互动娱乐，实现可看、可玩、可尝、可购一体联动，让高端盛会浸润浓厚民生温度，吸引市民纷纷打卡留念。
0: 展馆内容多元立体，亮点纷呈，产业四地建设成果集中呈现，绿色算力、智能制造等前沿展区以沉浸式环幕还原三江源生态画卷，盐湖清洁能源与算力沙盘直观展现青海科创实力，让公众近距离感知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成效。
1: 东西协作与国际展区拓宽视野，山东福建主宾省带来科技创新成果，智利哈萨克斯坦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异域风情与东部优势同台辉映，生动诠释山海联动、内外开放的发展格局。
0: 最具人气的当属农畜产品与文旅体验区，高原牦牛肉、沙棘制品等净土好物备受青睐，非遗手作、文创工坊与科技互动装置趣味十足，直播带货新形态更添消费活力，老少皆宜，沉浸式十足。
1: 本届青洽会既彰显产业高度，亦贴近百姓生活，市民在轻松游逛中触摸发展脉搏，品味高原风味，共享开放红利，让盛会的热度真正化作城市街巷里的幸福烟火。
0: 7月16号下午，青奥文化与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青澳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交流会上，南光集团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0: 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羊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羊已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供应商，苏蟹青羊品牌初步形成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在抖音平台合作发起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互动，上线两日曝光量突破70万，热度持续上升。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销售额突破160万元，跃居品类第一。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洽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共此时为主题，集成果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好评。
0: 作为澳门馆本地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在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7月6号至7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围绕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学习考察。
0: 调研组先后深入

0: 阿里地区扎达县、普兰县部分博物馆、历史遗迹、文旅小镇及边贸市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讲解交流等形式，详细了解地区历史沿革、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
1: 调研组认为，西藏自治区及阿里地区依托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系统构建考古发掘加文献整理加数字赋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创新探索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切实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同时，通过论道昆仑文化沙龙暨西部慢行昆仑记忆环昆仑山新藏天路自驾活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同发布和田共识等生动实践，不断加强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文旅融合范围更广，层次更深，水平更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要充分学习借鉴好此次调研成果，结合我省昆仑文化研究现状和工作实际，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区域文化协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由省民宗委主办、青海藏族研究会承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办。省州市相关部门、青海藏族研究会成员、推普志愿者、师生及各族农牧民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
1: 此次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依法推普、以普促融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为村级志愿服务队授旗、赠送藏汉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推普专业工具书、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发布全民推普倡议书，开展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中华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0: 活动创新搭建普法加推普加文化加团结四维融合实践平台，通过法治咨询、互动体验、文艺展演、集体签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精神、国家语言政策、民族团结理念等直观可感、入脑入心，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支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构建一加五加 N 全域联动体系，旨在以非遗花儿为纽带，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
0: 开幕式突破传统模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共同参演。活动同步在新华网、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千年民歌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1: 活动打破地域壁垒，文园、互助等7地设立分会场，整合本土传统花儿会资源，推动花儿艺术延伸至乡村广场、草原花海，构建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格局。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动以文促旅、以旅兴农。
0: 系列活动于7月19号到21号集中推出大地飞花和鸣经典唱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汇聚名家编配作品与四代合唱团体。20号声乐和黄沪上潮艺与和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上演，推动都市潮流艺术与传统花儿跨界融合。大美黄河群众美术作品展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举行，汇集炎黄九省区文艺力量。7月到8月还将举办首届青海省民歌大赛和花儿艺术创作大赛。
1: 本次活动扎根和黄沃土，辐射西北全域，坚守非遗传承根基，创新文艺表达，深耕文旅融合，以群众喜爱的花儿凝聚民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讲好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故事。
0: 7月14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发布消息，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
1: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至南充至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西宁至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至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至泸州至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
0: 在新开的航线基础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航班每天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间隔仅30分钟。西宁至成都每天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间隔35分钟。西宁至上海每日新增3班，日均直飞10班，最短间隔30分钟。其余航线形成梯度化运力布局，西宁至长沙、郑州航线每日直飞7班，西宁至昆明、广州、南京、杭州每日直飞6班，西宁至济南、重庆、西安每日5班，西宁至深圳、拉萨、天津、武汉每日4班，西宁至宁波、海口、青岛、太原、南昌、贵阳、合肥、乌鲁木齐每日3班。此外，多条热门航线也推出超值特价机票，其中西宁至重庆200元起，至成都210元起，至榆林250元起，至银川、敦煌260元起。
1: 7月19号晚，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露天公益放映活动中，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人文纪录片《天路风华》登陆城市露天大银幕。本地市民、各地影迷齐聚广场，在夏都19度的清凉夜色里，沉浸式品读天路岁月。
0: 夕阳落下，广场巨幕早早亮起暖光，台阶。观影座椅上坐满着等候影片开场的观众，不少影迷结伴而来，静静等候。晚风裹挟着轻松的交谈声，露天独有的轻松氛围成为西宁今夏独一份的文化浪漫。来自外地的游客王女士专程奔赴影展，对露天观影体验赞不绝口。在城市中心的广场看纪录片，头顶的是星空，身边是各地热爱电影的人，这种沉浸式体验在大城市很难感受到。一边看天路故事，一边感受西宁的城市烟火气，特别动人。家住城西的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全程守候，他表示纪录片里藏羚羊迁徙、铁路建设者坚守的画面直观生动，既能了解青藏铁路发展历史，也能让孩子读懂高原生态保护的意义。
1: 放映广场旁 FIRST 影展文创周边小店人气火热，前来选购纪念品的影迷络绎不绝。店内陈列多款影展文化衫、帆布包主题配饰，今年全新推出的荒木猫系列文创成为全场爆款，吸引大批年轻人驻足挑选。软萌的荒木猫毛绒公仔、冰箱贴等周边取材青海本土珍稀野生动物，贴合影展长期关注高原生态保护的理念，设计简约新潮，兼具纪念意义与实用性。不少影迷成套购买，拿着荒木猫玩偶在银幕前打卡留念，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据了解，唐道637郭庄广场露天放映的是西宁青年电影展持续多年的经典板块，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打破影院观影的距离感，让电影文化走进城市公共空间。本届影展展期内，广场还将持续推出多场公益露天放映、本土乐队展演活动，搭配文创市集、文旅推介等配套内容，持续激活夏都夜间文化活力，以光影为纽带，让青年电影文化、高原本土故事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1: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6月底，省促贸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
0: 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全流程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

0: 通行证的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 257.14%、 214.71% 和 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1: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被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碱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0: 存量外贸企业的活力出口显著回升，民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 245.24%， 签证金额同比增长 316.05%。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 54.55%。 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持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7月19号，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
0: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学生代表依次登台致辞，鼓励大家将生态知识融入日常，践行青春环保使命。青海省北斗科研科普基地专业老师带来科普讲解，让大家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态环保的强大力量。随后，在全场共同见证下，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正式启动。仪式后，趣味十足的江源烛光北斗守护亲子生态乐跑竞赛火热开跑，家长携手孩子并肩向前奔跑，积极参与答题打卡，沉浸式欣赏沿途自然风光，近距离感受生态之美，在亲子相伴的时光里树立绿色出行、保护生态的理念。当日下午继续开展笔会江源、心向碧海小学生生态征文竞赛。征文赛事围绕江源与海洋的连结、生态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主题展开创作，鼓励青少年描绘生态美好图景，抒发守护绿水青山的真挚情怀。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0: 7月19号，灯映河黄花漫昆仑第11届排灯文化旅游艺术展演开幕式暨第32届日月山花儿会在丹噶尔古城火祖阁广场盛大开幕。
1: 本次文艺汇演精心设置日月寻古山野漫花、山水帷幕、非遗华章、河黄交响、盛世欢歌三大篇章，将河黄地区千年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洋芋花开赛牡丹、浪山浪水浪黄园、雪白的鸽子等极具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场， 婉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与生动的舞台演绎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黄原的民俗风情与文化魅力。
0: 作为河源和美苏青协作品牌的重要实践成果，本次活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南京市六合区的黄水河畔茉莉飘香、茉莉花开幸福来两个精彩节目，将长江之畔的茉莉芬芳与黄水之滨的河黄风情完美融合，生动演绎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深厚情谊，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邀请多名花儿传承人及民间资深歌手登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花儿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婉转悠扬的旋律，朴质真挚的歌词，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省级非遗黄原日月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
1: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同步推出文旅惠民消费券福利，共计统筹资金23,220元，发放电子消费券502张，让居民游客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激发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陈玉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公路方面，G0011张汶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标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5德玛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臼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模线的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省道206平陇线的这个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至共和县的龙阳峡镇7.5公里的路段呢，已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门院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秦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简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玉树西部、国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 德令哈、新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一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德令哈、至多、杂多、星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是六个星座，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兄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人值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广告曲啊，国语版非常的温柔励志，旋律也是轻快朗朗上口，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少女心声。哎，当年啊，这首歌曲一推出呢，也是横扫各大榜单啊，成为容祖儿在内地的代表作之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

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广告曲目啊。国语版也是温柔励志，旋律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少女心声。当年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也是横扫各大榜单，成为容祖儿在内地的代表作之一。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呢，其实朋友们总能唤醒年少时勇敢的憧憬。简单的歌词非常治愈又有力量，仿佛好像是在告诉每一个人，只要心怀热爱，就能朝着梦想自在的飞翔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可米小子带给我们的《青春纪念册》。哎，那《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曲风新编的一个啊，校园曲风非常清新的编曲啊，歌词满含同窗友情和毕业的不舍，年少的合唱非常的真挚演绎啊，成为一代人青春里不可或缺的纪念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可米小子带给我们的青春纪念册。

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青春里最纯粹的陪伴和告别。每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哎，好像都能想起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啊，让我们懂得珍惜相遇的缘分，把美好的回忆永远的珍藏在心底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哎，那么《泪桥》这首歌曲呢，也是伍佰在2003年的一首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摇滚情歌，以大桥落日为创作的灵感呢，也是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伍佰沙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搭配磅礴的编曲，道尽了爱情当中的遗憾和释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这首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听的这啊，刚刚我们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哎，那伍佰的歌声呢，也是自带故事感啊，在非常激昂又伤感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读懂了离别后的释然，学会了与过往的和解，带着勇气继续奔赴前路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Hello》。哎，那《Hello》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量身打造的深情的情歌啊。阿杜非常沙哑的非常沙哑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演绎久别重逢的无奈和牵挂。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细腻动人。当年啊，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的占据了各大电台榜单的前列。哎，那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阿杜带给我们的《Hello》。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 Hello。 哎，那么阿杜标志性的嗓音呢，也是将思念和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温柔的旋律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味那些曾经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和问候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金海心带给我们的《对岸》。哎，那《对岸》这首歌曲呢，也是金海心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金海心非常清亮独特的转音搭配，也是精致的编曲吧。这首歌曲呢，当年上线两周之后呢，便登上了榜单的顶端啊，也是登顶我们的榜单吧。展现了他独具制作音乐的才华和唱功。哎，那么金海心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寻找和期盼的情感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心动的旋律像一道微光一样，鼓舞着我们勇敢的跨越迷茫，向着心中彼此的坚定所前行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金海心带给我们的《对岸》，让我们向着心中的彼岸坚定的前行。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朱明杰为我们带来的《曾经最美》。哎，那么《曾经最美》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水晶之恋》的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朱明杰清澈的嗓音，也是讲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回忆和释然。作为年末的一首影视金曲啊，也是陪伴无数观众啊，也是陪伴无数的观众呢，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冬日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朱明杰带给我们的《曾经最美》。

朱明杰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曾经最美》啊，当年也是在年底的冬日发行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啊，这首歌曲非常舒缓的旋律呢，真的是好像是冬日里的暖阳一样，把爱情里的遗憾和美好也是娓娓的道来，让我们明白了，哪怕故事落幕了，那些温暖的瞬间依然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馈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必杀技》。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细腻的描绘出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执念。古巨基深情的演绎搭配抓耳的旋律啊，当年也成为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代表作。这首歌也是一首超高口碑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必杀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啊。古巨基非常细腻的声线呢，将暗恋当中的无奈和执着也是唱进了人心。动人的旋律呢，也是勾起了无数情感的回忆，让我们学会在爱情当中一定要保持自我，体面的告别不值得的执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此刻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雨飞萌为我们带来的《乐园》。哎，那么《乐园》这首歌曲啊，也是内地电子乐队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代表作。国际化的混音制作啊，融合电子、流行和人文的歌词。哎，《乐园》这首歌曲啊，曾经也是斩获了华语乐坛的传媒大奖，开启了内地电子音乐走向世界的新篇章哦。

好的，一首非常前卫的电子旋律搭配细腻的人文表达，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流行音乐的边界，让我们看到了华语音乐华语音乐的多元魅力吧。鼓励音乐人坚持初心，勇敢地探索更多的音乐的可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方雅贤为我们带来的《听见》。这首歌曲呢，也是方雅贤同名专辑作品当中的

灵动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日系的流行曲风，非常清亮的真假音的一个转换呀，也是尽显了唱功，是专辑当中极具少女感和音乐巧思的一首暖心的曲目。这首歌曲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方雅贤极具特色的嗓音，也是非常的干净又治愈，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生活当中的美好，用温暖用温柔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每一天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方雅贤带给我们的听见。

快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国部主义密切监视。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2: 董事长，您找我。
3: 哦，青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2: 啊，刚刚验收结束。
3: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2: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3: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2: 啊。什么难题？
3: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2: 啊，
3: 病情不容乐观。
2: 哎呀，
3: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2: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3: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2: 可是董事长，我
3: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2: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3: 尽快，最好明天。
2: 明天？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 说你接了申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工作再忙，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1: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
1: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2: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呀，
0: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进小组，准备出发。
3: 是。
0: 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2: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4: 你们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是中国海南集团的深海钻井船，我们现在要在一带开海捕鲸。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发布通知了，这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打打猎。就是这里鱼多啊！
5: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啦？
6: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4: 哎呀，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
7: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油了，你们开船就有燃料了，采出气了，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啊？深海一号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4: 请大家支持一下，
7: 拜托了，
4: 渔民兄弟们，
7: 请大家支持一下。
0: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
2: 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 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0: 渔民打鱼挣钱呢？
2: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0: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2: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 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吴队，你看，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
2: 测量海底高度的，
0: 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8: 哎，行，
9: 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哎，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1: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2: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0: 哎，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
3: 哎呀，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
4: 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1: 来来来，我扶着您。哎，慢点。哎呀，哎，我这身体啊，真是。
0: 不争气，方总，盛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方总，秦海啊。
2: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0: 师弟啊，你能接受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
2: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您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3: 啊，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
0: 好，你看，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
3: 我随时向您汇报。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2: 好，我一定去，
3: 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2: 方总。 保重，
4: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0: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
1: 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
1: 啊。
2: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呀！
1: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1: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哎，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拒止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吴队。 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管着袖子加油干。太好了，
1: 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2: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不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国之重器。
2: 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近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疍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冰水酸粉，枇杷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1: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
2: 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2: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可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哎，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秦总，这就忘了挂了。
1: 再见了，吴队。请进。
3: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2: 因为疫情？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好。
3: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据制揽的交货情况啊？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2: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3: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货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2: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 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3: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 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1: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2: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
4: 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1: 好。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笑>
2: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1: 是啊，这打进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4: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5: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欢迎，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0: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0: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1: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哦，
0: 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0: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0: 没有没有，秦总。这是
2: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1: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2: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2: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2: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0: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0: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1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

0: 退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2: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3: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2: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4: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5: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6: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9: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8: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1: 够了。
10: 假扮。
8: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3: 特别的燃，
14: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8: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7: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6: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6: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7: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7: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8: すごく反対です。
1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7: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7: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7: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十五五时期，青海将统筹推进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录音报道聚力绿色优势，激活发展动能。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全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在西宁举行，海南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阿联酋向加沙地带运送几千吨援助物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范春华报道。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院校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北京语言

0: 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要，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1: 青海台消息，15/17，青海将锚定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河黄杂果、林草产业布局，聚焦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和补链强链的两个维度，统筹推进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拓展，让小草药变成大产业，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土特产成为金名片。近年来，我省中藏药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经营主体持续壮大。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藏药资源，是道地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贝母、枸杞等药材品质优良，辨识度突出，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林草和中藏药产业，是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关键载体。聚焦“十五五”，青海以改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全链条提质破解发展短板，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资源管护与合理利用，划定野生药材种质保护区，建设良种繁育基地，推进品牌选育赋壮，做强18青药种质保护，规范标准化种植生产，对标种植技术规范，推广林下仿野生、良药兼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在重点区域打造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中藏药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富民产业，推动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在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上下功夫，推动产业从原料外销向就地初加工与深度精深加工延伸，搭建全流程产品溯源体系，开发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联动省内外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种质培育、品质管控等关键技术攻坚，加快完善中藏药地方行业标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重点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广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0: 听众朋友，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四地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青洽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青字号品牌。青海茉莉优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雅静：
3: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沙棘枸杞全系列有机深加工产品。
2: 门源百里花海枫叶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刘双莹：
4: 展会期间呢，也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2: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 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级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西宁市黄中区光明皮影艺术团团长张永荣：
5: 力图生态文旅的东风，这一步再局限于传统展示，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实实在在增收。
2: 青海西部假期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曹洪泽：
6: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2: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为我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青海强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瑶玲语：
7: 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把我们的青海的科技和科研呢，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2: 燕航新能源科技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强：
8: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
2: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洽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省外游客吴女士：
9: 极具特色的创意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所以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2: 西宁市民谭女士：
10: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0: 听众朋友，本届青洽会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天津、江苏等对口支援省市携前沿技术、特色产业协作成果集中亮相，政企代表现场对接签约，共谋合作，一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对话精彩上演。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的浙江展区携强脑科技、中电海康、灵犀科技、航养集团等12家龙头企业集中参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悉数亮相，浙青携手科技赋能，共促城乡共富的图景清晰铺展，算力自主研发、高原特色水产养殖两大项目落地，成为本次浙青产业合作的突出亮点。浙青协作实现科技产业与特色农业双向开花。中国电子科技南湖研究院类脑实验室高级解决方案构架师徐志春：
11: 带来的这个算力芯片产品呢，是我们完全是自主研发的，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过这次强贸会，我们跟海西州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而未来呢，我们在海西德令哈一建算力集群建成之后，那可以服务于就是我们全国的算力市场吧。
2: 上海展区集结25家优质企业，覆盖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绿色环保、新材料等五大领域。聚焦生态监测、智慧农业、对口帮扶等领域，展示互青协作实效。水环境治理技术、高原冷凉蔬菜、飞地经济两大项目成为本次上海展团推介亮点。上海安州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12: 那我们公司呢，主要做这个水环境的监测啊，水生态的监测。我们和青海环境监测中心有合作，这次带来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些最核心的产品、最新的一些技术，准备把我们这些设备、把我们这些技术，我们青海的环保啊、以水利这些单位嘛，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
2: 山东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省，500平方米展馆以黄河纽带为设计主线，划分元青成果、医养健康、装备制造等七大板块，沉浸式展陈，全方位呈现16年鲁青同心帮扶成效。山东微高手术机器人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海涛：
13: 展示高原专用医疗装备，寻求和青海医疗机构相关单位深化合作的机会。作为山东元氢企业，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地补齐高原医疗硬件短板，提升本地医疗与高原供氧的这个保障能力。
2: 十六载深耕对口支援，山东累计投入超33亿元资金，在海北州落地教育、医疗、农牧等一批惠民富民项目。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元氢工作锚定三大方向，持续深化鲁青全方位协作。山东省元氢干部领队、管理组党委书记、组长刘玉斌。
14: 我们后续呢，持续的巩固好历批次这种元氢的工作成果，落实好元氢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好招商引资和招才引资的工作，抓好啊我们元氢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青海的发展尤其需要把合适的产业做起来。
2: 北京、江苏、天津等各元氢省市展馆各有特色，各展所长，一项项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一个个富民产业，持续书写着东西部协作对口元氢的崭新篇章，为青海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今天，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怀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吕志勇报道。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高的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0: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洛布佳报道，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体育场拉开帷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5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开展多维度的文化探索， 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花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持续擦亮这一深耕20余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长玉报道。7月11号，共青团青海省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分别在西宁市、海东市开展，两地活动分别以平安易运、笔墨会乡、青春自助防线、平安暑期伴成长为主题，开展室内研学。自2023年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团省委争取团中央项目经费支持390万元，实施社区示范项目52个，以思想引领加成长关爱加社会融入为三维度，以伙伴领航与团团活力圈为双轮驱动，构建起全省8个市州的项目化工作体系。共青团青海省委统战部社会联络部干部白云飞说，截至目前，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共开展各类活动3000次，服务青少年超8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1.2万小时，将党的关怀送至社区青少年最后一公里。
0: 青海台消息，7月19号，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甘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南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3年。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海南州成功入选。海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立足资源禀赋，编制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落实。试点工作严格对标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精准对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6大机制，并紧扣本轮试点推动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结合的部署，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具体的落实举措，积极探索生态系统固碳增汇与生态产品价值保增保量的协同发展价值实现路径。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未来5年围绕智库咨询、平台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4大板块开展深度合作，精准破解高海拔地区城市安全治理难题。
1: 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

0: 精彩不断，充分展现出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1: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美寻画风情秀文旅推介活动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举办。推介活动以文艺展演搭建合作平台，全方位推介炎黄生态风光、民俗文旅资源，深化寻画康乐两地的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不断拓宽跨区域文旅合作渠道，擦亮炎黄文旅品牌。
0: 海西州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聚焦多业态融合特色消费场景，全州同步落地差异化惠民举措，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潜力。截至七月初，海西州统筹省州促消费专项资金1096.8万元，通过发放消费券和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已直接带动消费2.69亿元。
1: 七月到八月，黄原县全域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游玩体验。七月十号到八号，丹噶尔古城重磅开启茶马商都沉浸式实景演绎，通过古风互动实景体验，复刻千年茶马古道的繁华景致。
0: 今年以来，青海省图书馆创建建立馆员共建合作机制，聚焦低幼儿童阅读需求，联动12所幼儿园开展14场沉浸式研学、自主阅读、亲子共读、国学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截至目前汇集1000多名幼儿。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近日，国家能源局明确，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各地网信部门将持续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的上网环境。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加境内传播的风险。
1: 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基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金良、赵月，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见。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

0: 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远征方腊这一役看来是个错误吧，要不然之前打大辽，之前平寇，也没有说折损了这么多的战将，是因为公孙胜吗？还是因为乔道清？不，就像吴用说的一样，个人有个命。看来方腊确确实实是很多英雄好汉的终点。既然杀身成仁了，那恐怕也就自成因果了吧。所以很多时候不信，哼哼，事实照样会发生。宋江有的时候也在想，自己走的这招安这条路是否真的错了呢？如果108位兄弟一直在梁山坡上享受那自由自在的轻松生活不好吗？但是又与家国大义以及为后代做了着想之后，才发现这条路似乎没有错，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会有磕绊。李俊等人被当地的渔民抓了，费宝这四个兄弟并不是方腊的手下，所以聚在一起结拜成了兄弟。虽然有原来的兄弟离去，但也有新的兄弟加入。七条好汉各坐一只，其余都是渔民。七人藏了暗器，从小港溜进大江，四散着悄悄地接近货船。当天晚上月星满天，那十只官船都停在江东的龙王庙前。费宝的船先到，随着一声哨响，六七十只渔船一齐围了上来。官船里的人急忙钻出来，却被挠钩搭住，有几个跳下水的也都被挠钩拖上船来。制服了船上的人，李俊、费宝等人就用小船把官船拖进太湖深处，在船上审问为首的两个人。从他们口中得知，守船上的人原来是把守杭州的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的库官，受方天定之命押送新造的3000副铁甲到苏州，送给三大王方茂。李俊问清了他们的姓名，拿到了全部的官房文书，然后把贼军都杀了。李俊回到大寨，向宋先锋和吴用详细报告了情况。吴用听了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苏州就唾手可得了。请主将立刻传令，就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带领冲阵盾牌手200人跟随李俊回到太湖，第二天按计行动。第二天，费宝打扮成押送衣甲的正库官，倪云打扮成副使，都换上了南官的号衣，带着官房文书。渔民们都装成官船上的艄公水手，黑旋风李逵等200多名将校都藏在船舱里，捕清敌城压着后船，众人都带着放火的器械。刚要行动，只见渔民又来报告说，报，湖面上有一只船在那里摇来摇去。李俊急忙去看，只见船头上站着神行太保戴宗和轰天雷凌震。李俊问，二位赶来有什么事？戴宗说，哥哥急忙派李逵来了，

0: 却忘了一件大事，特地派我和凌振带着100门号炮赶来。兄弟们明早进城之后，马上燃放这100门号炮作为信号。当天晚上4更左右，战船向苏州驶去，5更后来到了城下。守门的将士在城上望见是南国的旗号，连忙报告管门的大将。飞豹大将军郭世广亲自登上城楼，把官房文书调上城来查看，确定无一后，才把船队放进城门。郭世广一直在水门边坐镇，又派人上船查看，发现满满的堆着铁甲号衣，因此一只只都放进城去。三大王派来的监视官员带领着500名军兵在岸上跟着监视。这时李逵、鲍旭、项冲、李衮从船舱里钻了出来，监视官见他们相貌丑陋，急忙查问他们是什么人。项冲、李衮突然舞起盾牌，飞出一把飞刀，把监视官砍下马去。那500名军兵想要上船，李逵抽出双斧跳到岸上，一连砍倒了10几个，其余的见势不妙都逃走了。好家伙，500人呢、啊、砍倒了10几个就都跑了。对，就都跑了。船里的众好汉带领盾牌手200多人一起上岸，然后放起火来。凌振就在岸边摆开炮架，连放了10几个号炮，炮声震得城楼都抖了起来。宋军听到号炮声，从4面8方打了进去。三大王方茂正在城中商议军情呢，突然听到火炮接连炸响，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各门的守将听到城中炮响不绝，都带领士兵奔城中赶来。各门火速报告，南军都被冷箭射死，宋军已经登上城墙了。苏州城里人声鼎沸，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宋军打进城里来了。李逵和鲍旭带领着2个盾牌手在城里边横冲直撞，追杀南兵。李俊、戴宗带领着费宝4人保护着凌振，不停地放炮。宋江已经调集3路军兵攻城，宋兵杀进城来，南军溃散，各自逃生。三大王方茂急忙披挂上阵，带领着700-700名铁甲军妄图夺路杀出南门，没想到路上正好遭遇了李逵一伙，铁甲军被李逵他们杀的是东西乱窜，四散奔逃。小巷里又冲出来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打过来，方茂抵挡不住，独自骑马又回到府里。突然从乌鹊桥下转出来武松，追上去一刀砍断了马腿，方茂一头摔了下来，被武松又一刀砍死。这时宋江已经进城了，南军大败，朱仝活捉了徐才，史进活捉了真诚，孙立用鞭打死了张威，李俊用枪刺死了昌盛，樊瑞杀死了乌福，宣赞和郭世广鏖战2败俱伤，都死在饮马桥下，只有刘赟带领一些残败的军兵逃到秀州去了。哎呀，宋江听说损失了宣赞呐、哀伤不已呀、便派人安排厚葬吧。第二天，水军头领们都回到苏州，说施恩在攻打常熟时阵亡，孔亮在攻取昆山时阵亡。宋江见又损失了2员将领，心里非常难过。武松想起从前兄弟们之间的恩义，也放声大哭了一场。费宝等4人来告别宋先锋要回去，宋江执意挽留不住，于是重赏了4人，又派李俊 送费宝等人回榆柳庄去。于是李俊又和童威、童猛、送费宝等四人来到榆柳庄上，费宝等人又摆酒设宴款待。喝酒的时候，费宝起身向李俊敬酒，说出几句话来：
1: 小弟我虽然是个榆柳的人，但是曾经听聪明人说，事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坡到今天已经过了几十年，百战百胜，哥哥们去攻打大辽时不曾折损一个弟兄，这次征讨方腊却眼睁睁地看着连连错动锐气，为什么小弟我不愿意做官当将呢？就是因为有朝一日太平了之后，那一个个贪官污吏必然来害你的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这话说得很精妙。今天我们四个人既然已经结义，哥哥你们三人为何不趁着这时梁山坡的气数还没尽的时候，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凑些钱打造一只大船，召集几个水手到江海中寻找一个静僻的地方安身，过着太平日子直到终老，这不是再美不过的事吗？
0: 李俊听了倒地便拜，说：
2: 感谢仁兄教导，指引愚迷，这的确是十分完美的事。只是现在还没有打败方腊，宋公明的恩义难以推脱，如果大军刚到这里，我就随贤弟走了，不是全不顾平生相聚的义气了吗？要是众位仁兄愿意等待李俊，等我收服了方腊之后，李俊再引两个兄弟定来投奔各位仁兄，要是违背了今日的话，就让上天责怪我，我也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0: 那四个说：
3: 既然如此，我们就准备下船只，专等哥哥回来，千万不可不来呀。
0: 李俊、费宝喝了结义酒，约定誓不违背盟约。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李俊辞别了费宝四人，和童威、童猛回来参拜宋先锋，说了费宝等四人不愿为官，只愿打鱼自由快活的话。宋江又感叹不已，然后传令整点水陆军兵启程。这时吴江县已经没有贼寇了，因此大军直接攻取了平望镇，宋江长驱人马往秀州而来。秀州守将段凯听说苏州三大王方茂已经死了，只想赶快收拾东西逃命。探子报告说，宋江的大军已经离城不远了，水陆路上旌旗蔽日，船马相连。段凯听了之后吓得魂消胆丧。前队大将关胜、秦明到了城下，便分调水军船只围住西门。段凯在城上叫道：
5: 不要攻击，我马上投降。
0: 说着立刻叫人开了城门，段凯亲自拿着鲜花灯烛、千阳丹酒迎接宋先锋入城。等宋江等人在周至安顿好，段凯就率领着地方官员来拜见宋江。宋江抚慰段凯，让他重新成为良臣，出榜安民。段凯感激不尽，说：
2: 段凯等原是睦州良民，多次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了他，
1: 今天天兵到此，哪里还敢不投降呢？
0: 宋江问他，
6: 杭州宁海军城池是什么人把守？有多少人马良将？
0: 段凯禀报说，
1: 杭州城郭宽大，人烟稠密，东北是汉路，南面是大江，西面是湖，那里有方腊的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把守，部下有70,000余军马，24员战将，4个元帅，共是28员，为首的两个最了得，一个是歙州僧人，名叫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圆觉，他是一条禅杖，是混铁打就的，重50余斤，人们都称他为国师。另一个是福州人，姓石名宝，惯使一个流星锤，百发百中，又能使一口宝刀，名为披风刀，可以裁铜截铁，3层铠甲只需要一刀，就像披风一般砍穿了。另外的26员也都非常悍勇，主公千万不可轻敌呀。
0: 宋江听了，赏赐了段凯，就派段凯到张昭讨军前说明敌情。后来段凯就跟了张昭讨行军，把守宿州。宋江让副都督刘光世到秀州去把守，宋先锋自己则移兵到李亭驻扎。这天宋江正与诸将商议调兵攻取杭州的计策，小旋风柴进起身说，
7: 柴某我自从蒙兄长在高唐州救命以来，一直受到仁兄关爱，我坐享荣华，却一直没有机会报答兄长的恩义，今天我愿意深入方腊贼巢去做奸细，立一个功勋，报效朝廷和兄长，不知您的意思肯不肯让我去？
0: 宋江听了大喜，说，
6: 要是大官人愿意到贼巢里面去探听里面的情况，就再好不过了，等我们生擒了贼首方腊，押解到京师，那时你我同享富贵，只是恐怕路途劳苦，让贤弟受累呀。
7: 柴进一抱拳，我情愿豁上性命到那里去，还说什么受不受累？不过我希望让燕青和我结伴一起去，因为燕青懂得许多地方话，而且他也很有谋略，能见机行事。
6: 既然贤弟这么说了，我不能不答应你，只是燕青分在卢先锋部下，我写信叫他来才行。
0: 二人正商议着，忽然听到有人报告说，
7: 卢先锋特地派燕青来报捷。
0: 宋江听了大喜，
6: 贤弟这次去必定能成大功，恰好遇到燕青来，这可是吉兆。
0: 柴进也很高兴。燕青到了寨中，上帐拜了宋江，吃了酒菜。宋江问，
6: 贤弟是从水路来的，还是从汉路来的？
0: 又问，
6: 进兵攻取湖州的事进展情况怎么样？
0: 燕青禀报说，
7: 自从离开宣州，卢先锋兵分两路，先锋自己亲自率领1半军马攻打湖州，杀死伪留守龚温和他手下的副将5员，收复了湖州，杀散了贼兵，安抚了百姓，然后报告张昭讨，请他派统制把守湖州，现在特地让燕青来报捷。另一半人马叫林冲带领，前去攻取独松关，然后两路人马到杭州会师。小弟来的时候听说林冲在独松关每天厮杀攻不下来，所以先锋又会同朱武协助林冲攻打独松关去了。卢先锋临走时嘱咐呼延将军统领军兵守住湖州，等待张昭讨派统制来了之后，就去进兵攻取德清县， 然后

0: 到杭州会合。宋江又问，
1: 你先说说到独松关去的将领的姓名，一共去了几个人。
0: 燕青拿过来纸，有名单在这里。宋江接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分去独松关厮杀取关的正偏将佐23员，先锋卢俊义、朱武、林冲、董平、张清、谢珍、谢宝、吕方、郭盛、欧鹏、邓飞、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李立、白胜、汤龙、朱贵、朱富、石谦，在湖州把守，即刻进兵德清县的正偏将佐19员，呼延灼、索超、穆弘、雷横、杨雄、刘唐、单廷圭、魏定国、陈达、杨春、薛勇、杜谦、穆春、李云、石勇、巩旺、丁德孙、张清、孙二娘，两处将佐，一共42员。燕青接着说，
2: 小弟来的时候大理已经商议定了，马上进兵。
0: 宋江说，
1: 既然如此，两路一同进兵攻取最好。刚才差大官人说要和你一起到方腊贼巢里去当奸细，你敢去吗？
0: 燕青一拱手，
2: 主帅派遣，哪敢不服从，小弟愿意陪柴大官人到那里去。
0: 柴进听了非常高兴，说，
2: 那就这样，我装扮成一个白衣秀才，你装扮成我的随从，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背着琴剑书箱上路，一定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直接去海边找条船，穿过越州，从小路去诸暨县，然后从那里穿过山路到睦州就不远了。
1: 越州境界还属于我们中原的，方腊还没有占领，我给你们写个公文让那里放行。
0: 选择好了日期，柴进、燕青辞别了宋先锋，收拾琴剑书箱，到海边寻船过去做奸细去了。看来燕青的到来确实是有助于柴进的刺探，宋江的详细询问也是想细细了解众兄弟的近况。在卢俊义那里又兵分两路，力量又再次被分散了，这会不会为将来的战事埋下隐患呢？好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还是下回再说吧。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你小省城。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任，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时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希在重庆调研。时讯青海来关注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检活动在青海启动。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发展持续稳中向好。科技动态，智能检测仪、智能耳机、 AI 智慧嵌入百姓生活，科技红利惠及民生。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0亿元，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时政热点。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听取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职责，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确保在全系统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度，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20号宣布，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在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0: 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指责，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时讯青海。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宣传活动7月19号在西宁启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

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型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型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采访。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夏会的消息。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758亿元，其中省级专场共签订2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总投资额37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本届青夏会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三重突破，大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国内方面，14家全国性群团组织与行业协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机构齐聚青海，26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91家中央企业、100多家国企及5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际方面，克罗地亚、穆桑比克、阿尔巴尼亚、智利、阿富汗5位驻华大使和71位外宾、国际组织及外商代表共襄盛举。本届青夏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围绕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3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区互动频繁，生动诠释了东西部协作的深度与温度。国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集中展示各地投资环境、资源禀赋和重点项目。全新打造的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夏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坦文化特色展区共20多个展位，汇集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持续升温。本届青夏会对外交流实现主宾国深耕、一带一路联动、全维度合作的三重跨越，智利主宾国专属特色展区备受瞩目，主题经贸活动反响热烈，双方合作交流深入推进，打开了互利共赢的新空间。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的新突破。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电力、算力、绿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合作层次由商品贸易迈向产业、技术、品牌深度协作，对外开放层级进一步提升。

好，再来关注，最近青奥文化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青澳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交流会上，南光集团、青海旭阳鸡蛋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谁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羊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羊已经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供应商，苏蟹青羊品牌初步形成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得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与抖音平台合作发起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活动，上线两天曝光量就突破70万，热度持续上升。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销售额突破160万元，跃居品类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夏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此时”为主题，集成国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呢，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的好评。作为澳门馆本地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在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好，再来关注 FIRST 影展的相关消息。近日，西宁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西宁 FIRST 的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将城市与 FIRST 的影展 IP 融合命名，标志着西宁与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的合作从节展举办地向城市品牌发源地全面升级，开启青年电影与高原古城共生共长的新阶段。今年适逢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创立20周年，落地西宁16周年。16年来 ，FIRST 从校园影像节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青年影视专业影展，传播覆盖超2.5亿人次，公映作品累计票房达163.6亿元。西宁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孕育了全国独有的青年电影文化生态。电影产业孵化园和 FIRST 产业示范区相继落地，实现了影展常态化、产业实地化、青年扶持长效化。城市与电影双向赋能，同频共进。作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西宁依托多元文化交越会的底蕴，打造西宁的夜、光影主题街区、露天放映的特色场景，让电影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同时，围绕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布局，开发跟着电影游西宁产品，推动影展流量向影视制作、票根经济等产业链延伸，深化城市为电影沃土、电影为城市名片的共生关系，为持续擦亮西宁 FIRST 的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形象，依托高原雪山、草原、湖泊、戈壁等丰富自然景观，西宁将出台影视拍摄全链条服务措施，打造世界级高原影视拍摄基地，秉持新生电影西宁发现理念，建立青年影

0: 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7月20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3: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继续来关注，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商圈顺势配套出餐饮、演出、夜游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3: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4: 就是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儿过来看看《功夫女足》，咱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5: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3: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2: 好，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什么生意半年做到4.34万亿元，增速18.2%。20分钟内陆货物直达码头，单日6艘东南亚货船扎堆靠岸，新三样出口猛涨163.5%。数据背后，海铁联运零关税到底有多香？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与东盟外贸成绩单再度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34万亿元，同比大涨18.2%。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港的海铁联运中心，就在我身旁一列来自江苏的海铁联运班列刚刚抵达港区，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车，随后他们将通过港区内部的运输通道进入集装箱码头，从这里到码头直线距离只有200米，从班列进入港区到集装箱落箱最快只需要20分钟。
3: 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的值班室，电脑屏幕上的班列信息不断刷新。对大列调度王一峰来说，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来自各地的货物准时赶上青岛港的国际班轮。
7: 这个列上呢都是加急的箱子，这些箱子是赶我们明天早上四点的船，我们要今天把这些箱子入港，然后及时装船。从早上接班到现在，我大概卸了5个列吧。
3: 海铁联运方便、稳定，而且节省成本。现在越来越多来自郑州、西安等内陆工厂的各类产品，通过海铁联运集结到青岛港，再发往海外。
8: 山东港口开通了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上半年，海铁联运山东港口完成了245.3万标箱。同比增长11.9%。
3: 在距离海铁联运中心不远的一家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金霞正在查看货物集港情况和船舶靠泊计划。
9: 今天是发往越南的海防的一批货，是橡胶油，14个柜，大概是98吨左右。场站是已经把这个箱子集到码头了，等待装船，供货更稳定。然后性价比可能更高。
3: 目前越来越多像橡胶油这样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2年1月起在15国陆续生效，是目前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尤其是摩托车零部件、化工原料等中间品减税力度明显。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双边贸易总值的2/3。RCEP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间的航线越织越密。
10: 新开通东盟直达航线有5条之多，东盟航线的总数现在已经超过了50条，实现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每周的高频直达，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靠5到6条东南亚线传播。
3: 在码头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泰国的贸易商。这次来中国，他采购了40个集装箱的洗地机，准备从青岛港运回泰国销售。在忙碌的青岛港码头，一艘班轮经常是白天卸下满载的进口货品，晚上再满载出口货品准备起航。
6: 现在是晚上8点半，我身后这艘班轮已经开始装船。那么我了解到，它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离泊，驶往越南的海防港。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这次卸下来的货物有654个标准箱，包括水果、冷链消费品等。
3: 在黄岛海关查验区，刚刚运抵青岛港的冷冻榴莲肉、冷冻水产等产品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而为了减少在港等待时间，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移，在卸船集港过程中就完成机检扫描，提高通关效率。
11: 针对东盟进口热带水果、生鲜农产品，海关开辟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加急检测，最大限度压缩鲜活货物通关时长。
3: 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对东盟进出口2556.3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船舶出口增长160.9%，商用车出口增长55.1%，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63.5%。进口方面，东盟特色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12: 科技动态，
2: 好，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民生展区的一大亮点。从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的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在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
13: 这是一台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我的骨密度，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开始检测。哎，看啊，1分钟的时间之后呢，这里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的专业啊。通过呢后台算法可以看到哈，我的手机上就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AI 呢，它可以帮我智能分析这个报告，不光告诉我这个结果，还能给出我一些合理的建议。
14: 我们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我们的诊疗设备软硬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就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我们的基层医生，帮助我们的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
3: 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7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8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
15: 它基于了很多像金融、法律，包括像那些医药行业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能够让它转写的那个成功率大大的提升，去自动的校正和优化专有的词汇，以及它的翻译也能够做到了更加高的准确以及更低的延迟，保证翻译的质量。
3: 现场展示的这套家庭实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一句话就能搞定打印机打印、床垫折叠等复杂操作。
16: 那我们会去基于它去构建一个对话体系、对话系统，让它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最后在输出的时候也能让用户更加的可接受。
3: 在生活服务场景 ，AI 也正向餐饮领域延伸。展会上，一套 AI 智慧厨房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这套智慧厨房背后是 AI 系统在统筹，联动多组柔性机械臂、标准化智能厨具，全程依靠算法精准控制分量、温度与烹饪时长，稳定复刻标准化口味。
17: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算法来自动来完成生产调度。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大学、中学，还有我们的医院等等都开始运用，所以我相信这就是 AI 智能化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便利性和丰富度。
3: 从健康检测的智能解读，到办公出行的随身助力，再到餐饮服务的效率升级，本届大会上的 AI 智能终端正朝着更轻便、更专业、更普惠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渗透到生活的细微之处，不断拓展智慧生活的边界，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12: 文旅在线。
2: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7月19号的下午1点45分，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的前三名。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新一轮的观影热潮。
3: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18: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3: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百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2: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要不到 100K 宽带就能稳定传回高清画面。
19: 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 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20: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19: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 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2: 继续来关注，近来呢，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呢，受到不少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与电影院银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一起来听报道。
0: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

0: 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1: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2: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3: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
1: 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4: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5: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
6: 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到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7: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8: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
9: 摄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
1: 70%。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10: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体育快报。
11: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聚焦世界杯，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2次夺冠。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 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2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是1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常规比赛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
12: 比赛开始前，首先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的闭幕式。 来自3个国家的知名歌手罗比·威廉斯、劳拉·保西尼、尼可·舒可辛格共同献唱了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随后，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携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入场。而2010年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伊涅斯塔，以及1978年随阿根廷队夺冠的肯佩斯，先后举起大力神杯向全场球迷展示。 本场决赛，西班牙队沿用了半决赛的首发阵容，亚马尔以19岁06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3年轻的出场球员。而开场后，亚马尔的表现非常活跃，他所在的右路也成为了西班牙队主攻的一边。第5分钟，亚马尔的射门就威胁到了马丁内斯把守的球门。 在本届世界杯此前的比赛中，阿根廷队的场均控球率超过60%，但在西班牙队强大的控球能力下，阿根廷队只能伺机反击。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有着很大的控制范围，多次出击将球解围。整个上半场，阿根廷队一脚射门都没有，这是他们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首次上半场没有射门。 进攻乏力，阿根廷队的防线也在上半场尾声遭遇打击。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而这已经是连续第4场西班牙队对手的后防线有重要球员受伤了。上半场结束，场上的比分依然为0-0。而在中场休息期间，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中场秀如约而至，夏奇拉等明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一边赛战场上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改变，西班牙队依然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但他们的射门大多太正，马丁内斯并不需要做出高难度扑救就能将射门化解。而在之后的一次定位球吹罚后，主裁判喷雾的抢镜也为激烈的比赛带来了一些欢乐。 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阿根廷队的另一名中后卫罗梅罗也因伤下场。在换上梅迪纳和西蒙尼后，阿根廷队在70分钟就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 而西班牙队也在之后换上了梅里诺以及尼科威廉斯，意图进一步加强进攻。但马丁内斯此役发挥非常稳健，一次次将西班牙队员的射门拒之门外。当时间来到下半场补时，比赛突生变数。先是尼科威廉斯高速带球后的劲射被马丁内斯扑出，随后恩索菲尔南德斯在拼抢中蹬踏犯规，吃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此时阿根廷队依然没有射门，但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只能少一人作战了。随着马丁内斯奋力扑出亚马尔颇具威胁的任意球攻门，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6分钟，尼科威廉斯终于在一次混战中将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但主裁判示意梅里诺在此之前对奥塔门迪犯规，进球无效。随后超级替补梅里诺的头球攻门也擦柱而出。加时赛上半场结束，西班牙队19次射门依然没能换来一次进球。但就在西班牙队的第20次射门后，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始，西班牙队右路传中，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迎球推射破门。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1粒进球，但却出现在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也用这粒进球击碎了一切质疑。接下来的比赛，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获得了几次破门机会，但他们却无法击破西班牙队那本届世界杯最坚固的盾。最终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西班牙队终于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结束后，情绪失控的帕雷德斯还因为抱摔对方球员吃到了红牌。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次在夺得欧洲杯冠军2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而这一次，斗牛士的巅峰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1: 好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西宁、海东大部以及共和、贵德、海晏、门远、杂多、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以及大通、互助、化龙、循化、贵德、马庆、甘德、九至、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再来关注省城信息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青海省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接下来为您播报：西宁小雨转晴，9到25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德令哈晴，10到25度；共和多云转晴，9到24度；海晏小雨转晴，2到21度；玉树晴转小雨，4到21度；马庆晴转阴，2到19度；铜仁小雨，11到26度。格尔木晴，12到28度。各位听众，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期阅读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我是主持人雅静，很荣幸在今天的时间跟您共同度过一起阅读的美妙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忙碌繁琐的日常当中，读书是治愈自己、丰盈内心、拓宽视野的方法。不用奔赴远方，不用耗费太多精力，一本书就能够带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沉淀更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精选几本非常适合所有人去品读的优质书籍，涵盖了我们情绪治愈、自我的成长，以及人文纪实和认知的提升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来去阅读。第一本书名字叫做《打开心智》，作者李瑞秋。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疲惫呢，都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内心的消耗。很多人习惯性的胡思乱想，遇事焦虑内耗，明明很努力，但始终过得不松弛，不快乐，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内耗中走不出来。这本书并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也没有空洞乏味的心灵鸡汤，专门针对普通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拖延、敏感、纠结等问题，从思维底层帮我们找到内耗的根源。书中细致讲解了我们为什么会情绪失控，为什么容易自我否定，为什么总会被外界影响，同时给出了一套简单可落地的调整方法，教会大家去重建稳定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从来都不是拼搏赶路，而是及时的停止内耗，管理好自己的心情。无论你身处哪个阶段，这本书都能够帮你挣脱枷锁，活得更加的清醒从容。

继续来读到第二本书籍，第二本书名字叫做《大国消费：中国增长的新引擎》。很多人总觉得经济趋势、时代发展离自己很远，看不懂社会的变化，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只能被被动跟随着生活的节奏。其实我们的生活选择和机遇都和时代紧密相连。这本书呢，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全景式的讲解当下中国的经济情况、乡村振兴以及文旅等等方面。书中结合了真实的一些社会现象，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读懂时代发展的底层逻辑，看懂社会变化背后的机遇和改变。这本书不需要专业基础，普通人呢都可以轻松读懂，让我们能够打开认知的格局，学会理性的看待生活，看待选择，拥有远见，不迷茫，不盲从。

第三本书籍名字叫做《沸腾的乡土》，作者张艳华。很多人呢，对于乡村的印记还停留在比较陈旧、落后的固有。

认知当中，却不知道新时代的乡村土地已经发了新的生机。作者常年深入全国各地的乡村，实地去走访、去调研，用最真实的文字和最质朴的故事，记录了新时代的翻天覆地变化。书中完整展现了乡村生态改善、特色产业发展、民俗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文化的崛起全过程的记录，也记录了无数普通人扎根乡土、踏实奋斗、改变家乡面貌的温暖故事。读懂绿水青山的发展有何价值，读懂平凡人奋斗的意义，文字真实动人，温暖治愈，读完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敬畏土地，热爱生活，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烟火和那种成长的坚守。

继续来分享好书，第四本书名字叫做 AI 销售智能体的实战，作者是叶秋、宋维。他们已经是人工智能普遍的时代， AI 呢不再是一个小众的记忆名词，而是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工具。那么这本书完全是零基础入门，避开所有复杂的专业的编程知识，用简单直白的讲解、真真实实的案例，教会普通人如何用 AI 提升效率、优化思维、辅助生活与工作。书中涵盖日常学习、生活规划、工作办公、内容梳理，以及各方面的场景等等，教会我们借助工具解放自己，提升能力，优化状态。读懂这本书，你会发现科技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门槛，而是普通人提升自我、跟上时代、突破局限的最好助力，适合每一个想要自我提升和想要进步和阅读的你。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第五本书《相信》，作者蔡磊。人生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压力、挫折、低谷和迷茫，常常因为一点不顺就会情绪低落、自我怀疑，甚至轻易想要放弃。这本书是一本能够真正治愈迷茫、给予我们力量的成长之书。作者在人生事业巅峰时期突遭了重病打击，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绝境，经历了崩溃、挣扎、无助之后，却没有向命运低头。书中真实记录了他直面绝境、冲破困境、向阳而生的全过程，没有刻意的一些煽情，没有渲染苦难，只有真实的坚韧、从容、善良和坚守。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低谷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起点。生活里所有的焦虑、烦恼、困顿，在生命的力量前都微不足道。读完这本书，你会重拾勇气，坚定信念，学会坦然接纳人生的风雨，积极去面对生活所有的挑战。第六本书名字叫做《人间信》，作者麦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藏着无数的遗憾、不舍、误会和来不及，我们常常困在过往的遗憾里，纠结人世的得失，放不下执念，解不开心结，让自己过得疲惫压抑。矛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用温柔克制、细腻深情的文字写下了一部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之书。这本书以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岁月变迁为脉络，写尽了人间的亲情羁绊、人情冷暖、人生遗憾和岁月释然。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最真实的普通人生活、最朴实的人间情感，道尽了人与人之间含蓄的爱、难言的愧疚、无声的牵挂和最终的和解。读完这本书，我们会慢慢学会与过往释怀，与遗憾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读懂平凡人间最珍贵的真情，珍惜当下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人。第七本书《时空简史》，从浩瀚宇宙到量子世界，作者朱海松、朱维勇。人之所以常常烦恼纠结、心胸狭隘，很多时候是因为眼界受损、受限，困在眼前的琐碎小事里，放不下得失，看不见未来。想要心态豁达、格局变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抬头看世界，抬头看宇宙。这是一本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本土优质书籍。那么，能够带我们去探索浩瀚的宇宙，书中避开晦涩的学术理论，用生活化的讲解为我们打开宇宙与自然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世界的广阔、自然的神奇、生命的浪漫。这本书兼具温暖和温度，既能够增长见识、拓宽眼界，又能够安抚情绪、治愈内心，让人读完心胸开阔、心境坦然。第八本书籍同样是告诉我们一些 AI 写作的内容，作者杜立明、吴静。表达与思考是每一个人一生都需要修炼的能力，生活的感悟、日常的思考、心里的那些话，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想法，却无法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常常词不达意、思路混乱。这本书完全是面向普通大众，不限于专业的写作词，书中有大量的生活化案例，激发灵感，提升认知，更是一本能够提升思维、锻炼表达，也能够让我们长期去爱上阅读的一本书籍。 再来推荐第九本书籍，名字叫做《山顶上的青稞地》。当高原的风掠过车巴河畔，山顶的青稞迎风而立，一段扎根乡土的时代故事就此缓缓展开。今年一月，藏族作家王晓中的全新长篇非虚构作品《山顶上的青稞地》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是藏族作家王晓中以甘南车巴河为背景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通过驻村干部的视角描绘了车巴河畔的乡土人情和时代的变迁。书中以我与牧民望嗅道志的交往为主线，串联起对于青稞的坚守，对于那一片地高山牧场的记忆，以及传统手工艺的失落与重生等主要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车巴河的自然壮美和凛冽的风霜，深入挖掘牧民群众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对于土地与传统的复杂情感。本书写的不仅是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和延续，更是对一方水土和一群人的深情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扎根现实，倾听土地的声音，用深情的文字讲述乡村振兴中充满智慧与希望的诸多故事。那么在阅读当中去品读自己，在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当中啊，也来听一听好声音。
2: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思考过这个命题，在心底呢，也都有自己或明或暗的见解和想法。我也相信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而即使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回答。近来看到了知乎上的一篇文章，心里颇有感触，那今天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作者是夏虫易南平。

三岁那年，我紧握着手中的棒棒糖，坚定地认为那最重要。五岁那年，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逮住了那只蜻蜓，那一刻，它好像是最重要的。七岁那年，我看着同桌手中的奖状，带着一点羡慕和一点点嫉妒，觉得那也许是最重要的。九岁那年，仰躺在树荫下，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一个悠闲的暑假，于我而言是如此重要。十三岁那年，我意识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的人生很重要。十六岁那年，坐在教室里，微风穿堂，盯着前排姑娘的马尾。出了神，忽然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18岁那年，我日夜苦读，求神拜佛，只为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22岁那年，告别校园，懵懂地踏进所谓社会，一份工作又成了最重要的。24岁那年，迎来了我的婚礼，我看着满堂宾客和我的新娘。她当然不是我16岁时喜欢的那个姑娘，心中只觉得有些遗憾。不过那一刻，我的新娘就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人。25岁那年，我和狐朋狗友推杯换盏、吹牛打屁，不谙世事的年纪，只觉得面子最重要。26岁那年，我焦急地等在产房外，啼哭声打破了宁静。我知道，更重要的来了。33岁那年，被房贷和车贷搞得焦头烂额的我，觉得钱可太重要了。38岁那年，一生强硬的爸爸，开始征求我的意见。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他终于是老了。还是38岁那年，妈妈再没有训斥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念叨，还带着些小心翼翼。我知道，他也会老的。又是38岁那年，儿子不再黏我，他有了自己的伙伴和生活。我知道。此后的一辈子，他只会不停地远离我。那年我恍然，可能时光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吧。40岁那年，看着乱七八糟的体检报告，我才想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重要。45岁那年，浑浑噩噩度过了半生。挺着啤酒肚在工位摸鱼的时候，回想起年少的梦想，从未觉得梦想如此重要。50岁那年，看着儿子和一个还不错的姑娘步入婚姻殿堂，我眯着眼看着台上的儿子，不知道新娘是不是他16岁时爱上的那个姑娘，但还是觉得儿子的幸福。比我的幸福更重要。55岁那年，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孙子屁股后头，生怕他摔跤。那一刻，我从未给予孙子远大的希冀，他平安快乐，便是最重要的。60岁那年，我将父母葬在了一起。年纪大了。很多事儿也便看开了。我没有流泪，只觉得爸爸的责骂和妈妈的絮叨，在那一刻无比重要。70岁那年，妻子终是先走一步。儿子儿媳事业有成，孙子在外地读大学，我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
莫名觉得妻子可比那广场舞的老太太重要得多。75岁那年，在医院里，医生让我出去单独留下我儿子的时候，我明白，时间不多了。

0: 医生，人生没有大问题，其实把日子过下去是最重要的。76岁那年，孙子回来看我吧，让他看到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心里多少还有点别扭。儿子儿媳守在床边，泣不成声。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什么最重要了，我只想着后事从简。儿子儿媳年纪也不小了，身体遭不住，孙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请假不好请，别给领导留下坏印象。正想着，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迷了我的眼。睁开眼，爸爸妈妈牵着手，脸上挂着我最熟悉的笑容。他们都是年轻的样子，张开双臂示意我抱抱。我好想他们呀，所以我毫不犹豫跳下床，向他们飞奔而去。奔跑中，我变成了60岁的样子，50岁的样子，40岁的样子，30岁的样子，直到变成3岁的样子，他们终于又能抱起我了。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也笑着点头，带着我转身离开。我回望一眼儿子儿媳和孙子，他们抱着76岁的我嚎啕大哭。虽然不舍，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什么最重要？什么都重要，但又不是非有不可。因为你曾经认为最重要的，总有失去的那天。遗憾总是人生的常态。读完这段文字，我也想问问，您觉得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行到一起阅读的夜读时光。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所以说真心提醒你，永远不要透支自己。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早点睡，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是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并非是天生精力充沛的，而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儿。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想混乱，你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先让自己静下来。感到毛躁，你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失眠而乱心烦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 内心就会更加

0: 加的明朗，生活也会更加的从容。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自己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100%做到，也会及时有更加更新的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给你传递对方的真诚与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的人生花就会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报你。用心过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充实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未来方长，或者是自己没有准备好，只是现在就开始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分享第二篇阅读，名字叫做睡前放下一切，不问过往。有一种智慧叫做事过不恋，无论发生了什么，一天当中不顺都会过去，在睡前都请把它留在门外，告诉自己我辛苦了。愿我们在每一个清晨都像婴儿一样，带着好奇去迎接每一天。
1: 嗨，今天过得好吗？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习惯了奔跑，习惯了追逐，但是却好像遗忘了慢下来的滋味。但你知道吗？慢下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新华社阅读的文章，题目是《慢下来也是一种力量》。快乐来自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细细品味，这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一颗宁静的心。慢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美好。夜晚，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满整个房间，你静静地聆听时间的脚步声，感受着那份轻松自在。春天，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秋天，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下来，还能修复那些被快节奏生活撕裂的情感纽带。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很重要的养分，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体验，为了感受，为了爱。在竞争的压力中，慢下来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

0: 怀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所以，不妨偶尔放慢脚步，做一个深呼吸，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去深情地拥抱每一个细腻而真实的生活瞬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更加坚韧、更加深情，也更加懂得生活的力量。
1: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美文和一些好书。余生希望你活得不要太过费力。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很多的烦恼？那么希望从明天开始，你能够过得轻松。
2: 一天当中总要寻点时间去静静发呆，放松思绪。当我们融进大自然中，像一棵草木一样呼吸，沐浴着阳光雨露，就能感受到诗意清新和浪漫。随意找个长凳坐下，任清风拂过身体，吹去心中的疲惫和忧伤。看花在静静绽放，带来馨香和浪漫。看蝶在翩翩起舞，送来诗意和从容。听鸟在枝头鸣叫，点亮希望和梦想。静谧的时光里，心是从容淡定的，人是幸福无忧的。不管多么忙碌的生活，都要给自己留一点静谧时光，放松身体，以养心灵，让灵魂跟得上前行的脚步，这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从容和幸福。大自然中，牡丹优雅绽放，尽显雍容华贵。苔米如米细小，淡然绽放，也自有一番动人之处。这世界上不管是何种花，有了盛开的机会，就有了动人的风景。我们欣赏牡丹，也赞美苔米。所以做人做自己就好，不用和别人攀比，更不用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现实中，苔米无论多么努力，终究开不出牡丹的样子，而牡丹无论多么低调，也学不来苔米的娇小玲珑。浅显的道理人人都懂，可是总有人陷在生命的迷雾当中，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们脚步匆匆，心事重重，每天慌慌张张追赶着时间，追逐着梦想。可是梦想总是遥不可及，得到的总和预期的不符，这让他们心生怀疑，疑虑重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于是继续给自己施加压力，逼迫自己再忙碌一点，再拼命一点，再自律一点。殊不知这么做的同时，他们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幸福和从容，健康和心安，诗意和清欢。人生的天平总要有对等的东西来交换，当你牺牲了越来越多的健康、自由，你就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清欢、幸福。生命途中，当我们不再苛求太多，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照顾好自己时，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焦虑会少很多。生活与工作当中，看似压死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日积月累的匆忙劳累和重压才是最根本的凶手。我们辛苦打拼，努力生活，无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更幸福的活着，为了家人，更为了自己。可当我们拼命奔跑，去追赶，去拼命，去舍本逐末，透支身体的健康来换取一切时，我们就从根本上扼杀了我们想要的幸福。生命宝贵，一生只有一次，属于我们的要好好珍惜。不要再为了所谓的梦想、所谓的热爱，去舍本逐末追逐虚妄的幸福。 最终丢了根本，丢了生命赖以存在的健康。生活当中做个脚踏实地的人，做个平平凡凡的人，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认认真真吃饭，踏踏实实睡觉，从从容容工作，悠悠闲闲赏花看景时，那属于我们的幸福和从容自然会与我们不期而遇。人生漫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跋涉中从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更能寻找到生命活着的意义，让每一天都过得多姿多彩，从容自在，诗意清欢。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你去投入。坚持下来呢，时间就会给你答案。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降低疾病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呢，是你给身体存的健康养老金。做力量训练，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简单的深蹲、俯卧撑，在家就能完成。你的每一块肌肉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也是对抗衰老的盾牌。早睡早起，你是不是也常常陷入熬夜的负面循环？晚上睡觉刷手机刷得很晚，导致第二天白天的状态很差，到了晚上又熬夜弥补白天没完成的事儿。长期熬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精神折扣大打折扣。那么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正向的能量。早睡早起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好了你才有精力把家人照顾好，把日子过得更好。第三呢，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感受？有时候明明想放松一下，当你刷了一会儿短视频，放下手机之后，却发现莫名的疲惫感。其实刷短视频是输入，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你回想一下，昨天看过的视频，今天还记得吗？反而是那些看似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的事情，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对现实世界输出的爱好，更能够让你收获那种内心的幸福感。比如画画、做手工艺品、学习一种乐器爱好等等，都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让你获得成就感，收获新的人生乐趣。你每翻过的一本书，每一页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在书中你可以见识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还可以得到不同的生命感悟。这些会一点一滴的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找到前行的方向。挤不出大段时间，就可以把乘地铁、坐公交、排队的间隙利用起来。做不到每天读，就努力到每个月看完一本。你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的气质，你的谈吐永远滋养你。抽出时间多陪家人，用心对待他们，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陪陪父母，打打电话，抽出时间陪他们吃一顿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他们支撑，家和才能万事兴。一家人一条心，一家人才能够过得兴旺。第六呢，学会一个技能。用一年的时间学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要让自己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工具，学短视频运营，学一项你行业之外的小手艺，给自己的技能库做一次版本升级。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持续学习是更好的投资。第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0: 不一定要花多长的时间出国旅行，它无关远近，重点在于要对一个对于你来说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当你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你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吧。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这些习惯每一个都不难，难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报。我们再来听上一篇朗诵，他特邀嘉宾呢是主任播音员赵海清，为我们朗诵到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化妆》。
1: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逝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啊，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 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最后的时间，今天的心灵鸡汤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个孩子最大的幸福，其实是被允许，被能够肆意的遐想。真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约束和规范，适当的包容和留白同样重要，允许孩子肆意遐想，做他们想做的事儿，给孩子自由撒欢奔跑，在确保安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让他们能够肆意的奔跑，从容的面对成长中的各种风雨和挫折。他们希望受重视，解惑每一次的疑问，还有就是给他们温暖，常常有人陪着说话，走心的聊天和沟通是最治愈家庭的教育。希望我们都能够给到孩子需要的这几点，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
1: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8: 安全之。
1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

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三。我愿做一只。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在他身旁。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后世》《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7月17号到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驰骋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落地西海镇。那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来问问大家哈，7月17号到18号的这场赛事当中，我们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7月17号到18号的这个赛段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A 啊，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来看到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C 啊，我心飞翔，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灵魂香气四叶草都选了 C。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西海镇的赛段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呢是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呢是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第七赛段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没错啊，恭喜大家。那看来大家还是对我们啊本次的这个环青赛啊非常的关注，非常的了解啊。那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7月18号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7月18号开启的赛段是什么 ？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 ，C. 门源到这个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开启的这个赛段是哪一个赛段啊？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呢是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7月18号啊，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呢？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7月17号到这个18号啊，开启的是西海镇的第7赛段的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

啊，7月18号开启的赛段都选了碧溪海到青海湖啊景区，恭喜大家答对。罗罗啊，西海镇到青海湖，没错啊，这一赛段真的是最美的一个赛段了啊。17号到18号呢，2026第25阶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驰骋到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呢落地了西海镇，其中7月17号开启的是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18号开启的是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也可以说是让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中国原子城啊，再度成为了全球骑行目光的一个聚焦焦点。那么走过25载的淬炼沉淀，环青赛呢早已经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1000余公里的赛事赛程啊全程全球直播，而海北呢始终是赛事的核心必经赛道与环湖骑行的一个核心枢纽。本届赛事呢这个路线啊也是重磅升级啊，将这个西海镇呢设为第7赛段的一个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啊，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这个环湖骑行赛道。

那么从门源的灿烂花海啊，这个巍峨的港式卡雪山，再到辽阔的金银滩草原，厚重的中国原子城，职业竞技的速度与激情啊，与这个海北极致的高原风光呢，可以说是深度融合啊，也向全世界全方位的啊多角度的展现了海北独一无二的一个赛道禀赋与自然风光。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海北州啊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的一个小镇，那么它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呢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它的一个融合路径是什么呢？台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这个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

好，大家有没有听清这个选项哈？我们发展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好，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西海镇打造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天然底色。海北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双国家公园候选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啊，孕育出了绝美的骑行景致。环湖西路依湖蜿蜒延展，金银滩草原广袤无垠，剩下的门园油菜花海呢，溜金遍野，丹霞湿地草甸雪山沿途呢是次第铺展，一步一景皆是浑然天成的高原骑行画廊。相较于国内其他的骑行赛道呢，海北赛道啊，这个兼具了舒缓平缓的这个休闲路段啊，与极具挑战的高原爬坡啊，还有这种坡度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爬山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路段，既能满足我们一个普通游客的这种休闲骑游啊，还有一点挑战，那么沉浸式的可以解锁一下高原风光的需求，同时呢也比较适配职业车手的这种极限竞技挑战啊，风光与赛道呢是共生相融的啊，也构筑起了无可替代的一个高原骑行资源优势。那么借着第25届环青赛的顶级赛事契机，海北州全力推进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建设，深耕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骑行目的地，立足西海镇环湖骑行第一站的核心定位，海北州持续补齐硬件短板，完善全链条骑行配套，夯实骑行小镇发展根基。作为环湖骑行的黄金始发点，西海镇呢现在已建成全域贯通的专用骑行道、标准化骑行驿站、沿路专业补给站点，搭建起全方位、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租车维修、路线规划、特色食宿、骑行俱乐部呢，是这些业态一应俱全。那不管是骑行的新车手还是专业的骑手啊，都能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骑行路线。那么海北周围呢，州政府也是统筹顶层规划，持续的优化环湖骑行的零起点配套服务。升级了智慧文旅服务系统和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不断地提升骑行产业的承载率与服务品质，全力让西海镇啊成为我们环湖骑行的一个首选始发地和核心的打卡地。不知道这个暑期啊，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去到我们西海镇啊，还有我们青海湖去进行这样一个环湖骑行的这样一个体验哈？那么可以啊，以我们这个海北州西海镇啊作为一个始发地，去感受一下这个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哈。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下一道题啊。那么我们西海镇呢也打造了这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骑行路线的名字叫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啊名称是什么呢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哎，有朋友说是按绕口令吗？哈，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哈。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的一个名字叫什么啊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好，除了罗罗选了 D， 其他朋友都选了 C。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啊，包括我们四叶草、木木、灵魂香气、今生水晶、天道酬勤啊，罗罗我心飞翔啊。除了罗罗选了 D， 大家都选了 C 啊。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哎，那请问这条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你知道吗？啊，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精品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呢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这条骑行路线的长度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好，大家很快都选了 C 选项啊，13.5公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么大家都选了 C，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13.5公里。好，我们下一道题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

西海镇啊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叫什么呢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了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好，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两弹一星精神。红色文化的深度赋能为西海镇骑行小镇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两弹一星精神高地，西海镇承载着中国原子城厚重的红

红色记忆，代代传承的报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初心底色，让这里的骑行之旅呢更有温度，更有厚度。同时，王洛宾音乐文化、淳朴藏乡民俗、悠远丝路古韵在此交融共生，丰富了小镇的文旅内涵。海北创新探索骑行加红色研学融合新模式，精心打造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这个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么13.5公里的精品路线呢，串联起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新站等众多的红色地标，也让广大的骑手呢在追风驰骋的过程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到先辈们啊扎根高原、为国筑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北持续深挖本土资源，

好，那我们继续来问大家啊，我们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呢？ A 是三江源可可西里， B 是祁连山青海湖， C 呢是昆仑山茶卡盐湖， D 呢是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这道题大家快速选了 B 选项啊，祁连山、青海湖。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刚刚仔细听了的话啊，我也透露了一点点，接下来这道题呢也是在刚才的我的叙述里面有提到。那我们海北构建的一个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海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好，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台北构建的完整文旅矩阵啊，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 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

好了，大家选了 A。哦，今天答题真的好快啊！台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叫什么呢 ？A 一首歌 ，B 一场馆啊。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B 呢是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C 呢是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星站，一骑行道。D 呢是红色、生态、民俗和音乐。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下一道题，请问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那么这个业态叫什么？台北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叫什么？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

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是什么？ 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

台北以赛事为牵引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啊，是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呢，贯穿西海镇骑行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骑行作为零碳健康的出行运动方式，与海北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依托环青赛的一个顶级赛事热度啊，海北呢大力倡导绿色文明出行理念，引导游客远离城市尾气与喧嚣，在高原纯净鲜氧当中追风驰骋，舒展身心，实现体育运动健身、生态保护赋能的双向共赢。同时，当地以赛事为牵引，联动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乡村民俗深度体验、高原康养休闲等业态，大力推动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的全新业态落地生根，以顶级的体育赛事啊，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带动我们的乡村产业啊发展，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让体育赛事红利惠及全域，惠及民生。那么如今的西海镇呢，职业竞技赛道与大众休闲骑道是双线并行，双向开花，骑行产业蓬勃发展。第25届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是展示了西海镇高原骑行小镇的建设成果，也彰显了海北生态之美，传承原子城红色精神的绝佳窗口。这个盛夏也欢迎大家相约西海镇，追风环湖，逐梦原子城，我们共赴一场独一无二的高原骑行盛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特别节目。走过了，我是邓布利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流连的展望。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好像红太阳。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啊，这部是由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还有一部《后世》啊，《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四渡》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继续听题啊。七月的门园啊，大地上藏着金色的诗篇。七月的门园，山河里装着漫野的浪漫。七月的门园，风里飘着醉人的香甜。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属于它的一种高原的气质。那么它背靠祁连雪峰，面向万里长风，它的浪漫里呢，带着一股开阔的一股猛劲儿啊，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是藏在白墙黛瓦间的江南绝句，那么门源的油菜花就是铺在祁连山下的高原长卷。如果说江苏兴化的油菜花是浮在水面上的玲珑小令啊，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是撞进长风里的壮阔史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一望无际的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了，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啊！骑行在这花海之间啊，真的是心旷神怡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请作答。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好，再听一下选项哈，再听一下选项。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啊 ？A 17.6万亩。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好，欢迎 CVZSL 一墨长八九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欢迎 I'm feeling good。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看到这一片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哈，忍不住会赞叹呀，这是到底有多少亩呀？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我们门源县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目前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灵魂相击29.6，确定吗？做一只小鸭。好了，感谢西微点赞啊，大家都选了 D。身旁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除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答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大家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题目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灵魂香气，确定以及肯定。
为什么这么确定以及肯定？是本来就知道还是查了一下？记得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正确答案是不断轻轻第29.6万亩，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很棒哎，这么偏的题都能答对啊。好，下一题。哎，那请问眼下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呢？啊，花期状态是什么？

0: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一个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的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2: 回头留恋地张望。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都选了 A 啊，确定吗？
1: 好像红太阳。
0: 这道题也是确定以及肯定吗？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道题啊，不得不说，你们还真答错了。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可不是盛花期哦，现在还是初花期啊。眼下啊，29.6万亩的油菜花海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啊，正确答案是 B， 改 C 也是改错了。
1: 跟在他身旁，
0: 这道题全错了啊。
1: 眼看着他动，
0: 初花期啊，
1: 和他美丽
0: 啊，连片的花海在祁连山的映衬下啊，你可以看到一望就是一望无际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金色巨浪啊，特别的美。现在还是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海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我们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田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呢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啊，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啊，景观层次会更丰富。我心飞翔率先选了 B。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啊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啊，花香更浓郁。 D 呢是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好像红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卖个关子啊，稍后来给大家揭晓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从清石嘴镇到浩门镇的沿线上啊，绵延数几十公里的油菜花呢是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源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沉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面。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呢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浩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璀璨的油菜花海呢会把雪山和蓝天还有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成一幅壮阔的盛景。尤其是站在上达坂山啊宁章公路的一个开阔处，站在上达坂山宁章公路的开阔处，你会看到整片的门源油菜花海，就你推开车门

0: 那瞬间呢，那股裹挟着啊浓郁的那种花香啊，就会疯狂地撞进你的怀里，就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当你站在花海往远处看，没有高楼的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花田一直铺到天的尽头，头顶的蓝天上呢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的烦恼啊，都会被一股脑的吹到祁连山里去了。如果说你想要剪一个短视频的话，你可以不妨试一试用一个背景啊，河西走廊之梦啊，这个背景音一放，再配上那句被霍去病击败的匈奴人唱着悲凉的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啊，这个歌词瞬间这个花海的厚重感就拉满了。能源的油菜花海呢，是雪山脚下的高原花千啊，这片土地本来就藏着一幅四季长卷，春末杜鹃漫山会染成啊这个霞光的颜色，入秋呢松林溜金啊漫过坡谷，冬日呢雾松凝脂会裹住万籁俱寂，而剩下的油菜花海就是这幅长卷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片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可能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认识门源就是通过这片花海啊，它完全不同于江南的那种啊婉约细碎的感觉，那昼夜相差近20度的一个温差啊，会把每一株啊都养得比较硬朗挺拔一点，近看的时候呢，单株的油菜能长到齐腰高啊，茎杆呢是粗壮扎实的，顶端的花簇呢是层层叠叠铺展开来的，四片嫩黄的花瓣会攒成一个小巧的十字，成千上万朵的小花紧紧挨着，那就成了一个漫山遍野的翻涌的浪涛。如果你顺着田埂往花田的深处走去啊，指尖轻轻擦过饱满的花梢，满手都会沾着一些明亮的金黄花粉啊。那么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不要摸了哈。这是。在这里呢，草原的风可能都会染成那种暖香啊，每一阵掠过草间的风呢，都会带着油菜花独有的一种啊清甜的气息，你会明白这片花海从来不是刻意雕琢出来的网红景观，而是它从这片土地的脉络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滚烫生命。那么关于这片花海啊，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景点了，我们来问问大家，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哪一项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以下哪一项不属于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A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好嘞，大家都选了 D 啊。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就不卖关子了啊，连同刚才那道题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植株挺拔硬朗啊，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刚才那道题选 B， 那么最后这一道题选的就是 D 了，中国最美乡村不是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它是国家啊 4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 这片金色花海呢，先后斩获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美丽田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神奇西北一百景啊等多项的重磅荣誉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片花海的壮阔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是两位啊，我心飞翔和四叶草，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那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好，那么再次恭喜两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看到的信息之后呢，先来截屏啊，先来截屏，然后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会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哈。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关注啊！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啊，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而且董成做事的时候应该严谨小心呢，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府中的家丁会把他给出卖了，而且卖得彻彻底底，相关人等全都被供出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曹操假装患头风，召吉平用药，吉平暗藏毒药进府，曹操卧在床上令吉平下药，吉平煎药时暗中下了毒药，煎好后亲自送上去。曹操知道有毒，故意拖延不服药。吉平说，趁热服药，出点汗就能痊愈。曹操起来说，君王有病吃药，臣子应当先尝。父亲有病吃药，儿子应当先尝。你是我的心腹，为什么不先尝呢？吉平说，药是用来治病的，为什么要别人来尝呢？此时吉平知道事情已经泄露了，就冲上去扯住曹操的耳朵灌他，曹操用力一推，药泼在地上，砖都崩裂了。曹操左右的人将吉平抓住了，曹操说，我哪里有病，特意来试试你罢了，你果真有害我的心。就叫来20个精壮狱卒，把吉平押到后园中拷问。曹操坐在亭上，将吉平绑倒在地上。吉平面不改色，毫不畏惧。曹操笑着说，你一个医生，怎么敢下毒害我？必然有人唆使你，你说出那个人，我就饶了你。你是欺君罔上的贼，天底下都想杀你，难道唯独是我吗？曹操再三拷问，吉平愤怒说，我自己要杀你，哪有人派我来？现在事情不成，只是一死罢了。曹操愤怒，叫狱卒痛打，打了2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皮开肉裂，血流满地。曹操恐怕把他打死了，没有对证，叫狱卒把他带到安静处，暂时让他休息。曹操第二天设宴，请众大臣饮酒，只有董成托病没来。酒过数巡后，曹操说，我有一个人可以为大家醒酒。叫狱卒给我牵来。不一会儿，只见吉平夹着长枷被拖到台阶下。曹操说，这人勾结恶党，要背叛朝廷，谋害我，今天败露了，请听他的口供。曹操先叫人打了吉平一顿，吉平昏倒在地上，就用水喷他的脸。吉平苏醒后怒睁双眼，咬牙切齿地骂道，曹贼，不杀我还等什么时候？曹操说，同谋的有6个人，连你一共有7个人，对吗？吉平只是大骂，王子服等4人面面相觑，
如坐针毡。曹操叫人一面打一面喷水，吉平却并没有求饶的意思。曹操见他不招，就叫人把他牵走了。散席后，曹操只留下王子服等四个人，四人吓得魂不附体。曹操说，不知你们四人与董承商议什么事啊？王子服说，啊，并没商议什么事。白绢中写着什么呀？王子服等人都不说。曹操叫人带来庆童对证。王子服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了？庆童说，你们回避了众人，六个人在一起画字，怎么抵赖？

0: 王子服说，这贼和国舅侍妾通奸，被责骂后反而污蔑主人，不能听他的呀。吉平下毒，不是董承指使，是谁？王子服等人都说不知道。曹操说，今晚自首还可以宽恕，如果等我查出来，就难容你们了。王子服等人都说并没有这事，曹操下令先将四人监禁起来。第二天，曹操带领众人直奔董承家探病，董承只得出营。曹操说，为什么昨夜不来赴宴呢？
1: 啊，有病没有痊愈，所以不敢轻易出门。
2: 这是担忧国家的病吧？
0: 嗯？董承十分惊愕。曹操说，
2: 国舅知道吉平的事吗？
1: 不知道。
0: 曹操冷笑说，
2: 国舅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叫左右的人
2: 前来给国舅看病。
0: 不一会儿，狱卒把吉平推到台阶下，吉平大骂，
3: 曹操逆贼！
0: 曹操指着他对董承说，
2: 他联络了王子服等四个人，我已经拿下了他们四人，还有一人没有抓获。
0: 转头问吉平，
2: 谁派你来堵我？快快招出。
0: 吉平愤恨地说，
3: 天派我来杀逆贼。
0: 曹操愤怒喊打，吉平身上被拷打的都没有可以用刑的地方了。董平看了心如刀割。曹操又问吉平，
2: 你现在为什么只有九个指头？
3: 要旨发誓，誓杀国贼。
0: 曹操叫人截取他其他九个手指，
2: 一起截了，叫你发誓。
3: 还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
0: 曹操下令割去他的舌头。吉平说，
3: 请不要动手，我熬不过了，只得招供，能不能先给我松绑？
0: 曹操就下令解开他的绑绳。吉平起身向皇宫的方向拜着说，
3: 臣不能为国家除去奸贼，是天意呀，天意。
0: 拜完撞台阶而死。曹操下令将他肢体分裂。曹操见吉平死了，叫人带庆童来到面前。曹操说，
2: 国舅认识这个人吗？
0: 董承一见大怒，这个逃跑的奴才应当立即杀了他。
2: 他先告你谋反，今天来对证，谁敢杀他？
4: 丞相为什么只听陶奴的一面之词呢？
2: 王子服等人我已经抓了，都招了，你还抵赖吗？
0: 立刻喝令将董承拿下，又命令随从进入董承的卧房，搜出了衣带诏书和义状。曹操看了笑着说，
2: 哼，你们这些鼠辈怎么敢这样？

0: 于是下令将董承全家都监禁起来。曹操回府后，把衣带诏书和议状给众谋士看，商议废掉献帝，立新皇帝。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操想废掉献帝，程昱说，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是奉用汉家旗号的缘故。现在诸侯没有平息，就先做废立的事，必然会引起事端呢。于是曹操就打消了废献帝的念头，只将董承等五人连同五家的老小押送到各门处斩，死者共有700多人。城中官员百姓见了，没有不流泪的。曹操杀了董承等人，怒气没消，又带剑进宫来杀董贵妃。当天皇帝在后宫，正与福皇后私下议论董承到现在还没有音信的事，忽然见曹操带剑进宫，面有怒色，献帝大惊失色。曹操说，
2: 董承谋反，陛下知道吗？
0: 献帝看着曹操，董卓已经死了。曹操大声说，
2: 不是董卓，是董承。
0: 献帝站立着说，
2: 臣不知道。你忘了咬破手指写诏书了？
0: 献帝不能回答。曹操喝令武士抓来董妃。献帝说，
2: 董妃有5个月身孕，望丞相怜惜。如果不是识破，我已经被害了，怎么能留下这女人成为我的后患？
0: 福皇后说，把她贬到冷宫，等分娩了再杀也不迟。
2: 难道要留下逆种为母亲报仇吗？
0: 董妃哭泣着说，
3: 请求保存全尸而死。
0: 曹操命人取来一条白链，喝令武士把董妃牵出去，勒死在宫门外面。献帝和福皇后都大哭。曹操对监宫官说，
2: 今后再有外戚宗族没有我的旨意擅自入宫的，杀，守护不严的与他同罪。
0: 又派心腹3000人充当御林军，命令曹洪统领。曹操对程昱说，
2: 虽然杀掉了董承等人，还有马腾、刘备不能不除掉。
0: 程昱献计，引诱马腾进京，再想办法对付他。刘备在徐州分不成犄角之势，不能轻敌，何况现在袁绍屯兵官渡，有夺取许都的心。如果我们东征，刘备势必向袁绍求救，袁绍趁虚来袭击，怎么能抵挡呢？
2: 曹操说，不对，刘备是人杰，现在如果不打击，等他羽翼生成就难以对付了。袁绍虽然强大，但做事犹豫不决，何必担忧呢？
0: 这时郭嘉从外面进来，曹操问他：我要东征刘备，却忧虑袁绍，怎么办？郭嘉说：袁绍性情迟缓而多疑，谋士们又互相妒忌，不必担忧。刘备新近聚集军兵，大家的心还没服，丞相领兵东征，一战就可以取胜。曹操高兴地说：正合我意。于是带领20万大军分兵五路下徐州。消息报告到徐州后，刘备与孙乾商议说：一定要向袁绍求救，才能解除危机。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孙乾送到河北。孙乾在田丰的引荐下去见袁绍，呈上书信，只见袁绍面容憔悴，衣冠不整。田丰说：今天主人为什么这样？袁绍说：我要死了，我生了5个儿子，只有最小的令我满意，现在他患了疥疮，生命垂危，我还有什么心思议论其他的事呢？田丰赶紧进言：现在曹操东征刘备，许昌空虚，如果趁虚攻入，上可以保护天子，下可以拯救万民，这是难得的机会，请明公做个决定。
2: 这我也知道，怎奈我心中恍惚，恐怕不利呀。
0: 田丰就问他：有什么恍惚的？
2: 5个儿子中，只有这个儿子长得最不同，倘若有什么情况，我也不想活了。
0: 于是决定不发兵，对孙乾说：
2: 你回去见刘备，说明原因，如果有不如意的，可以来投奔，我会帮助他。
0: 田丰用手杖敲着地说：
2: 就因为孩子的病，失去了这难得的大好机会，大势已去，可惜呀。
0: 顿足长叹出去了。孙乾只得连夜回到小沛去见刘备，说了袁绍不发兵的事。刘备很惊恐，张飞说：
4: 兄长不要忧虑，曹兵远道而来，必然困乏，趁他出道先去劫寨。
2: 平时以为你只是勇猛，
0: 先前活捉刘岱时就能用计，现在献这个计策也合乎兵法。
5: 曹操领兵正行进时，狂风骤起，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咔嚓，将一面崖旗吹断了。
0: 曹操下令暂时停住，召集众谋士问吉凶。荀彧说：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吹断什么颜色的旗呀？
2: 风从东南方来，吹断脚上崖旗，旗是青红二色。
0: 荀彧扳着指头算了一下，
2: 这是今夜刘备要来劫寨的预兆啊。
0: 曹操点头。忽然毛玠进来报告说：
6: 刚才东南风起，吹断一面青红崖旗，主公以为是吉是凶，
2: 你说呢？
6: 我以为今夜必定有人来劫寨。
2: 这是上天暗示我，应当防备他。
5: 就分兵九队，只留一队向前虚扎营寨，其余的人八面埋伏。夜里月色微明，刘备在左，张飞在右，分兵两队进发，只留孙乾坚守小沛。张飞自以为得计，带领轻骑兵在前面，突然冲入曹操营寨，只见零零落落没有多少人马，忽然四边火光亮起，喊声震天。张飞知道中计了，急忙冲出寨外，八处军马一起杀来。张飞左冲右突，前遮后挡，所带的军兵原本是曹操手下的，一见形势危急都投降了。张飞与徐晃大杀了一阵，张飞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只有几十名骑兵跟着。要回小沛，去路已经被截断，要奔向徐州下邳，又恐怕曹军截住，找不到去路，只得向芒砀山奔去。看来成功失败，是胜是输，早已在冥冥中注定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谋划已久的诛杀曹操的计谋已经破败了，但是没成想的事情又发生了。虽然曹操挫败了董承几人，杀了董贵妃，但是外敌依然强大，在名单之中还有马腾和刘备。曹操就琢磨着，这刘备一定不能留啊。如果之前的煮酒论英雄，他们两个人齐名，未来就是竞争对手的话，那么现在就绝对是死敌了。因为刘备加入到了匡扶汉室、诛讨他的队列之中了，私下签了投名状，那名单就是证明。曹操领兵浩浩荡荡来除掉刘备，而张飞、关羽、刘备他们正商量着要夜袭营寨呢。哎，怎么能想到呢？哼，天意使然，曹操的谋臣都太强了，无论是荀彧也好还是毛玠也罢，都提前预知了张飞、刘备要来劫营的消息。您说这还能成吗？刘备快到曹军寨门时，忽然喊声响起，后面冲出一队军马，先截去了一半人马。夏侯惇又赶到，刘备突围就走，夏侯渊又从后面赶来。刘备回头一看，只有30多名骑兵跟随了，急忙要奔回小沛，却望见小沛城中烟火腾起，只得丢弃了小沛，要投奔徐州下邳。又见曹军漫山遍野，截住了去路，

0: 刘备见没路可走，心想：袁绍有话，如果不如意，可来相投。不如暂时去他那里安身，再做打算。于是奔向青州，单枪匹马，落荒向北逃去。刘备一天走了300里，赶到青州城下叫门，门吏问了姓名，报给了刺史，也就是袁绍的长子袁谭。袁谭一向敬佩刘备，听说刘备到来，立即开城门相迎，接进府中，详细问他来的缘故。刘备说兵败前来相投。袁谭把刘备安置在馆驿之中住下，向父亲报告，又派本州人马护送刘备到平原界口时，袁绍率领众人在邺郡30里外迎接刘备。刘备拜谢，袁绍急忙打理说：因为小儿生病没有救援，心里非常不安，今天有幸相见，慰藉了我平生的思念呢。刘备赶紧说：我很久以前就想投奔到您的门下，怎奈没有机会，今天被曹操攻打，妻儿都沦陷在城里，想将军能容纳四方的贤士，所以不怕羞愧前来相投，望您能收留，我发誓会报答你的。袁绍非常高兴，以厚礼相待，一同居住在冀州。曹操当夜夺取了小沛，随即进兵攻打徐州，糜竺、简雍把守不住，只得弃城逃走，陈登陷了徐州。曹操大军进城，随后与众谋士商议夺取下邳。荀彧说，关羽保护着刘备的家眷，拼死坚守，如果不快速夺取，恐怕被袁绍攻击。曹操点点头，关羽是个人才，我想得到他为我所用，不如派人去说服他投降。
1: 郭嘉就说，关羽意气深重，必然不肯投降，如果派人说服他，恐怕被他所害呀。
0: 帐下一人出来说，
2: 我与关羽有一面之交，愿意去说服他。
0: 大家一看是张辽，程昱说，文远虽然与关羽有旧情，但我看这人不是用言语能说服的，我有一个计策能使他进退无路，然后再让文远去说服他，他必然归顺丞相。
1: 程昱献计说，关羽有上万兵力，不用智谋不能得到他，立即派刘备手下投降来的兵到下邳去见关羽，就说是逃回来的，埋伏在城中做内应，然后引关羽出来交战，假装战败，引诱他进入阵中，以精兵截住他的回路，然后可以说服他。
0: 曹操听了他的计谋，立即派徐州投降的10几个军兵到下邳来见关羽。关羽见是救兵就留下了，也不怀疑。第二天，夏侯惇领兵前来挑战，关羽不出战，夏侯惇派人在城下辱骂，关羽大怒，领3000人马出城与夏侯惇交战，打了10多个回合，夏侯惇拨马就跑，关羽追赶，夏侯惇边战边走，大约追了20里，恐怕

0: 下邳有闪失，提兵返回。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一声炮响，左有徐晃，右有徐褚，两队军兵截住了去路，关羽夺路而逃。两边的伏兵张弓射箭，箭如飞蝗啊，关羽不能通过，调兵又回来与徐晃、徐褚交战。关羽奋力杀退了二人，领兵要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厮杀。关羽战到晚上无路可走，只得上了一座土山，领兵驻扎在山头。曹兵将土山团团围住，关羽在山上遥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原来是那些回城的士卒偷偷打开了城门，曹军杀进城中，点起火以扰乱关羽的心。关羽见下邳起火，心中惊慌，连夜几次要冲下山，都被乱箭射了回去。天亮时，关羽想整顿人马再下山突围，忽然看见一人骑马跑上山来，一看是张辽。关羽迎着他说：
1: 文远要来投降我吗？
0: 张辽说：
1: 不是，想起故人以前的情谊，特来相见。
0: 于是丢下刀，下了马，互相行礼后，与关羽坐在山顶上。关羽说：
1: 文远不是来说服我的吧？不是，以前蒙兄长救护弟弟，今天弟弟怎能不救兄长？

0: 的怎能不救兄长？难道到生死张飞也不知道下落？昨夜曹操已经攻破了下邳，军民都没有受到伤害，又派人保护刘备的家眷，不许他人惊扰。兄弟特来报告兄长。关羽愤怒地说，我现在虽然身处绝地，却视死如归，你快回去，我立即下山迎战。张辽大笑说，兄长这话难道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关羽立正言辞，我为忠义而死，怎么会被天下人耻笑？唉，兄长今天就是死了，也有三样罪过。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关羽定睛看着张辽，哪三样罪？当初刘使君与兄长结义时发誓同生共死，今天刘使君刚败，兄长就要战死，如果刘使君复出要兄长相助，而你已经战死了，不是辜负了当年的盟誓吗？这是第一罪。刘使君把家眷托付给兄长，兄长今天战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有负刘使君托付的重任，这是第二罪。兄长武艺超群，不想着和刘备共同匡扶汉室，却要白白赴汤蹈火，成匹夫之勇，这是第三罪。兄弟，不得不告诉。关羽想了想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四面都是曹操的兵马，兄长如果不投降一定会死，白白送死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先投降曹操，再打听刘备的音信，等得到他在哪里再去投奔他，这样一来可以保护二位夫人，二来也不背弃桃园的盟约，第三也可以留下有用之身，你还犹豫什么呢？这关羽想了再三，对张辽说，我有三个要求，如果丞相能答应，我立即卸甲投降，如果不答应，我宁可战死。丞相宽宏大量，有什么不能答应的事？说说，是哪三件事？第一，我与刘皇叔发过誓，共赴汉室，我今天只投降汉帝，不投降曹操。第二，二位嫂子请给俸禄赡养，外人不许上门打扰。第三，如果知道刘皇叔的去向，不管千里万里我都要去找他。三个要求缺一个也不肯投降，你快去汇报。好。张辽答应后上马回去见曹操，先说了关羽降汉不降曹的事。曹操笑着说，我是汉朝丞相，汉就是

0: 这条可以答应。张辽又说，二位夫人要保护凤阳，任何人都不许上门打扰。我可以在刘备的新凤外再加倍给他奉养，至于严禁外人上门，也是家法，更不用怀疑。张辽又说，如果知道刘备的消息，再远也要去投奔。曹操摇头说，那我养关羽有什么用？这事却难以答应。这个时候张辽说话了，刘备对待关羽不过是恩重罢了，丞相用厚恩同样可以笼络他的心，还怕关羽不降服吗？你说的对，我愿意答应这三个要求。张辽又到山上回报关羽，关羽说，既然这样，请丞相先退兵，容我进城见二位嫂子，告诉这件事，然后投降。张辽回来报告了曹操，曹操立即传令，大军退后30里。荀彧说，不行，恐怕有诈。曹操阻止了荀彧，关羽是个义士，一定不会失信。于是退兵。关羽领兵回到下邳，到府中来见二位嫂子。关羽跪拜说，
1: 二位嫂子受惊，是我的罪过。
0: 二位夫人说，
2: 皇叔在哪里？
1: 不知去向。
0: 又问，
2: 二叔现在要怎么办呢？
1: 我出城死战，被困在土山上，张辽劝我投降，我提了三个要求，曹操已经都答应了，所以他退兵放我进城，但我没有得到嫂嫂同意，不敢擅自决定。
0: 二位夫人问，
2: 哪三个要求？
0: 关羽就将和张辽提的三件事细述了一遍。甘夫人说，
2: 昨天曹军入城，我们都以为必定死了，谁想到曹兵毫发不动，不敢进门。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何必问我们？只怕以后曹操不让叔叔去寻找皇叔。
1: 嫂嫂放心，我自有主张。
0: 二位夫人说，
2: 叔叔自己决定吧，凡事不必问我们女人。
0: 关羽辞别二位夫人，率领几十名亲随来见曹操。曹操亲自出辕门迎接，又设宴招待。第二天，曹操班师回许昌，关羽收拾车子，请二位嫂子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在馆驿安歇的时候，曹操故意安排关羽与二位嫂子共住一间屋子，关羽就站在屋外守护了一夜，毫无倦色。曹操私下里见关羽这样忠义，更加敬佩。到许昌后，曹操拨一处房子给关羽居住，关羽将房子分成两院，二位夫人住在内院，派10个老军人把守，自己呢住在外院。曹操领关羽朝见献帝，献帝封他为偏将军。

0: 曹操第二天设大宴，用待客的礼节款待关羽，让他坐在上座，又送给他许多绫锦及金银器皿。关羽都送给二位嫂子收了起来。曹操对他非常好，三天小请，五天大请，又送过去十名美女侍候关羽。关羽都把他们送进内院，让他们服侍二位嫂子。关羽又三天一次在内门外躬身施礼，问候二位嫂子。二位夫人问了皇叔的消息，然后说：“叔叔请自便。”关羽才敢退回。曹操听了，又对关羽叹服不已。一天，曹操见关羽的绿锦战袍已经很旧了，立即让人量好尺寸，做了一件战袍赠送关羽。关羽接受了战袍，穿在里面，外面仍罩着旧袍。曹操笑着问：“云长为什么这样简朴呢？”关羽正色道：“我不是简朴，旧袍是刘皇叔赐予的，我穿它就像见到兄长一样，不敢因丞相新赐的而忘了兄长以前所赐，所以穿在外面。”曹操感叹说：“真是一位义士。”嘴上虽然称赞羡慕，但心里实在是不高兴。有一天，关羽在府中，忽然有人报告：“二位夫人哭倒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请将军快去。”哎呀！关羽整理衣服，跪在内门外，问二位嫂子为什么悲伤哭泣。甘夫人说：“
1: 我夜里梦见皇叔深陷在土坑里，醒来和糜夫人说梦，皇叔怕是已经在九泉之下了，所以才哭。”
0: 关羽就赶紧安慰：“梦里的事不能相信，是嫂嫂想念的缘故，请不要忧愁。”如此忠义之人，难怪将来称神。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吃什么？
2: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上集，业余的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一位健硕的中年人，作为运动员代表，第一个擎着火炬跑进鸟巢赛场。这位曾经的安徽省和县供销社社员，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在1984年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他就是徐海峰。
7: 各位观众，在万众瞩目当中，奥林匹克圣火开始入场了。
8: 首先进入会场的火炬手是我国著名的射击运动员、教练员徐海峰。激动人心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即将开始。他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男子手枪自选慢射决赛中，以55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9: 辛苦了，许先生，能谈谈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10: 啊，此时此刻，我想说，当运动员真的很好。
9: 从您运动生涯开始到现在，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啊？哎，
10: 太多了，不过最难忘的还是我第一次拿枪参赛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供销社的推销员呢。
9: 什么？你还做过供销社的推销员？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10: 是啊，将来我写回忆录，供销合作社那一段是很重要的。
6: 时间回溯到1979年，当时还是下乡知青的徐海峰，拿着一支业余气枪参加了安徽省第4届运动会。
11: 海峰啊，看你的了，别给咱们供销社丢人呐。
10: 放心吧，主任，我练了很久了，这回运动会一定拿个好成绩。
12: 好成绩？大叔，这小伙子是第一次参赛吧？
10: 啊，我是第一次， 以前我都是在家里打鸟打虫子，不过我15岁就开始买了把气枪干这事儿，我打鸟可准了。
12: 哼，射击比赛可不是打鸟啊，你这个东西跟实际比赛的枪差着行势呢。
11: 那怎么了？还不是射击吗？裁判，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给看扁了。海峰可是我们供销社百步穿杨神枪手啊。再说了，这次不是业余比赛吗？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谁看不起谁呀？
12: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只是呢，咱们虽然是业余运动会啊，但是您这个枪也不能太业余了。小伙子用的不是比赛规定气步枪，这是打鸟的气儿枪。再说了，这是比赛事关重大，你别看是业余选手比赛，那可是省级的，是为了选拔职业运动员的比赛。小伙子，你可得重视啊。行了，不多说了，你好好比赛啊，记住，射击不是打鸟。
10: 哎，打鸟怎么了？打靶子我照样取得名次。
12: 哎，行，有志气。我倒要看看你上场之后怎么样。哎，你叫什么名字？
10: 徐海峰，演武许，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12: 嗯，行，我记住你了啊。
11: 哎，快开始了，赶紧进场吧。
10: 我一定成功。
11: 哎，看好你啊。
13: 比赛开始以后，徐海峰果然发挥得不错，虽然拿着一支业余的气枪练习射击，却在赛场上拿下来了冠军。比赛之后，大家伙都在祝贺他，裁判也来到他的身边祝贺他。
11: 海峰，我就说你行吧，这回你可给咱们供销社给咱们县放了一颗卫星啊。
10: 还是主任指导的好。
11: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回去咱们全社的人给你庆功。
12: 哎，别着急走啊，小伙子，你叫徐海峰是吧？
10: 哦，裁判你好，我是徐海峰。
12: 叫我吴教练，这不是赛场上，我呀是省队教练。
10: 哦，吴教练。
12: 哎，嘿嘿，哎呦，这小伙子不简单呢，这么艰苦条件之下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很有天赋啊。
10: 裁判，我练不好，瞎练，其实就是喜欢射击。
11: 哎，教练，我们海峰可是有这方面的天分的，您看能不能调到咱们省队去锻炼锻炼，没准能拿个全国冠军呢。哎，海峰，你可表表态嘛。
10: 供销社主任，我这点本事行吗？
12: 哎呦，你可不要谦虚啊，你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在供销社有点屈才了。
11: 哎，谁说不是呢？我们海峰在这儿虽然也是销售冠军，可是吧，毕竟发挥不出真本事。这孩子，就是干一行就爱一行，我都服了。才接手1年的销售，就比前一个销售啊，给国家多省了5000块钱呢。
10: 哎呦，主任，您就别夸我了。
12: 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我觉得呀，你能取得省冠军，跟你有这股子干劲儿关系很大。怎么样，愿不愿意到我们射击队拼一把，拿出你销售花费的劲头，在射击运动上啊？
10: 您的意思是调我到省射击队？
11: 真的吗？太好了，
10: 谢谢教练。
11: 海峰，别这么说，听教练的下文呢。
12: 还是老主任沉得住气呀。小伙子，你这个耿直的性格我喜欢，不过呀，还得听我把话说完。
10: 您说我到底怎么才能调到射击队啊？
12: 以你的成绩呢，调进去没问题，我会向队领导推荐，不过呢，还是要等队里批准啊，还是要走一些程序的，你安心回家等着吧。八九不离十啊。
10: 太好了，谢谢教练。
13: 省运动会结束了，徐海峰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岗位上，继续做他的化肥推销员，天天盼着传达室有调函来。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射击队的调函还没有来。这一天，正在化肥仓库干活的徐海峰被主任叫住了。
11: 哎，海峰啊，

0: 快来快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好消息。
1: 主任，是不是我的吊函到了？
0: 嘿嘿，八九不离十了。吊函嘛没来，上次咱们参加省运动会那个教练来了。快快快快快！
2: 就这样，徐海峰拍拍手上的化肥，跟着老主任来到了供销社的办公室。里面满面春风的教练正坐在办公桌旁边客人的椅子上。
3: 海峰啊，是不是等着急了？
1: 哎，可不是嘛，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等着这吊函来，可是等了这么久都没到啊。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教练呢？哎，您可是来了。海峰这孩子最近跟着了魔似的，天天往传达室跑，就盼着射击队有信儿来。哎呀，这会儿您来了就好了。
3: 哎呀，我这回来呢，其实也不是代表组织调你，而是呢，想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1: 什么？坏消息？省队不要我了？
0: 教练，是这么回事吗？
3: 是这样，海峰的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非常棒，可以这么说吧，以这个成绩进省队绝对没问题。
0: 那为啥没录取呢？
3: 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年龄问题啊，海峰的年龄呢超过了国家的规定，所以呢，省射击队啊就不能录取你了。
1: 啊？那我还年轻啊，怎么就超龄了呢？这
0: 是啊，这孩子不大呀。
3: 可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年龄线呢，还是在海峰年龄的下面，这是规定，没办法嘛。
1: 那我从此以后就不能射击了，
0: 海峰啊。哎，早知道我们提前几年参加运动会，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哎，赖我呀，
1: 主任，这不怪您，这都是命。没事儿，我做销售也挺好的，争取在今年我再给国家节省6000块。
0: 孩子，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多想进这个射击队。主任，我对不住你呀。
1: 这怎么能怪您呢？哎，主任，您别这样。主任，你
0: 多好的一苗子，就这么给耽误了。
3: 你们先别哭嘛，你这要是没希望，我不就不来了吗？直接一封信就跟你们说不就完了吗？
0: 怎么，您的意思这事儿还有缓儿
1: 啊？您说怎么才能让我进入射击队啊？做牛做马我全听您的。
3: 没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啊，咱们射击队啊不光有步枪射击，那还有手枪射击呢。步枪射击是限制年龄的，有一条线在这卡着，这不能改。可是手枪运动员他没有年龄限制啊，只要参加比赛取得名次就有可能被省队录取。你要想继续为梦想拼搏的话，可以改手枪啊。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1: 真的，我愿意。
3: 你先别着急，海峰，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个步枪和手枪的差别还是有的，你还要在供销社备战一年。来年，如果你真的成功地取得了名次，那还是有希望的。
1: 好，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练习手枪，争取再拿一个冠军。
3: 好，我看好你，老主任。海峰这一年可要认真训练，您可得大力支持啊！
0: 放心吧，海峰是个好苗子。老主任，我拼了性命也要全力支持他搞训练。
1: 主任，您别这样，我不希望您为了我训练搞特殊化，咱们供销社的生产我也不能落下。我一定在不耽误生产工作的情况下积极训练，争取明年在省运动会上再拿个冠军。
0: 海峰，你是好样的。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2: 事情如果这样的顺利发展该多好啊，谁都没有料到，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加紧训练射击的徐海峰，成绩突飞猛进。虽然是改了手枪，但是准确率不改。在第二年的省运动会上，依然得了个冠军。供销社里的人都替他高兴。可是，录取省射击队的通知书却迟迟不来。这一次，徐海峰有了平常心，不再着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这一天，

0: 出事儿了。
1: 哎，小王，海峰呢？
2: 老主任，海峰在仓库里呢。
1: 今天搬什么化肥呀？
2: 哦，是碳氨，这不是到了追肥季了吗？咱们这仓库里多一半都是碳氨，老百姓认这个。
1: 我还不知道这个，你这孩子糊涂啊！碳氨挥发性大，对眼睛不好。海峰正要准备被省队录取呢，这把眼睛毁了怎么办啊？
2: 这个，我也是这么说他的，可他就是不听啊，还抢着在里边作业呢，我拉都拉不住。
0: 哎，小王，跟老主任聊什么呢？
2: 海峰，你还是叫我去仓库里边吧，你得保护好眼睛啊。
0: 哎，我可没那么娇贵，咱闭着眼睛都能打出十环。哎，来来来，把这化肥袋子给我。
1: 海峰，你还是得小心点，别太不注意了，这眼睛是射击的根本呐。
2: 是啊，哎，你别说了，还是我去仓库里干活吧。
0: 哎，小王，哎呀，老主任，你这样就不好了，我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就搞特殊化呀。
1: 你是咱们供销社的大熊猫，就得特殊点儿。这个主啊，我还是能做的，来，我也跟你扛，打把手嘞。
0: 哎，老主任，你这行吗？
1: 行吗？哼，我想当年比你棒。快点，别废话。
0: 行，来，给您，你小心着点啊。
1: 哎呦，哎呀，我老腰啊。哎哎，
0: 没事吧，老主任？哎呀，您还是交给我吧。
1: 哎，你这第二年的冠军也得了，怎么这录取通知书还没下呀？
0: 嗨，我这回啊不着急了，吴教练给我吃了定心丸，我心里有了谱了。哎，这眼瞅着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把化肥给搬进去。
2: 海峰，下雨了，你进去仓库，这里啊还是交给我吧。
0: 哎呀，我说了不搞特殊化，你们这么做我还怎么安心呢？
1: 你这孩子，我做主了，这里就交给小王了。
0: 您还是给我吧。
2: 你就让我试试吗？来，老主任，你把袋子给我抽肩上。
0: 哎呀，还是我来吧。哎呦，啊，我的眼睛！
1: 海峰，海峰，你没事吧？坏了，坏了！
2: 海峰，你这是怎么了？你这缺德的袋子怎么这么不结实啊？
1: 别埋怨了，赶紧打水去，给海峰洗眼睛。
2: 哎哎，我马上去。海峰，你等着啊！
0: 啊，我眼睛疼死了。老主任，我这不会瞎了吧？
1: 别胡说八道，怎么会呢？这么一点小伤。小王，小王，谁快快来！
2: 来来来了，海峰，这是毛巾，你先擦擦。
1: 你呀，我叫你小心点，你就是不听。
0: 啊，哎，没事没事，我这洗了洗好多了。哎，
2: 老主任，
1: 哎，你还有什么事儿？
2: 刚才省队来电话了，说是找海峰的。
0: 啊，找我的？我被录取了？
1: 嗯，八成。赶紧去办公室接电话。
0: 哎哎哎，走，一起去。
3: 就这样，徐海峰捂着眼睛来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听了来自省队的电话。他究竟有没有被录取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下集，奥运第一枪。上集说到，徐海峰为抢救国家财产，眼睛被化肥灼伤了。此时又接到了一通来自省射击队的电话，一行人急急忙忙赶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电话。听到电话里熟悉的声音，徐海峰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了。
1: 海峰啊，你别激动啊，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哎呀，组织上还是觉得你的年龄过大，不太适合做运动员。
2: 吴教练您别说了，我能理解。哎，好好，我会努力的。
3: 怎么样海峰，是不是省队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4: 别问了，还看不出来吗？
3: 没录上啊。
2: 嗯。 哎呀，我的眼睛。
5: 海峰，你眼睛怎么了？哎呀，快送医院啊。
3: 马静来了，海峰他抢救化肥的时候把眼睛烧伤了，他刚才说没事的。海峰你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哎呀，
4: 还愣着干什么？刚才是要接电话，一口气顶着，现在泄了气了，

0: 而刚刚他又接到没被省设计队录取的电话，接连受挫。就算是内心极其坚强的小伙子，也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身边的女友马静和父亲默默地陪着他。
1: 海峰，你别哭了，眼泪不利于你眼睛的恢复的。
2: 我恢复了还有什么用啊？我上不了射击队了，两次比赛我都是冠军，可是却不能实现梦想，我真是没用啊。
1: 海峰，海峰，你别这么说，海峰，这不怨你。
3: 儿子，别太灰心了，这件事儿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书上都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 对啊，叔叔说的对啊，这比赛又不能定终身，咱们只要成绩好，不行，咱们就参加外省的比赛，参加全国的比赛。
3: 是啊，就算射击咱干不了了，咱还可以做教练呢。凭着你的成绩，教一教体校的孩子还是没问题的。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啊，你别忘了，当初你参加中学射击队，当时老师就说你打得好，教得也好。
2: 爸，马静，你们对我太好了。可是我就是想加入国家队，做个运动员，为省争光，为国争光啊。
1: 嗯，那我就陪你一起练，我相信只要功夫深，到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
3: 对，人家马静说的多好啊，人家不要咱，咱自己练。嗯，
0: 就这样，眼睛好的差不多以后，徐海峰开始私下练习起来，女友马静也在一旁默默地帮助他练习。这一天，两个人正在野外练习射击，忽然有了转机了。
1: 海峰，你太棒了，又是十环，你视力恢复得不错呀。
4: 还是主要靠技术，哎，三点一线，我这眼睛啊，现在只能看到手枪上的缺口和准星。
1: 鬼才信呢，看不见靶心你还能打这么准啊。
4: 哎，不是看不见，是看不清，那个模模糊糊的红点儿，我还是能看见的。
1: 啊，这也太神了吧，你就光凭着一个模糊的红点儿，你就能打这么准？
4: 我觉得吧，手枪和步枪似乎还真是不一样，手枪似乎只要看得到模糊的靶心就能够打得很准。
5: 哎呦，小伙子私底下练起来这还有经验总结呢。不是傻练，这是有脑子。
4: 吴教练，您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啊。行，不错啊，这功夫可没撂下。
4: 教练，让您见笑了，我就只能自己瞎练着玩了。
1: 啊，您就是吴教练啊？你好，我是海峰的女朋友。教练，海峰自从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一天都没有把枪放下，他一直在练。
4: 教练，您多指教。
5: 嗯，指教也不能在野地里呀。咱们得去省集训操场上指教。
4: 省集训操场上？
1: 傻瓜，你被录取了
4: 啊？真的？教练，
5: 确切的说应该是借调。
4: 太好了，谢谢教练。
1: 教练，这省里都晃了我们两回了，这回不是又到头来竹篮子打水吧？
4: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5: 马静的心情我理解，的确上两次你都拿了全省运动会的第一，按理说应该录取你，可是毕竟这个年龄确实也超龄了，虽然超的不多，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更改，对不对？
1: 那这次怎么又改了呢？
4: 哎呀，马静，
5: 没有改不是说了吗，是借调。哎，海峰，你愿不愿意砸掉供销社的铁饭碗来省集训队参加训练？这次虽然不是正式录取，但是你的成绩是全省第一，而且还破了记录，整整比上一次射击记录超过了25环，这在历史上

0: 样也是空前的，所以经过我们反复的向上级争取，才给了你这个机会。只不过身份嘛，还暂时不能解决。不过啊，只要你再次取得优异的成绩，就一定会有机会。
1: 教练，你不用说了，我愿意。
0: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太好了，谢谢教练。
2: 海峰，祝贺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不，这才只是第一步，我还要拿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2: 嗯，你一定行的。
3: 马上就要进入省射击队了，可是还是要过体检关。射击队对视力要求很严格，运动员至少要 1.5 以上。可是在家私下测了一遍的徐海峰，由于长期和化肥接触，再加上那一次因为抢救国家财产的灼伤，视力只有 0.5。 进入体检室，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4: 这个
1: 上，
4: 这个
1: 下，
4: 这个
1: 左右上。
4: 好了，1.5。下一个，
1: 大夫，我通过了。
4: 通过了呀。
1: 哎呀，太好了。
2: 海峰，你视力检查通过了？
1: 嗯，通过了，谢谢你啊。
0: 哎，海峰，你这视力通过了，干嘛谢马静啊？
1: 哦，他经常私下里帮着我恢复视力。
0: 别骗我了，我知道你这视力啊也就0.5，对不对啊？
1: 教练，您全知道了。
0: 是啊，上一次你们在野外练习射击的时候我就听见了。
2: 教练，您怎么还听贼话呢？
1: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和教练说话呀？
0: 我也是偶然间听到的，谁让你们说话那么大嗓门的。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还曾经回到集训队的时候特意让视力 1.5 的手枪运动员戴上老花镜搞了一次射击，结果发现呢，他们的成绩不降反升，看你说怪不怪？
1: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路的。
0: 嗯，没错。所以这次呢，我不拆穿你，但你得注意啊，你的眼睛是有隐患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发作了。你要练得比其他队员还要刻苦，这样也不枉费我一番心思，知道吗？
1: 嗯，知道了，教练。
3: 就这样，徐海峰来到省队已经一晃快2年了，他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可是最近一阵子成绩下滑得厉害，非但没有提高，有时候反而大不如从前了，这让教练很是着急。这一天训练完毕，徐海峰被教练留在操场外训话。
0: 哎，海峰，你是怎么搞的呀？成绩不升反降，我就搞不懂了。难道说在省集训队还不如你在野外练射击来的科学吗？
1: 教练，我最近心情不好。
0: 不是因为马静吧？
1: 哎，教练，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这半年你下了操场就直奔马静工厂，有多少人告诉我，我还不信呢。海峰啊，听我一句啊，咱们恋爱可以，队里也不反对，可是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作为射击运动员，咱们射击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就耽误工作，不是吗？
1: 教练，您不了解情况，我是有苦衷的。
2: 啊，教练，您也在啊？徐海峰，我找你有事儿。
0: 哟，你瞧，说曹操曹操到了。马静啊，那你们聊啊，要好好开导他，叫他多关心一下运动，把精力多放在射击运动上。
2: 哎哎，
0: 行了，我走了，你们谈啊。
1: 教练再见啊。
2: 慢走啊，教练。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海峰，嗯，咱们去操场边走边聊吧。
1: 好吧。
2: 海峰，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在供销社时候的情景吗？
1: 怎么能忘呢？那时候多好，无忧无虑的，也没那么大压力。
2: 啊，是啊。哎，你还记得供销社的小王吗？
1: 记得，我这个眼睛还差点被他毁了呢。哎，他怎么样了？
2: 他去深圳发了。
1: 啊？
2: 嗯，
1: 他去深圳了？
2: 对。
1: 还发财了？
2: 是啊，
5: 上个礼拜回供销社挨个发烟发糖，还请大家伙吃饭呢。
1: 哎，怎么没叫上我呀？
5: 你不是封闭训练去不了吗？
1: 那他什么时候走啊？走之前咱们请他一顿，好好叙叙旧啊。
5: 不用了，他今天就要走了。我也准备跟他到深圳去。
1: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5: 海峰，你是好样的，只不过射击太难出头了。你看看你们射击队有几个发财的呀？你们教练穿的还是几年前的衣裳呢，跟个叫花子似的。
1: 马静，不许这么说。
5: 哼，我早就想那么说了，我当年是看错你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射击当不了饭吃，深圳那边却是经济腾飞，咱们这儿的好多年轻人都去了特区发展。海峰，你只要一句话说你跟我去深圳，我立马就退票。
1: 马静，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5: 对不起，海峰，我们只好分手了。
1: 哎，小静，
5: 哎，你别这样，海峰，
1: 你等等，
5: 我们好合好散吧。
1: 小静，你。
3: 小静和徐海峰分手了。从此以后，省队射击场上，日夜都能见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徐海峰。悲痛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化为力量。之后世锦赛冠军、全国冠军接踵而来。两年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6: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王毅夫。漂亮，中国选手王毅夫本场得分564环。下面出场的是瑞典老将斯卡纳克。精彩，斯卡纳克最后得分竟然是565环，以1环之差暂居第一。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徐海峰。
1: 稳住，一定要稳住。
6: 只差最后一枪了，目前场上第一名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的斯卡纳克，565环，紧随其后的是王毅夫，564环。徐海峰这一枪将决定是否能够赶超这两位选手。
1: 我的眼睛。徐海峰，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怎么能出毛病呢？不能倒下。
6: 中国选手徐海峰突然坐在了地上，发生了什么情况？
7: 海峰，你没事吧？
1: 不要紧。
6: 整整15分钟，徐海峰终于站起来了。566环，中国选手徐海峰最后以总得分566环，最终获得了本届奥运会慢射手枪冠军。
3: 就这样，徐海峰忍着眼睛旧伤发作的疼痛，最终夺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金牌。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金牌。在比赛结束后，多少人在等待奥运史上第一次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而却迟迟没有进行发奖仪式。徐海峰等了好久，有些困惑。
1: 请问这比赛结束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领奖啊？
5: 请稍等，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好饭不怕晚，稍等。
1: 哎呦， 这外国人还会讲中国的俏皮话呢。

0: 哎，海峰，你看，赛场上怎么来了直升飞机了？
1: 哎，哪儿啊？
0: 那。
2: 请获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演奏中国国歌。
1: 你能解释一下颁奖为什么推迟了这么长时间吗？
2: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估计到了中国运动员可能取得好成绩，但还是估计不足，只准备了一面国旗。而第一项比赛中，前三名运动员中国选手竟占了两位，您和王一夫先生。奥运章程规定前三位都要升国旗，这样还差一面五星红旗，大会组委会只好临时派人去借，发奖仪式也被耽搁了半个多小时，实在对不起，请上台领奖吧。
3: 就这样，徐海峰勇夺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闻讯赶到射击场，亲自为他颁奖。参加训练仅仅两年时间的徐海峰，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摘取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从而拉开了中国体育扬威世界的序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0: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您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时光匆匆，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想起一部剧？有没有因为一部剧而想起一个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储存在脑海里的，而是储存在我们的耳朵里。有些画面你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但只要那些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记忆就在一瞬间涌上了心头。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在巨好听的歌的舞台上响起过的经典旋律。巨好听的歌之所以能够封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请来了一位轻易不在综艺露面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当60多岁的罗大佑背着电吉他站在舞台上，轰鸣的音色响起，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节目稳了。他唱的歌曲呢是《追梦人》，这首歌是1991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原本的《青春无悔》改成了这一首《追梦人》。从胡斐的雪山到三毛的撒哈拉，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时代。罗大佑的版本没有过多的花哨，只有岁月的粗粝感。他唱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在最好听的歌的那个舞台上，同样掀起回忆杀的还有古巨基。很多人呢对古巨基的记忆，除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就是《还珠格格》的吴阿哥。在节目的第一期，他就拿出了杀手锏，好想好想。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你是不是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依萍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雨夜呢？古巨基在节目当中说，何书桓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魅力。他不是在模仿，他是在用角色的灵魂。在时隔多年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告别了琼瑶剧的缠绵，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拨一拨，来到千禧年初。那个时候呢，我们以为《仙剑奇侠传》是仙侠剧的起点，没想到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巅峰。在剧好听的歌里，毛不易唱了那一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属于林月如的。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明明那么温暖，却总能唱出最残忍的歌词。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始终却不能有姓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刚才的毛不易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献给那个为了爱人付出了一切，也献给那个倔强的林月如。如果说仙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那么金粉世家就是关于民国家族梦的一个启蒙。在那部剧里，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就像那向日葵花田里的奔跑，绚烂又易碎。单依纯呢在节目里演唱了那首让它降落，当时呢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唱商极高，用他那一种带着点点清冷和哀愁的声音，把冷清秋那种明知他不是良人却偏偏爱上的宿命感唱了出来。

0: 这首歌太难唱了，也太难唱好了，但是单依纯做到了，她没有去炫技，只是在静静的诉说，这就是原声的魅力吧。它能够让你在瞬间理解剧中人的无奈，除了那些让你意难平的美学，节目当中当然也少不了青春的热血和激动。还记得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吗？那可是内地第一部的青春偶像剧。胡夏呢，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一首《等你爱我》。胡夏没有用很复杂的编曲，而是选择了无伴奏清唱开场。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的声音干净的像大学校园里午后的阳光，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年纪。
1: 遇见你的我。

除了这些经典老歌，节目当中还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改编，比如接下来的这首袁娅维改编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这原本呢是一首描写90年代打工妹心酸的歌曲，但是在袁娅维的嘴里变成了充满着现代味道的高级感。这种改编真的很妙，经典旋律换上了新衣，也让我们听到了老歌的另一种可能。他那些游刃有余的转音，不是在炫技，而是在唱那一种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越来越动听。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这一场盛宴在那一年的夏天落下了帷幕。在收官盛典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莫过于古巨基带来的《友情岁月》。这首歌呢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义气，即便现在不再年少，但心中依然热血。

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感谢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写作业的傍晚和暑假的午后。其实啊，剧好听的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不仅仅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它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去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路。那些就是我们记忆的封面，旋律一响，画面自来。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雨蝶当中结束今天的穿越之旅。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听着琼瑶剧长大的我们，愿我们永远像剧里的主角一样，敢爱敢恨，轰轰烈烈。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公安部网安局7月20号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5: 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4: 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有内部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错误信息。
5: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
5: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4: 记者从教育部官方网站了解到，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
5: 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教学，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
4: 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启动会上，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边境省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国门教学校长、教师代表等参加启动。启动会后，组织召开了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

0: 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胡杨。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其中省级专场共签订2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总投资额37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
1: 本届青洽会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三重突破。大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国内方面，14家全国性群团组织与行业协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机构齐聚青海，26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91家中央企业、100多家国企及5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际方面，克罗地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智利、阿富汗5位驻华大使和71位外宾、国际组织及外商代表共襄盛举。
0: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围绕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互动频繁，生动诠释了东西部协作的深度与温度。省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其中展示各地投资环境、资源禀赋与重点项目。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交易额近7100万元。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持续升温。
1: 本届青洽会对外交流实现主宾国深耕、一带一路联动、全维度合作三重跨越，智利主宾国专属特色展区备受瞩目，主题经贸活动反响热烈，双方合作交流深入推进，打开了互利共赢新空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州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算力、绿色特色农牧产业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合作层次由商品贸易迈向产业、技术、品牌深度协作，对外开放层级进一步提升。
0: 当2026年再次提笔撰写绿色算力稿件时，脑子里反复出现从2024年青海提出打造绿色算力以来，高原大地奋迹争先的身影。2年多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一个概念从纸面跃入现实，让一个产业从蓝图变为实景。
1: 2024年初次接触这个选题时，绿色算力在很多人听来仍是一个略显遥远的名词。彼时 ChatGPT 引发的全球 AI 热潮刚刚传导至国内，东部沿海的数据中心正为能耗指标发愁，而青海这个在数字经济版图上长期偏居一隅的省份，却出人意料地率先亮出了一张牌，用绿电支撑算力，让高原的风和光变成 AI 时代的石油。
0: 青海地处高原，远离算力需求的核心市场，人才储备、产业配套都有短板，凭什么能在新赛道上争得一席之地？
1: 最直观的变化在人的状态，从省上相关部门到园区一线，从电网调度到数据中心机房，几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带着一种紧迫感。中国电信金慧英有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她说她在这片土地上待了20多年， 头一回感觉到我们的短板，气候冷凉，地广人稀，远离市场，全都变成了长板。这种认知反转带来的是从等着看到抢着干的士气转变。
0: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逻辑。2025年中国综合算力指数报告让很多人重新审视青海。算力整体环境和资源环境分指数全国第一，算力质效全国第三。这些排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两年多一个个项目落地，一座座机房投产，一条条链路打通累计出来的。从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到新华三青海图灵小镇，从青海绿云算产品面世，到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获批，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1: 但是最触动记者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获得感。海东市一家数据标注企业的办公室里，几十名年轻人盯着屏幕，熟练的框选图像，标注文本。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大专毕业生，以前可能要去外地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从事与 AI 相关的工作。企业负责人说，以前是我们到处找活干，现在是活找上门，订单排到了年底。截至2026年上半年，青海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20多家，这条从绿电到绿算再到算力的链条正在汇集越来越多普通人。
0: 回望这两年多，青海选择了一条不那么热闹却足够扎实的路，没有一味追逐大模型的热潮，而是从最底层的能源优势出发，把电和算两件事协同起来，做出差异化。这或许正是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之意，不在于你追了什么风口，而在于你谋定了什么根基。青海的奋进仍在继续，而那些高原上总算力的身影，就是这片土地拥抱数字时代最有力量的注脚。
1: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0: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尔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延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5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能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聚集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完成本届青洽会采访任务后，记者专程来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打卡。延续往年的习惯，沉浸式开启逛逛逛、买买买模式。今年展区集中呈现我省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漫步期间，可观雪山胜景，可触河湟文脉，可感生态初心，让每位参观者邂逅青海风光，读懂青海文旅，带走青海记忆。
0: 青海文旅出彩，贵在初心。顶流雪豹和他的朋友们，潮玩系列又上新了。展区里一款以雪豹柠檬为立体造型的文创雪糕正在被游客举着拍照。大方脸藏狐加憨憨徒孙双面翻转毛绒玩偶被大家称作一番双萌。雪豹冰箱贴款款不一样，件件有新意。
1: 今年逛展最深切的感受是，青海文创产品持续迭代升级，各类单品啊兼具颜值与质感，设计构思愈发精巧别致，将青海本土特色融入产品细节，焕发活力。如今买文创、用文创、送文创成为市民游客留存青海记忆的优选方式。展区同步推出专属优惠券和惠民活动，将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现场人气涌动，大家选购尽兴，满载而归。
0: 青海文旅出圈重在用心，藏绣、河湟刺绣、丹噶尔皮绣、大通剪纸、玉树藏药泥塑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一针一线，一笔一画，一塑一琢，尽展高原指尖匠心。他们以守正为笔，以创新为墨，在青洽会这个广阔舞台上，让青海魅力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1: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创新打造全氧旅行特色服务体系，现场展出高压氧舱、便携式高原补氧设备等多款智慧旅游装备，以科技赋能高原旅游高品质服务落地。同步配套我省精细化暖心保障举措，全方位为海内外游客畅游青海保驾护航，细微之处尽显大美青海温情用心与诚意担当。
0: 青海文旅致远，根在生态。火爆全网的青海现象级影视 IP 生命树亮相青洽会再现热潮，大家在生命树主题邮局挑选印有雪豹巡山队雪山风光元素的复捐明信片寄向远方，每售出一张便捐出0.5元专款，用于高原生态保护。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在现场循环播放雪豹林小哲的康复日记，一路闯关，一路救护，打动人心。
1: 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更是青海文旅最核心的竞争力。随着青海生态形象亲和力和地域文化感召力、生态国际传播力的持续提升，大美青海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0: 盛会虽已落幕，但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步履永不停歇。走出展区回望，展厅内依旧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这个夏天，青海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务实的举措，诚邀八方来客，共赴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盛夏时节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圆满落幕。尽管展会进入尾声，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仍人流如织，热

0: 额度不减。本届青洽会突破传统经贸模式，深度融合产业展示、文旅体验、好物展销与互动娱乐，实现可看、可玩、可尝、可购一体联动，让高端盛会浸润浓厚民生温度，吸引市民纷纷打卡留念。
1: 展馆内容多元立体，亮点纷呈，产业四地建设成果集中呈现，绿色算力、智能制造等前沿展区以沉浸式环幕还原三江源生态画卷，盐湖清洁能源与算力沙盘直观展现青海科创实力，让公众近距离感知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成效。
0: 东西协作与国际展区拓宽视野，山东福建主宾省带来科技创新成果，智利哈萨克斯坦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异域风情与东部优势同台辉映，生动诠释山海联动、内外开放的发展格局。
1: 最具人气的当属农畜产品与文旅体验区，高原牦牛肉、沙棘制品等净土好物备受青睐，非遗手作、文创工坊与科技互动装置趣味十足，直播带货新形态更添消费活力，老少皆宜，沉浸式十足。
0: 本届青洽会既彰显产业高度，亦贴近百姓生活，市民在轻松游逛中触摸发展脉搏，品味高原风味，共享开放红利，让盛会的热度真正化作城市街巷里的幸福烟火。
1: 7月16号下午，青奥文化与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青澳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交流会上，南光集团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1: 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羊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羊已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供应商，苏蟹青羊品牌初步形成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在抖音平台合作发起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互动，上线两日曝光量突破70万，热度持续上升。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销售额突破160万元，跃居品类第一。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洽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共此时”为主题，集成果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好评。
1: 作为澳门馆本地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在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7月6号至7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围绕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学习考察。
1: 调研组先后深入阿里地区扎达县、普兰县部分博物馆、历史遗迹、文旅小镇及边贸市场，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讲解交流等形式，详细了解地区历史沿革、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
0: 调研组认为，西藏自治区及阿里地区依托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系统构建考古发掘加文献整理加数字赋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创新探索文化加

0: 要充分学习借鉴好此次调研成果，结合我省昆仑文化研究现状和工作实际，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昆仑文化研究阐释利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区域文化协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由省民宗委主办、青海藏族研究会承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话团节，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办。省州市相关部门、青海藏族研究会成员、推普志愿者、师生及各族农牧民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
1: 此次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依法推普、以普促融法宣传与推普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为村级志愿服务队授旗、赠送藏汉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推普专业工具书、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

0: 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发布《全民推普倡议书》，开展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中华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1: 活动创新搭建普法加推普加文化加团结四维融合实践平台，通过法治咨询、互动体验、文艺展演、集体签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精神、国家语言政策、民族团结理念等直观可感、入脑入心，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七月十九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32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支持，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构建一加五加 N 全域联动体系，旨在以非遗花儿为纽带，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
1: 开幕式突破传统模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共同参演。活动同步在新华网、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千年民歌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0: 活动打破地域壁垒，文源互助等7地设立分会场，整合本土传统花儿会资源，推动花儿艺术延伸至乡村广场、草原花海，构建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格局。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动以文促旅、以旅兴农。
1: 系列活动于7月19号到21号集中推出大地飞花和鸣经典唱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汇聚名家编配作品与四代合唱团体。20号声乐和黄沪上潮艺与和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上演，推动都市潮流艺术与传统花儿跨界融合。大美黄河群众美术作品展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举行，汇集炎黄九省区文艺力量。七月到八月还将举办首届青海省民歌大赛和花儿艺术创作大赛。
0: 本次活动扎根和黄沃土，辐射西北全域，坚守非遗传承根基，创新文艺表达，深耕文旅融合，以群众喜爱的花儿凝聚民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讲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故事。
1: 七月十四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发布消息，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
0: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至南充至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西宁至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至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至泸州至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
1: 在新开的航线基础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航班每天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间隔仅30分钟；西宁至成都每天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间隔35分钟； 西宁至上海每日新增三班，日均直飞十班，最短间隔30分钟。其余航线形成梯度化运力布局，西宁至长沙郑州航线每日直飞7班，西宁至昆明广州南京杭州每日直飞6班，西宁至济南重庆西安每日5班，西宁至深圳拉萨天津武汉每日4班，西宁至宁波海口青岛太原南昌贵阳合肥乌鲁木齐每日3班。此外，多条热门航线也推出超值特价机票，其中西宁至重庆200元起，至成都210元起，至云林250元起，至银川敦煌260元起。
0: 7月19号晚，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露天公益放映活动中，献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人文纪录片《天路风华》登陆城市露天大银幕，本地市民、各地影迷齐聚广场，在夏都19度的清凉夜色里，沉浸式品读天路岁月。
1: 夕阳落下，广场巨幕早早亮起暖光，台阶。观影座椅上坐满着等候影片开场的观众，不少影迷结伴而来，静静等候。晚风裹挟着轻松的交谈声，露天独有的轻松氛围成为西宁今夏独一份的文化浪漫。来自外地的游客王女士专程奔赴影展，对露天观影体验赞不绝口。在城市中心的广场看纪录片，头顶的是星空，身边是各地热爱电影的人，这种沉浸式体验在大城市很难感受到，一边看天路故事，一边感受西宁的城市烟火气，特别动人。家住城西的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全程守候，他表示，纪录片里藏羚羊迁徙、铁路建设者坚守的画面直观生动，既能了解青藏铁路发展历史，也能让孩子读懂高原生态保护的意义。
0: 放映广场旁 FIRST 影展文创周边小店人气火热，前来选购纪念品的影迷络绎不绝。店内陈列多款影展文化衫、帆布包主题配饰，今年全新推出的荒木猫系列文创成为全场爆款，吸引大批年轻人驻足挑选。软萌的荒木猫毛绒公仔、冰箱贴等周边取材青海本土珍稀野生动物，贴合影展长期关注高原生态保护的理念，设计简约新潮，兼具纪念意义与实用性。不少影迷成套购买，拿着荒木猫玩偶在银幕前打卡留念，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据了解，唐道637郭庄广场露天放映的是西宁青年电影展持续多年的经典板块，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打破影院观影的距离感，让电影文化走进城市公共空间。本届影展展期内，广场还将持续推出多场公益露天放映、本土乐队展演活动，搭配文创市集、文旅推介等配套内容，持续激活夏都夜间文化活力，以光影为纽带，让青年电影文化、高原本土故事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6月底，省促贸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
1: 今年以来，省贸促会立足商事认证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全流程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的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和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有效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贸易机遇，拓宽海外销售渠道， 为全省外贸进出口稳增长筑牢城市根基。
0: 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被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碱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1: 存量外贸企业的活力出口显著回升，明泽龙阳峡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去年上半年签证量84份，今年上半年增至290份，同比增长245.24%，签证金额同比增长316.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证量同比增长54.55%，固有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出口业务规模。原产地证书办证数量稳步递增，优势外贸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成为支持我省外贸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0: 7月19号，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甘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
1: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学生代表依次登台致辞，鼓励大家将生态知识融入日常，践行青春环保使命。青海省北斗科研科普基地专业老师带来科普讲解，让大家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态环保的强大力量。随后，在全场共同见证下，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正式启动。仪式后，趣味十足的江源烛光北斗守护亲子生态乐跑竞赛火热开跑，家长携手孩子并肩向前奔跑，积极参与答题打卡，沉浸式欣赏沿途自然风光，近距离感受生态之美，在亲子相伴的时光里树立绿色出行保护生态的理念。当日下午接续开展笔会江源心向碧海小学生生态征文竞赛。征文赛事围绕江源与海洋的连结、生态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主题展开创作，鼓励青少年描绘生态美好图景，抒发守护绿水青山的真挚情怀。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1: 7月19号，灯映河黄花漫昆仑第11届排灯文化旅游艺术展演开幕式暨第32届日月山花儿会在丹噶尔古城火祖阁广场盛大开幕。
0: 本次文艺汇演精心设置日月寻古山野漫花、山水帷幕非遗华章、河黄交响盛世欢歌三大篇章，将河黄地区千年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洋芋花开赛牡丹、浪山浪水浪黄园、雪白的鸽子等极具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场，婉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与生动的舞台演绎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黄园的民俗风情与文化魅力。
1: 作为河源河美苏青协作品牌的重要实践成果，本次活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南京市六合区的黄水河畔茉莉飘香、茉莉花开幸福来两个精彩节目，将长江之畔的茉莉芬芳与黄水之滨的河黄风情完美融合，生动演绎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深厚情谊，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邀请多名花儿传承人及民间资深歌手登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花儿经典曲目轮番唱响， 婉转悠扬的旋律，朴质真挚的歌词，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省级非遗黄原日月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
0: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同步推出文旅惠民消费券福利，共计统筹资金23,220元，发放电子消费券502张，让居民游客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激发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陈玉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公路方面，G0011张汶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贾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腰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5德马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臼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模线的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省道206平陇线的这个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至共和县的龙阳峡镇7.5公里的路段呢，已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秦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玉树西部国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德令哈新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一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下面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德令哈、智多、杂多、新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1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广告曲啊。国语版非常的温柔励志，旋律也是轻快朗朗上口，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少女心声。哎，当年啊，这首歌曲一推出呢，也是横扫各大榜单啊，成为容祖儿在内地的代表作之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

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广告曲目啊。国语版也是温柔励志，旋律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少女心声。当年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也是横扫各大榜单，成为容祖儿在内地的代表作之一。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呢，其实朋友们总能唤醒年少时勇敢的憧憬。简单的歌词非常治愈又有力量，仿佛好像是在告诉每一个人，只要心怀热爱，就能朝着梦想自在的飞翔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

曲呢是可米小子带给我们的青春纪念册。哎，那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曲风新编的一个校园曲风非常清新的编曲啊，歌词满含同窗友情和毕业的不舍，年少的合唱非常的真挚演绎啊，成为一代人青春里不可或缺的纪念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可米小子带给我们的青春纪念册。

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青春里最纯粹的陪伴和告别。每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哎，好像都能想起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啊，让我们懂得珍惜相遇的缘分，把美好的回忆永远的珍藏在心底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哎，那么《泪桥》这首歌曲呢，也是伍佰在2003年的一首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摇滚情歌，以大桥落日为创作的灵感呢，也是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伍佰沙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搭配磅礴的编曲，道尽了爱情当中的遗憾和释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这首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听的这啊，刚刚我们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泪桥》。哎，那伍佰的歌声呢，也是自带故事感啊，在非常激昂又伤感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读懂了离别后的释然，学会了与过往的和解，带着勇气继续奔赴前路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 Hello。哎，那 Hello 这首歌曲呢，也是阿杜量身打造的深情的情歌啊。阿杜非常沙哑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演绎久别重逢的无奈和牵挂。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细腻动人。当年啊，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的占据了各大电台榜单的前列。哎，那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阿杜带给我们的 Hello。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 Hello。 哎，那么阿杜标志性的嗓音呢，也是将思念和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温柔的旋律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味那些曾经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和问候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金海心带给我们的《对岸》。哎，那《对岸》这首歌曲呢，也是金海心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金海心非常清亮独特的转音搭配，也是精致的编曲吧。这首歌曲呢，当年上线两周之后呢，便登上了榜单的顶端啊，也是登顶我们的榜单吧。展现了他独具制作音乐的才华和唱功。哎，那么金海心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寻找和期盼的情感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心动的旋律像一道微光一样，鼓舞着我们勇敢的跨越迷茫，向着心中彼此的坚定所前行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金海心带给我们的《对岸》，让我们向着心中的彼岸坚定的前行。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日的有终身自由恋啊，日的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朱明杰为我们带来的《曾经最美》。哎，那么《曾经最美》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水晶之恋》的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朱明杰清澈的嗓音，也是讲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回忆和释然。作为年末的一首影视金曲啊，也是陪伴无数观众啊，也是陪伴无数的观众呢，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冬日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朱明杰带给我们的《曾经最美》。

朱明杰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曾经最美》啊，当年也是在年底的冬日发行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啊，这首歌曲非常舒缓的旋律呢，真的是好像是冬日里的暖阳一样，把爱情里的遗憾和美好也是娓娓的道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了，哪怕故事落幕了，那些温暖的瞬间依然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馈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必杀技》。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细腻的描绘出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执念。古巨基深情的演绎搭配抓耳的旋律啊，当年也成为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代表作。这首歌也是一首超高口碑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必杀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啊！古巨基非常细腻的声线呢，将暗恋当中的无奈和执着，也是唱进了人心。动人的旋律呢，也是勾起了无数情感的回忆，让我们学会在爱情当中一定要保持自我，体面的告别不值得的执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此刻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雨飞萌为我们带来的《乐园》。哎，那么《乐园》这首歌曲啊，也是内地电子乐队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代表作。国际化的混音制作啊，融合电子、流行和人文的歌词。哎，《乐园》这首歌曲啊，曾经也是斩获了华语乐坛的传媒大奖，开启了内地电子音乐走向世界的新篇章哦。

好的，一首非常前卫的电子旋律，搭配细腻的人文表达，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流行音乐的边界，让我们看到了华语音乐的多元魅力吧。鼓励音乐人坚持初心，勇敢地探索更多的音乐的可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方雅贤为我们带来的《听见》。这首歌曲呢，也是方雅贤同名专辑作品当中的灵动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日系的流行曲风，非常清亮的真假音的一个转换呀，也是尽显了唱功，是专辑当中极具少女感和音乐巧思的一首暖心的曲目。这首歌曲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方雅贤极具特色的嗓音，也是非常的干净又治愈，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生活当中的美好，用温柔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每一天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方雅贤带给我们的听见。

快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为政。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时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希在重庆调研，时讯青海来关注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检活动在青海启动，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发展持续稳中向好。科技动态，智能检测仪、智能耳机、 AI 智慧嵌入百姓生活，科技红利惠及民生。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0亿元，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时政热点，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听取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职责，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确保在全系统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度，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20号宣布，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在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

0: 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时讯青海。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宣传活动7月19号在西宁启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采访。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洽会的消息。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758亿元，其中省级专场共签订2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总投资额37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本届青洽会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三重突破。大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国内方面，14家全国性群团组织与行业协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机构齐聚青海，26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91家中央企业、100多家国企及5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际方面，克罗地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智利、阿富汗5位驻华大使和71位外宾、国际组织及外商代表共襄盛举。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围绕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3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区互动频繁，生动诠释了东西部协作的深度与温度。国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集中展示各地投资环境、资源禀赋和重点项目。全新打造的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1100万元。
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坦文化特色展区共二十多个展位，汇集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持续升温。本届青夏会对外交流实现主宾国深耕、一带一路联动、全维度合作的三重跨越，智利主宾国专属特色展区备受瞩目，主题经贸活动反响热烈，双方合作交流深入推进，打开了互利共赢的新空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的新突破。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电力、算力、绿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合作层次由商品贸易迈向产业、技术、品牌深度协作，对外开放层级进一步提升。

好，再来关注，最近青奥文化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办。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青澳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交流会上，南光集团、青海旭阳鸡蛋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羊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羊已经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供应商。苏蟹青羊品牌初步形成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得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与抖音平台合作发起“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活动，上线两天，曝光量就突破70万，热度持续上升。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销售额突破160万元，跃居品类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夏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此时”为主题，集成果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呢，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的好评。作为澳门馆本地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在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好，再来关注 FIRST 的影展的相关消息。近日，西宁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西宁 FIRST 的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将城市与 FIRST 的影展 IP 融合命名，标志着西宁与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的合作从节展举办地向城市品牌发源地全面升级，开启青年电影与高原古城共生共长的新阶段。今年适逢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创立20周年，落地西宁16周年。16年来 ，FIRST 从校园影像节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青年影视专业影展，传播覆盖超2.5亿人次，公映作品累计票房达163.6亿元。西宁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孕育了全国独有的青年电影文化生态。电影产业孵化园和 FIRST 的产业示范区相继落地，实现了影展常态化、产业实地化、青年扶持长效化。城市与电影双向赋能，同频共进。作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西宁依托多元文化交越会的底蕴，打造西宁的夜、光影主题街区、露天放映的特色场景，让电影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同时，围绕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布局，开发跟着电影游西宁产品，推动影展流量向影视制作、票根经济等产业链延伸，深化城市为电影沃土、电影为城市名片的共生关系。为持续擦亮西宁 FIRST 的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形象，依托高原雪山、草原、湖泊、戈壁等丰富自然景观，西宁将出台影视拍摄全链条服务措施，打造世界级高原影视拍摄基地，秉持新生电影西宁发现理念，建立

0: 青年影人长效扶持机制，提供从创作到市场的完整链路，以最优政策、最全服务、最好生态集聚青年人才，持续带动城市文旅升级与品牌出圈。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人，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7月20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0: 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1: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继续来关注，暑期电影院迎来大批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商圈顺势配套出餐饮、演出、夜游项目，带旺夏日消费。
3: 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一家影院内，下午档和晚间档人气满满。目前，该影院同时上映的电影达到10余部，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丰富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影院截至目前排映场次环比提升了21.85%。针对暑期观影热，当地多家影院还推出了亲子套票、夜间专场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4: 主要带着孩子和老婆一块过来看看《功夫女足》，那看完之后呢，我感觉特别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
5: 今年的暑期档，我们影院上映了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像老少皆宜的喜剧片，而且受年轻顾客喜爱的科幻片等。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观影客群。另外，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
3: 当地多处商圈还同步推出了脱口秀演绎、特色餐饮、帐篷咖啡等，打造观影加演绎加餐饮消费的完整夜间消费链条。各大商超也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等方式，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消费需求。
2: 好，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什么生意半年做到4.34万亿元，增速18.2%，20分钟内陆货物直达码头，单日6艘东南亚货船扎堆靠岸，新三样出口猛涨163.5%，数据背后海铁联运零关税到底有多香？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与东盟外贸成绩单再度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34万亿元，同比大涨18.2%。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港的海铁联运中心，就在我身旁，一列来自江苏的海铁联运班列刚刚抵达港区，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车，随后他们将通过港区内部的运输通道进入集装箱码头，从这里到码头直线距离只有200米，从班列进入港区到集装箱落箱最快只需要20分钟。
3: 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的值班室，电脑屏幕上的班列信息不断刷新。对大列调度王一峰来说，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来自各地的货物准时赶上青岛港的国际班轮。
7: 这个列上的都是加急的箱子，这些箱子是赶我们明天早上四点的船，我们要今天把这些箱子入港，然后及时装船。从早上接班到现在，我大概卸了5个列吧。
3: 海铁联运方便、稳定，而且节省成本。现在越来越多来自郑州、西安等内陆工厂的各类产品，通过海铁联运集结到青岛港，再发往海外。
8: 山东港口开通了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上半年，海铁联运山东港口完成了245.3万标箱。同比增长11.9%。
3: 在距离海铁联运中心不远的一家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金霞正在查看货物集港情况和船舶靠泊计划。
9: 今天是发往越南的海防的一批货，是橡胶油，14个柜，大概是98吨左右。场站是已经把这个箱子集到码头了，等待装船，供货更稳定。然后性价比可能更高。
3: 目前越来越多像橡胶油这样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2年1月起在15国陆续生效，是目前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0: 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尤其是摩托车零部件、化工原料等中间品减税力度明显。
1: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双边贸易总值的1/3。RCEP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间的航线越织越密。
2: 新开通东盟直达航线有5条之多，东盟航线的总数现在已经超过了50条，实现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
0: 美洲的高频直达，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靠5到6条东南亚线船舶。
3: 在码头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泰国的贸易商。这次来中国，他采购了40个集装箱的洗地机，准备从青岛港运回泰国销售。在忙碌的青岛港码头，一艘班轮经常是白天卸下满载的进口货品，晚上再满载出口货品，准备起航。
4: 现在是晚上8:30，我身后这艘班轮已经开始装船。那么我了解到，它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离泊，驶往越南的海防港。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这次卸下来的货物有654个标准箱，包括水果、冷链、消费品等。
5: 在黄岛海关查验区，刚刚运抵青岛港的冷冻榴莲肉、冷冻水产等产品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而为了减少在港等待时间，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移，在卸船集港过程中就完成机检扫描，提高通关效率。针对东盟进口热带水果、生鲜农产品，海关开辟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加急检测，最大限度压缩。 鲜活货物通关市场。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对东盟进出口2556.3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船舶出口增长160.9%，商用车出口增长55.1%，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63.5%。 进口方面，东盟特色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6: 科技动态。好，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民生展区的一大亮点。
7: 从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的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在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
8: 这是一台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我的骨密度。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
7: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
8: 开始检测。
7: 哎，看哈，1分钟的时间之后呢，这里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的专业啊。通过呢后台算法可以看到哈，我的手机上就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 ，AI
9: 呢，它可以帮我智能分析这个报告，不光告诉我这个结果，还能给出我一些合理的建议。
10: 我们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我们的诊疗设备软硬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就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我们的基层医生、帮助我们的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
11: 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7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8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
10: 它基于了很多像金融、法律，包括像那些药行业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能够让它转写的那个成功率大大的提升，去自动的校正和优化专有的词汇，以及它的翻译也能够做到了更加高的准确以及更低的延迟，保证翻译的质量。现场展示的这套家庭实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一句话就能搞定打印机打印、床垫折叠等复杂操作。
12: 那我们会去基于它去构建一个对话体系、对话系统，让它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最后在输出的时候也能让用户更加的可接受。
10: 在生活服务场景 ，AI 也正向餐饮领域延伸。
1: 展会上，一套 AI 智慧厨房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这套智慧厨房背后是 AI 系统在统筹，联动多组柔性机械臂，标准化智能厨具，全程依靠算法精准控制分量、温度与烹饪时长，稳定复刻标准化口味。
2: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算法来自动来完成生产调度。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大学、中学，还有我们的医院等等都开始运用，所以我相信这就是 AI 智能化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便利性和丰富度。
1: 从健康检测的智能解读，到办公出行的随身助力，再到餐饮服务的效率升级，本届大会上的 AI 智能终端正朝着更轻便、更专业、更普惠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渗透到生活的细微之处，不断拓展智慧生活的边界，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3: 文旅在线。
6: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7月19号的下午1点45分，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的前三名。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新一轮的观影热潮。
1: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7: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1: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百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6: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要不到 100K 宽带就能稳定传回高清画面。
8: 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 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9: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8: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6: 继续来关注，近来呢，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呢，受到不少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与电影院银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一起来听报道。
10: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11: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8: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12: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8: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13: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8: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14: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8: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15: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两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3: 体育快报。
6: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聚焦世界杯，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常规比赛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
16: 比赛开始前，首先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的闭幕式，来自3个国家的知名歌手罗比·威廉斯、劳拉·保西尼、尼可·舒赫辛格共同献唱了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随后，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携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入场。而2010年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伊涅斯塔，以及1978年随阿根廷队夺冠的肯佩斯，先后举起大力神杯向全场球迷展示。本场决赛，西班牙队沿用了半决赛的首发阵容，亚马尔以19岁0-6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3年轻的出场球员。而开场后，亚马尔的表现非常活跃，他所在的右路也成为了西班牙队主攻的一边。第5分钟，亚马尔的射门就威胁到了马丁内斯把守的球门。在本届世界杯此前的比赛中，阿根廷队的场均控球率超过60%，但在西班牙队强大的控球能力下，阿根廷队只能伺机反击。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有着很大的控制范围，多次出击将球解围。整个上半场，阿根廷队一脚射门都没有，这是他们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首次上半场没有射门。进攻乏力，阿根廷队的防线也在上半场尾声遭遇打击，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而这已经是连续第4场西班牙队对手的后防线有重要球员受伤了。上半场结束，场上的比分依然为0-0，而在中场休息期间，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中场秀如约而至，夏奇拉等明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一边赛战，场上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改变，西班牙队依然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但他们的射门大多太正，马丁内斯并不需要做出高难度扑救就能将射门化解。而在之后的一次定位球吹罚后，主裁判喷雾的抢镜也为激烈的比赛带来了一些欢乐。 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阿根廷队的另一名中后卫罗梅罗也因伤下场。在换上梅迪纳和西蒙尼后，阿根廷队在

0: 70分钟就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而西班牙队也在之后换上了梅里诺以及尼克威廉斯，意图进一步加强进攻。但马丁内斯此役发挥非常稳健，一次次将西班牙队员的射门拒之门外。当时间来到下半场补时，比赛突生变数。先是尼克威廉斯高速带球后的劲射被马丁内斯扑出，随后恩索费尔南德斯在拼抢中蹬踏犯规，吃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此时阿根廷队依然没有射门，但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只能少一人作战了。随着马丁内斯奋力扑出亚马尔颇具威胁的任意球攻门，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6分钟，尼克威廉斯终于在一次混战中将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但主裁判示意梅里诺在此之前对奥塔门迪犯规，进球无效。随后超级替补梅里诺的头球攻门也擦柱而出。加时赛上半场结束，西班牙队19次射门依然没能换来一次进球。但就在西班牙队的第20次射门后，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始，西班牙队右路传中，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迎球推射破门。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1粒进球，但却出现在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也用这粒进球击碎了一切质疑。接下来的比赛，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获得了几次破门机会，但他们却无法击破西班牙队那本届世界杯最坚固的盾。最终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西班牙队终于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结束后，情绪失控的帕雷德斯还因为抱摔对方球员吃到了红牌。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次在夺得欧洲杯冠军2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而这一次，斗牛士的巅峰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西宁、海东大部以及共和、贵德、海晏、门远、杂多、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北北部、玉树大部以及大通、互助、化龙、循化、贵德、马庆、甘德、九至、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再来关注省城信息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青海省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接下来为您播报：西宁小雨转晴，9到25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德令哈晴，10到25度；共和多云转晴，9到24度；海晏小雨转晴，2到21度；玉树晴转小雨，4到21度；马庆晴转阴，2到19度；铜仁小雨，11到26度。格尔木晴，12到28度。各位听众，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0: 安全之。
1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三。我愿做一只。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在他身旁。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后世》《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斩心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7月17号到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驰骋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落地西海镇。

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来问问大家哈，7月17号到18号的这场赛事当中，我们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7月17号到18号的这个赛段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A 啊，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好，来看到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C 啊，我心飞翔，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灵魂香气，四叶草都选了 C。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西海镇的赛段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呢是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呢是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第七赛段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没错啊，恭喜大家。那看来大家还是对我们啊本次的这个环青赛啊非常的关注，非常的了解啊。那么下一道题来，请问7月18号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7月18号开启的赛段是什么 ？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 ，C. 门源到这个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开启的这个赛段是哪一个？

一个赛段啊，刚查到西海镇的赛段 ，B 呢是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啊，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呢？A 刚查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啊，7月18号开启的赛段都选了 B 西海到青海湖啊景区，恭喜大家答对。罗罗啊，西海镇到青海湖，没错啊，这一赛段真的是最美的一个赛段了啊。17号到18号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驰骋到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呢落地了西海镇，其中7月17号开启的是刚查到西海镇的赛段，18号开启的是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也可以说是让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中国原子城啊，再度成为了全球骑行目光的一个聚焦焦点。那么走过25载的淬炼沉淀，环青赛呢早已经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1000余公里的赛事赛程啊，全程全球直播，而海北呢始终是赛事的核心必经赛道与环湖骑行的一个核心枢纽。本届赛事呢这个路线啊也是重磅升级啊，将这个西海镇呢设为第7赛段的一个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啊，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这个环湖骑行赛道。

那么从门源的灿烂花海啊，这个巍峨的港式卡雪山，再到辽阔的金银滩草原，厚重的中国原子城，职业竞技的速度与激情啊，与这个海北极致的高原风光呢，可以说是深度融合啊，也向全世界全方位的啊多角度的展现了海北独一无二的一个赛道禀赋与自然风光。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海北州啊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的一个小镇，那么它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呢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它的一个融合路径是什么呢？台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这个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

好，大家有没有听清这个选项哈？我们发展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好，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西海镇打造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天然底色。海北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双国家公园候选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啊，孕育出了绝美的骑行景致。环湖西路依湖蜿蜒延展，金银滩草原广袤无垠，剩下的门源油菜花海呢溜经遍野，丹霞湿地草甸雪山沿途呢是次第铺展，一步一景皆是浑然天成的高原骑行画廊。相较于国内其他的骑行赛道呢，海北赛道啊，这个兼具了舒缓平缓的这个休闲路段啊，与极具挑战的高原爬坡啊，还有这种坡度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爬山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路段，既能满足我们一个普通游客的这种休闲骑游啊，还有一点挑战，那么沉浸式的可以解锁一下高原风光的需求，同时呢也比较适配职业车手的这种极限竞技挑战啊，风光与赛道呢是共生相融的啊，也构筑起了无可替代的一个高原骑行资源优势。那么借着第25届环青赛的顶级赛事契机，海北州全力推进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建设，深耕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骑行目的地，立足西海镇环湖骑行第一站的核心定位，海北州持续补齐硬件短板，完善全链条骑行配套，夯实骑行小镇发展根基。作为环湖骑行的黄金始发点，西海镇呢现在已建成全域贯通的专用骑行道、标准化骑行驿站、沿路专业补给站点，搭建起全方位、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租车维修、路线规划、特色食宿、骑行俱乐部呢是这些业态一应俱全，那不管是骑行的新车手还是专业的骑手啊，都能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骑行路线那么海北周围呢，州政府也是统筹顶层规划，持续的优化环湖骑行的零起点配套服务升级了智慧文旅服务系统和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不断地提升骑行产业的承载率与服务品质，全力让西海镇成为我们环湖骑行的一个首选始发地和核心的打卡地。不知道这个暑期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去到我们西海镇还有我们青海湖去进行这样一个环湖骑行的这样一个体验哈？那么可以以我们这个海北州西海镇作为一个始发地，去感受一下这个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哈。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下一道题那么我们西海镇呢也打造了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骑行路线的名字叫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名称是什么呢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有朋友说是按绕口令吗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的一个名字叫什么？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好，除了罗罗选了 D， 其他朋友都选了 C。

啊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啊，包括我们四叶草、木木、灵魂香气、金生水晶、天道酬勤啊，罗罗我心飞翔啊。除了罗罗选了 D， 大家都选了 C 啊，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哎，那请问这条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你知道吗？啊，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精品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呢？ A 10.5 公里， B 12.5 公里， C 13.5 公里， D 15.5 公里。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 A 10.5 公里， B 12.5 公里， C 13.5 公里， D 15.5 公里。这条骑行路线的长度 A 10.5 公里， B 12.5 公里， C 13.5 公里， D 15.5 公里。好，大家很快都选了 C 选项啊， 13.5 公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么大家都选了 C，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13.5公里。好，我们下一道题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

西海镇啊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叫什么呢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了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好，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两弹一星精神。红色文化的深度赋能为西海镇骑行小镇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两弹一星精神高地，西海镇承载着中国原子城厚重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的报国精神。

艰苦奋斗的初心底色，让这里的骑行之旅呢更有温度，更有厚度。同时，王洛宾音乐文化、淳朴藏乡民俗、悠远丝路古韵在此交融共生，丰富了小镇的文旅内涵。海北创新探索骑行加红色研学融合新模式，精心打造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这个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么13.5公里的精品路线呢，串联起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新站等众多的红色地标，也让广大的骑手呢在追风驰骋的过程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到先辈们啊扎根高原、为国筑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北持续深挖本土资源，构建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的完整文旅矩阵，打破单一的运动骑行模式，让每一次的环湖骑行呢，都是一场风光之旅、文化之旅、精神之旅。

好，那我们继续来问大家啊，我们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呢？ A 是三江源可可西里， B 是祁连山青海湖， C 呢是昆仑山茶卡盐湖， D 呢是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 A 三江源可可西里，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这道题大家快速选了 B 选项啊，祁连山、青海湖。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刚刚仔细听了的话啊，我也透露了一点点，接下来这道题呢也是在刚才的我的叙述里面有提到。那我们海北构建的一个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海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好，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台北构建的完整文旅矩阵啊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 ，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

下一道题，请问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那么这个业态叫什么？台北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叫什么？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是什么？ 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

台北以赛事为牵引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啊，是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呢，贯穿西海镇骑行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骑行作为零碳健康的出行运动方式，与海北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依托环青赛的一个顶级赛事热度啊，海北呢大力倡导绿色文明出行理念，引导游客远离城市尾气与喧嚣，在高原纯净仙氧当中追风驰骋，舒展身心，实现体育运动、健身、生态保护、赋能的双向共赢。同时，当地以赛事为牵引，联动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乡村民俗深度体验、高原康养休闲等业态，大力推动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的全新业态落地生根，以顶级的体育赛事啊，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带动我们的乡村产业啊发展，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让体育赛事红利惠及全域，惠及民生。那么如今的西海镇呢，职业竞技赛道与大众休闲骑道是双线并行，双向开花，骑行产业蓬勃发展。第25届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是展示了西海镇高原骑行小镇的建设成果，也彰显了海北生态之美，传承原子城红色精神的绝佳窗口。这个盛夏也欢迎大家相约西海镇，追风环湖，逐梦原子城，我们共赴一场独一无二的高原骑行盛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特别节目。走过了，我是邓布利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流连的张望。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好像红太阳。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啊，这部是由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还有一部后世啊、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继续听题啊。七月的门园啊，大地上藏着金色的诗篇，七月的门园，山河里装着漫野的浪漫，七月的门园，风里飘着醉人的香甜。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属于它的一种高原的气质。那么它背靠祁连雪峰，面向万里长风，它的浪漫里呢，带着一股开阔的一股猛劲儿啊，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是藏在白墙黛瓦间的江南绝句，那么门源的油菜花就是铺在祁连山下的高原长卷。如果说江苏兴化的油菜花是浮在水面上的玲珑小令啊，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是撞进长风里的壮阔史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一望无际啊、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了，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啊！骑行在这花海之间啊，真的是心旷神怡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啊，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请作答。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再听一下选项哈，再听一下选项。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啊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好，欢迎 CVZSL 一墨长八九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欢迎 I'm feeling good。 好，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1: 你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看到这一片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哈，忍不住会赞叹呀，这是到底有多少亩呀？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我们门源县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目前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灵魂相接29.6，确定吗？
1: 做一只小鸭。
0: 好了，感谢西微点赞啊，大家都选了 D。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除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答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大家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题目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灵魂香气，确定以及肯定。 为什么这么确定以及肯定？是本来就知道还是查了一下？
1: 你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
0: 正确答案是
1: 不断轻轻
0: 第29.6万亩，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很棒哎，这么偏的题都能答对啊。好，下一题。哎，那请问眼下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呢？啊，花期状态是什么呢？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一个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的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2: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他那粉红的笑
0: 都选了 A 啊，确定吗？
1: 好像红太阳。
0: 这道题也是确定以及肯定吗？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道题啊，不得不说你们还真答错了。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可不是盛花期哦，现在还是初花期啊。眼下啊，29.6万亩的油菜花海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啊。正确答案是 B， 改 C 也是改错了。
1: 跟在他身旁，
0: 这道题全错了啊。
1: 看着他动
0: 初花期啊，
1: 和他美丽
0: 啊，连片的花海在祁连山的映衬下啊，你可以看到一望就是一望无际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金色巨浪啊，特别的美。现在还是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海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我们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田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呢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啊，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啊，景观层次会更丰富。我心飞翔率先选了 B。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啊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啊，花香更浓郁。 D 呢是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

0: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卖个关子啊，稍后来给大家揭晓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从清石嘴镇到浩门镇的沿线上啊，绵延数几十公里的油菜花呢，是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源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沉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面。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呢，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浩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璀璨的油菜花海呢，会把雪山和蓝天，还有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成一幅壮阔的盛景。尤其是站在上达坂山啊，宁章公路的一个开阔处，站在上达坂山宁章公路的开阔处，你会看到整片的门源油菜花海。就你推开车门的瞬间呢，那股裹挟着啊浓郁的那种花香啊，就会疯狂地撞进你的怀里，就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当你站在花海往远处看，没有高楼的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花田一直铺到天的尽头，头顶的蓝天上呢飘着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的烦恼啊，都会被一股脑的吹到祁连山里去了。如果说你想要剪一个短视频的话，你可以不妨试一试用一个背景啊，河西走廊之梦啊，这个背景音一放，再配上那句被霍去病击败的匈奴人唱着悲凉的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啊，这个歌词瞬间这个花海的厚重感就拉满了。门源的油菜花海呢，是雪山脚下的高原花千啊，这片土地本来就藏着一幅四季长卷，春末杜鹃漫山会染成啊这个霞光的颜色，入秋呢松林溜金啊漫过坡谷，冬日呢雾松凝脂会裹住万籁俱寂，而剩下的油菜花海就是这幅长卷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片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可能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认识门源就是通过这片花海啊，它完全不同于江南的那种啊婉约细碎的感觉，那昼夜相差近20度的一个温差啊，会把每一株啊都养得比较硬朗挺拔一点，近看的时候呢，单株的油菜能长到齐腰高啊，茎杆呢是粗壮扎实的，顶端的花簇呢是层层叠叠铺展开来的，四片嫩黄的花瓣会攒成一个小巧的十字，成千上万朵的小花紧紧挨着，那就成了一个漫山遍野的翻涌的浪涛。如果你顺着田埂往花田的深处走去啊，指尖轻轻擦过饱满的花梢，满手都会沾着一些明亮的金黄花粉啊。那么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不要摸了哈。就是在这里呢，草原的风可能都会染成那种暖香啊，每一阵掠过草间的风呢，都会带着油菜花独有的一种啊清甜的气息，你会明白这片花海从来不是刻意雕琢出来的网红景观，而是它从这片土地的脉络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滚烫生命。那么关于这片花海啊，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景点了，我们来问问大家，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哪一项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以下哪一项不属于啊？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啊？A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好嘞，大家都选了 D 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就不卖关子了啊，连同刚才那道题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植株挺拔硬朗啊，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刚才那道题选 B， 那么最后这一道题选的就是 D 了，中国最美乡村不是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它是国家啊 4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这片金色花海呢，先后斩获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美丽田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神奇西北一百景啊等多项的重磅荣誉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片花海的壮阔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是两位啊，我心飞翔和四叶草，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好，那么再次恭喜两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来截屏啊，先来截屏，然后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会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

介绍到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哈，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关注啊！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啊，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孙少安带着跟您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沅西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沅西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生旭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父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的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0: 他在恍恍惚惚之中忽然想起一个熟人，他决定去找一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志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徐志功那儿碰碰运气呢？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是人到急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歌节公社的时候对自己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会批判过少安。可是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度量估摸人家，这实在是……不过志工热情倒是很热情，但是这里不能给少安解决任何问题。
1: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厂参加过点火仪式嘛。
0: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志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志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了。可是徐志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有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没有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徐志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厂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情编成了故事。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下一个承保单位。徐志功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是这个小子已经塌火了，他徐志功可没有胆量承保，要是孙少安再塌火了呢？于是徐志功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可是没有人答应这件事情。徐志功双手一摊，表示这件事情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抚他的前臣民说，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也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去了。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这个行当变得异常的吃起香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的洪水，水来土淹，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当然了，这好现象中也包含着一些令人忧郁的成分，有许多人因文化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有指望，就想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报刊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常年旋转于各编辑部。为了适应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刊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
1: 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是不低，但参加者蜂拥如潮。一霎时，由主办单位出钱雇佣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的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而且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林。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位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伺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她的诗师承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她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了。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杜丽丽早已经崇拜这位在全国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了。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杜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够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30了，但是看起来还像20出头的姑娘那样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有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是在黄原领导着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头上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90%以上。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子，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一样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的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了的地方用钢笔横七竖八的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当成了稿纸。你不看他的诗，光看这个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超越、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得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到现在他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呢。黑老的课讲完之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涌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进出的那本书名带着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 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自己的这本诗集。

0: 所以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的时候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讲完课回到宾馆以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谢谢你万能的帮助啊。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不必称您嘛，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就成就和水平来说，您是我的大哥。杜丽丽话说得有点庸俗，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的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着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园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丽丽的写诗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他的几首诗，说一定要把杜丽丽推向全国去。杜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杜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园宾馆睡到了一块儿。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的爱上了古风铃。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到了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丽丽打开门，看见来的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武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之后，杜丽丽才想起来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儿洗澡。丽丽有点慌乱地介绍古风铃和武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自己的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杜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武惠良虽说是一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的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明。他一进来就感觉这个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不很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武惠良的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武惠良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情。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再收拾上一些时间。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能露脸，卫生间成了掩蔽她的掩护所。武惠良要不要现在立刻就走出去呢？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她自己的人格。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的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的排除或者肯定着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但是他在无意之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武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他索性闭住眼睛仰靠在沙发背上，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他听见妻子在说话，都好了，你快去洗吧。他睁开眼睛，没有马上站起来。你怎么了？没什么。武惠良站起来，向卫生间走过去。他糊里糊涂的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坐在沙发里的杜丽丽像被惊醒一样，猛地抬起了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武惠良迅速的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窝没有。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的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在要说些什么吗？一切全都明白了。丽丽对丈夫说，我今天晚上回家去住。武惠良生硬地说，你随便吧，连看也没有看丽丽一眼。丽丽愣住了，他似乎察觉出惠良的情绪不太对劲儿，难道惠良已经看出来他和古风铃的关系？他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有给妻子打一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觉察之中，夜幕扑落了。武惠良从石头上站起来，感到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样。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这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几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是在等他。看见武惠良回来，丽丽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只是把提包一扔，就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都不例外。他听见丽丽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丽丽也没有吃饭，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的再一次说明，丽丽身上肯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她总会和武惠良说点什么的，因为武惠良已经对她明显地表示出了反常的情绪。武惠良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他听见丽丽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长时间的无声无息， 过了好一会儿，武惠良感到莉莉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他的肩膀，并且小声问：“你怎么了？”武惠良狂怒的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着：“你自己知道怎么了？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莉莉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并且把头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顾风林好了。”“
1: 这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你撒谎，你在气我。”“
0: 没有。”武惠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你应该打我。”“
1: 不，回答我，你还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
0: 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个家门。”“我依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的爱你。”
1: 莉莉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那你和古风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

0: 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

0: 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9: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0: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4: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里

0: 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爵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我是启航。
1: 我是常璐，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15-5时期，青海将统筹推进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录音报道，聚力绿色优势，激活发展动能。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全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在西宁举行，海南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价产业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阿联酋加沙地带运送近千吨援助物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范春华报道。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频、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理论创新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育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瑜报道。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化教育、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求，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青海台消息， 15-57，青海将锚定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河黄杂果、灵草产业布局，聚焦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和补强链条两个维度，统筹推进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拓展，让小草药变成大产业，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土特产变成金名片。近年来，我省中藏药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经营主体持续壮大。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藏药资源，是道地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贝母、枸杞等药材品质优良，辨识度突出，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林草和中藏药产业，是畅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关键载体。聚焦15-55，青海以改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全链条提质破解发展短板，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资源管护与合理利用，划定野生药材种质保护区，建设两种繁育基地，推进品种选育复壮，做强18青药种质保护，规范标准化种植生产，对标准种植规范技术推广林下防野生、良药兼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在重点区域打造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中藏药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富民产业，推动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在延伸精深加工链条下功夫，推动产业从原料外销向就地初加工与精深加工延伸，搭建全流程产品溯源体系，开发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联动省内外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种质培育、品质管控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完善中藏药地方行业标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重点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广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听众朋友，本届青夏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四地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成玉发来的报道。
2: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青洽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青字号品牌。青海茉莉优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雅静：
3: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沙棘枸杞全系列有机深加工产品。
2: 门源百里花海枫叶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刘双银：
4: 展会期间呢，也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2: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级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西宁市黄中区光明皮影艺术团团长张永荣：
5: 依托生态文旅的东风，非遗不再局限于传统展示，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实实在在增收。
2: 青海西部假期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曹洪泽：
6: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2: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 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 为我省产业4D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青海强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瑶玲语：
7: 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把我们的青海的科技和科研呢，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燕航新能源科技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强。
1: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
0: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卡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省外游客吴女士。
2: 极具特色的创意，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我也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0: 西宁市民谭女士。
3: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4: 听众朋友，本届青卡会上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天津、江苏等对口支援省市携前沿技术、特色产业协作成果集中亮相，政企代表现场对接签约，共谋合作，一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对话精彩上演。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0: 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的浙江展区携强脑科技、中电海康、灵犀科技、航养集团等12家龙头企业集中参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悉数亮相，浙青携手科技赋能，共促城乡共富的图景清晰铺展，算力自主研发、高原特色水产养殖两大项目落地，成为本次浙青产业合作的突出亮点。浙青协作实现科技产业与特色农业双向开花。中国电子科技南湖研究院类脑实验室高级解决方案构架师徐志春。
5: 带来的这个算力芯片产品呢，是我们完全是自主研发的，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过这次强贸会，我们跟海西州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那未来呢，我们在海西德令哈一建算力集群建成之后，那可以服务于就是我们全国的算力市场吧。
0: 上海展区集结25家优质企业，覆盖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绿色环保、新材料等5大领域，聚焦生态监测、智慧农业、对口帮扶等领域，展示互青协作实效。水环境治理技术、高原冷凉蔬菜、飞地经济两大项目成为本次上海展团推介亮点。上海安州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6: 那么我们公司呢，主要做这个水环境的监测啊，水生态的监测。我们和青海环境监测中心有合作，这次带来我们公司的一些最核心的产品、最新的一些技术，准备把我们这些设备、把我们这些技术，和我们青海的环保啊、以水利这些单位嘛，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
0: 山东作为本届青卡会主宾省，500平方米展馆以黄河纽带为设计主线，划分原青成果、医养健康、装备制造等7大板块，沉浸式展陈，全方位呈现16年鲁青同心帮扶成效。山东威高手术机器人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海涛。
7: 展示高原专用医疗装备，寻求和青海医疗机构相关单位深化合作的机会。作为山东原青企业，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的补齐高原医疗硬件短板，提升本地医疗与高原供氧的这个保障能力。
0: 16载深耕对口支援，山东累计投入超33亿元资金，在海北州落地教育、医疗、农牧等一批惠民富民项目。站在155开局之年，山东原青工作锚定3大方向，持续深化鲁青全方位协作。山东省原青干部领队、管理组党委书记、组长刘玉斌。
8: 我们后续呢，持续的巩固好历批次这种原青的工作成果，落实好原青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好招商引资和招才引资的工作，抓好啊我们原青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青海的发展尤其需要把合适的产业做起来。
0: 北京、江苏、天津等各原青省市展馆各有特色，各展所长，一项项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一个个富民产业，持续书写着东西部协作对口原青的崭新篇章，为青海

0: 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20号，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治理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
2: 青海台记者李成玉、吕志勇报道。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开展实地采访。
1: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洛布佳报道。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体育场拉开帷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寻声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歌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5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展开多维度的文化探索。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

0: 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化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话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擦亮这一深耕20余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成玉报道。7月11号，共青团青海省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分别在西宁市、海东市开展。两地活动分别以平安易运、笔墨会乡、青春自护住房线、平安暑期伴成长为主题，开展室内人学、暑期青少年自我防护专题培训等特色活动，丰富我省青少年暑期活动，也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自2023年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团省委争取团中央项目经费支持390万元，实施社区示范项目52个，以思想引领加成长关爱加社区融合为三重维度，以伙伴领航站与团团活力圈为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全省8个市州的项目化工作体系。共青团青海省委统战部社会联系干部白云飞说，截至目前，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共开展各类活动3000次，服务青少年超8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1.2万小时，将党的关怀送至社区青少年最后1公里。
0: 青海台消息，7月19号，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月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南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3年。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海南州成功入选。海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立足资源禀赋编制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落实。试点工作严格对标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精准对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6大机制，并紧扣本轮试点推动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结合的部署，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落实举措，积极探索生态系统固碳增汇与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协同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未来5年围绕智库咨询、平台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4大板块开展深度合作，精准破解高寒高海拔地区城市安全治理难题。
1: 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1000万级吞吐量机场。暑运期间，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了多地直飞空白。西宁机场还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近日，国家能源局明确，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示范内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微型电网。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各地网信部门将持续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
0: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加境内传播的风险。
1: 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基。普京对朝鲜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崔善基向普京转告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朝俄关系的表态。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长路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一滴卤水十年作答。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推动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菜篮子里装着黄忠乡村振兴的5年答卷。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泰国多措并举提振经济成效显著。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北北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互助、化龙、循化、贵德、马沁、甘德、九至、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9到25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多云，12到28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0到25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晴，9到24摄氏度。
1: 海淀小雨转晴，2到21摄氏度。
0: 玉树晴转小雨，4到21摄氏度。
1: 马沁晴转阴，2到19度。
0: 铜仁小雨，11到26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2到2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多云，6到24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晴，7到24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晴，8到23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10到27摄氏度。
0: 互助小雨转晴，8到24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多云，15到30摄氏度。
0: 化龙小雨，7到23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5到31摄氏度。
0: 贵德晴，12到29摄氏度。
1: 尖扎小雨，12到28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7月15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及，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九九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

0: 实干总要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在上海，外摆位已经成为了市民日常社交、游客体验海派风情的重要载体。外摆位怎么摆，如何在商户经营、市民安宁与行人通行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绣花功夫加强治理和服务，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有秩序感。
0: 淮海中路街道以花香替代硬隔离，安全又美观，推行了门前三包责任制，保障街区的环境卫生。针对于窄路段创新的内退半米设计，在合规的前提下为行人腾出了空间，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自治加社会共治的模式成立了商铺联盟，制定了门责制20条，既改善了噪音的污染和光污染等问题，又让商家从被动管理转为主动服务，兼顾了商业发展和民生福祉。
1: 中国融通集团各业务板块主动融入地方发展，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融通地产以存量老旧资产提质增效为切入点，坚持一动一策精准施策，着力消除安全隐患。融通医疗健康坚守为民服务宗旨，开通危重患者绿色通道，细化落实便民惠民诊疗举措，持续深化对口医疗帮扶。融通屡发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节能降耗、低碳运行，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满意度。
0: 城乡供水，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学习教育中，湖北随州市着力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问题。随州市随县整合乡镇水厂为28座，铺设了乡镇管网358公里。随州市广水市实施了三线连通引调水工程，打通了水厂互联管线，新建标准化的增压泵房和破解了高地偏远的村组供水难题。随州市曾都区将城郊的村庄供水提质纳入了重点民生工程，延伸城区的市政管网，实现城乡管网无缝对接，乡村供水能力大幅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市聚焦城市更新，把老旧小区提质、地下管网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检验为民造福实效的考场，系统谋划建章立制，将基层治理成熟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缺乏长效管护问题，市里印发方案推出维保前置一梯一账户机制，从源头杜绝后期维修扯皮、管理缺位的问题。
0: 针对于城市更新中部分的改造项目存在于重外立面轻地下管线的问题，市里统筹住建、水务、规资和街道等力量，推行了房建的修缮和地下管网更新、架空线缆整治、电梯增设为一体的改造模式，依靠着标准化和制度化举措，巩固了城市的更新成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对于一些学校校服采购流程不规范、监管有盲区、招标风险高、家校协同弱等突出问题，重庆巴南区从制度规范、数字赋能、惠民服务三个维度发力，推行校服采购工作方案、信息发布、选购合同、工作总结四步备案闭环管理模式，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留痕、可溯可查，规范采购流程，压降采购成本，提升服务质效。
0: 此外，针对小区治理重建设投入、轻常态管护、运维缺位等难题，巴南区建立了差异化长效管护制度，对有物业的小区将物业履职、小区管护情况和信用评级项目的续聘挂钩，对老旧小区和单体楼栋无人管的问题，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组建了物业服务中心，并制定了工作规程，协调各方资源，提供安保巡逻、设施维修等物业服务，实现了小区治理精细化、常态化。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新版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和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了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涵盖了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了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心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
1: 据了解，新版内容更加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
0: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两项标准由财政部组织起草，为推进数据资产嵌入资产管理信息化流程，规范有序开展数据资产管理提供了操作指引，有利于激发数据资产潜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遵循固定资产等资产基础分类与代码的分类与编码原则，聚焦数据要素基础属性，将数据资产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三类以及16项具体系类，并按大类、中类、小类逐级细分，兼顾分类力度与实用性。
0: 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确立了数据资产登记的总体原则，明确了数据资产登记方、实施方和登记内容、登记流程和要求，重点围绕着数据资产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三个环节，提出了资产台账登记和会计账簿登记的具体要求，形成岗位职责清晰、流程规范的数据资产登记管理体系。
1: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宣传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0: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
1: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展开实地采访。
0: 7月18号，由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艺术档案学会主办的书画频道开播20年交响音乐会， 继书画

0: 名家作品特邀展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以艺术为人民为主题，系统回顾了频道开播20年来的丰富成果。
1: 音乐会融合书画美学与舞台艺术，展现了频道在文脉传承、文化惠民、文明交流等方面的坚守与深耕。交响乐《理想与信念》《我的祖国》展现文艺工作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情怀。诗朗诵《笔墨注史诗》《艺术为人民》深情回望了频道一路的发展历程。现场还邀请了参与频道教学、节目录制与书画敬万家惠民活动等的书画家分享动人故事。
0: 书画名家作品特邀展同步举办，展览汇聚了老中青三代书画家的佳作，展现了当代书画发展的蓬勃气象。自2006年开播以来，频道累计制作播出5万多小时节目，其中包含了300多位书画家授课的413套课程，建立了近2万小时的新闻和教学影像库。书画敬万家惠民活动足迹遍布了20多个省市，频道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交流活动。
1: 18号晚，丝路敦煌主题音乐会在湖南省博物馆奏响。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星空下的博物馆夜间文化活动品牌，湖湘乐馆园夜系列的首场演出，音乐会以丝路主题经典作品联动馆内正在展出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展，让观众在弦歌中共赴大漠文化盛宴。
0: 音乐演奏曲目的旋律和展览中的敦煌文物相呼应，开篇民族室内乐敦煌以二胡、琵琶、古筝、竹笛的空灵交奏冥想，竹中阮独奏丝路驼铃，取材于新疆的民歌，模拟了驼铃之声，呼应了出土的唐代胡人牵骆驼印砖。琵琶曲楼兰姑娘以西域的音律描绘了神秘古城，应和着敦煌壁画的五岳图中盛景。压轴曲目《大河丝路》以恢宏的篇制重走了张骞出使的西域之路。
1: 星空下的博物馆是湖南省博物馆重点打造的夜间文化活动品牌。7月1号至8月31号，湖南省博物馆每日延长开放至20时30分，为市民夜间文化消费提供新场景。
0: 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霄专项行动。
1: 会议要求各级文物部门要始终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会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全面加强安防工作，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梳理历年文物被盗、丢失案件线索，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案件侦办，查明文物去向，发挥12359文物违法举报热线和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作用平台，及时核查文物犯罪线索。
0: 要强化联动配合，优化涉案文物评定评估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完善文物专家随警作战模式，主动对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向链接。要筑牢安全基础，坚持整体防控，落实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加强文物安全防护工程建设，提升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会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专项重点打击盗掘盗窃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盗窃国有馆藏文物等犯罪，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盗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
0: 自5月15号开展云霄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共立案侦办盗掘、盗窃、倒卖、走私、损毁等各类文物犯罪案件17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0多名，追缴涉案文物为2700。

0: 多件，其中珍贵文物230多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报，公告提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适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
0: 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是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的部件底板和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者是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者是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1: 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检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0: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儿童用品和玩具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引导和指导拼豆产业经营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4: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进入夏季，柴达木盆地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查尔汗产区，阳光把盐湖卤水照得碧绿透亮，一艘艘国产水彩船正在湖心有序作业。十号水彩船船长贺连福对着操控室电脑看着各项数据，嘴角微微上扬。
2: 今天的工况浓度稳定在目标值内，流量正常，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贺连福扭过头对着记者说道，这要是在缺少电子设备的年代，可不能这么淡定。彩船全靠着经验，水深和水浅，岩层的薄厚，全凭着眼睛看，凭着耳朵听。船开到哪里，踩了什么，要等到上岸才能知道。
1: 贺连福绝对算得上是老